土石滑落。台六十一线北上85公里，在南港街106巷前有机车自摔的事故。北上49.8公里，在永安前内线车道有一捆帆布掉落。台74线西向中清地下道前内线车道有3部小客车的事故。再往前一些些，也是西向0.8公里，在快官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台86线东向6.3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游览车以及砂石车的事故，行经时请多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外地广告看到有一只新著名理赔专家的强制稽查基因保险理赔推班，收集本隔壁阿明好么？伊俩一部查夫不能冲到喊地家父偏房，伊个越南姑娘从不能喊门爱，用班神抢理赔。
1: 你千万莫随差本骗你推班啦！一下哟，有动到恶人的推班人啊，还用贴片骗你的家私来骗人家呢？
0: 真惊哦！唔过讲过讲，既有政府许可营业登记证，还讲一通天发服务多假诶！
1: 哇，也都当危险了呢！
0: 姑嫂，佮讲的都是假的。
1: 你总算了解了吼，伊人啊，是利用消费大众对自身的无了解，滴滴不渡来拿到闲卡国嘅钱哦，甚至为到骗人哦，还会做假嘅骗钱本骗人滴耶。实际当方啊，我来申请安用型嘅补偿基金，系种简单嘅，记得系复杂化嘅咧。其实我来量到理赔金额嘅钱，唔会因为有保险推班人会有争吵哦。
0: 好啦，好地有门啊！我看到财团发言稽查交通事故贴片补偿基金，唔是付钱嘅天花，0800565678，我一下就去老去补娘讲。
2: 申请强制稽查经营保险的理赔金，也是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贴片补偿基金的补偿金，请自家来判理最安全。假使无清楚，请拨不是拿钱的天花，0800565678来请教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贴片补偿基金。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贴片补偿基金关心你。
3: 早上8:0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南分局，请陈运植来告诉我们。运植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车多拥塞部分，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5-0公里，邓公路往平顶路，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公里，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公里，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东行21-22公里，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西行24-22公里，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27-28公里，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3-0公里，新庄2-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10公里，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3-18公里，平镇三往平镇系统博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7-9公里，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方向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行24-20公里，太原至潭子拥塞。台74线东行

0: 30-35公里，大理至草湖拥塞。南部地区台八八线西行2-0公里，凤山芦芦段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运植，好，拜拜。
2: 拜。
1: 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呢，先讲排除消息哦。那之前在国一南下269.9公里这边的，好，就是有个动物跑出来的状况，现在是排除。在国一北上168公里，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排除。国一北上42.4公里，过了林口B路段的外侧掉落的大石头，现在也排除。而最后是在国道5号的北上平林入口匝道动物躺平的状况，现在也都接获排除了。好，再来提醒大家呢，国道3号北上 101.3, 在新竹系统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而在国一高架南下从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在国三南下 223.9, 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呢有黑色的东西掉落的现场。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不管你今天开的是大车还是小车。好，不过呢大型车的话呢，因为它的车体庞大而且载重比较多也比较高，那刹车的距离就会比较长哦，所以说一旦呢大型车发生的事故都容易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跟交通的冲击，尤其是一些翻覆或自撞追撞的事故。好，也要提醒大家呢，这个大车在操控的时候呢，好，也是要注意安全啦，尤其是在驾驶的视线会有死角，在突发的状况发生的时候呢，应变的空间有限哦，因此呢在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专注哦，那随时留意车前的动态跟周边的路况，那行经匝道或者是弯度的话呢，好，那也请大家先提早减速，那平稳的操控，也避免呢，这个急剧的加速减速或急剧的转向，那更重要的是说，这个专心开车，那也不要这个一边开车一边用手机或者是说做一些其他分心的事情。

来自林俊杰所演唱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好，目前呢，在国一的双向铜锣、苗栗、头屋、头份双向的出入口匝道呢，都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工程。国道三号南下186.4公里，刚过龙井，外侧路肩小客车抛锚，还没放警告标示。那现场呢，刚好是停放在大转弯处啊，那也请大家经过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台86线东向6.3公里，这边发生了游览车跟砂石车事故，现场持续处理。国三的调路物在北上的274公里古坑路段，中间车道有一个很大的东西掉落的现场。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时间早上8:15，好，目前的最新的交通状况如何呢？马上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朱从明来告诉我们。从明早安。
2: 建立早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安。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北部地区国道一号车流南下持续无堵交流道，到了汐止系统路段是呈现拥塞的，还是维持在平均30公里的一个时速，车速比较缓慢，大家行车还是要多发挥耐心，跟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前车的一个动态。车型持续南下过了这个泰山转接道，目前38公里开始，到了南下林口出口40公里啊，也受到林口出口车多影响。目前在上坡路段车型速度都降速在40公里了，也要提醒南下准备出林口的驾驶朋友，请大家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可以多利用第二出口缩短排等的时间。而持续车型南下过了桃园交流道，在52公里过来之后，到了中坜转接道路段还是车多的一个情形，主要也都维持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也要提醒从这个五羊高架下中坜转接道平面道路驾驶朋友汇入车流，大家要多注意互相礼让了。而车型持续南下杨梅交流道，到了杨梅休息站路段呢，受到这个高架跟平面车流交织影响，现在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降速在30公里了，要提醒南下过右势交流道的驾驶朋友，要往下坡路段行车，接近杨梅交流道要注意这个车行速度急速降速的，跟车也要多提高警觉。持续的南下的这个竹北以及在新竹出口方面呢，也是开始呈现车多排队的情形，要提醒驾驶朋友南下出竹北跟新竹出口方面，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车型在北上方面的话，目前在这个林镇系统交流道63公里过来之后，到了中坜转接道60公里啊，也是呈现车多的，主要的车型速度也是维持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也要提醒从中坜新屋交流道北上入口的驾驶朋友汇入

0: 车流，大家也是要注意礼让，也要提高警觉。而要往这个高架道路方面的驾驶朋友，这里要提醒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车群持续过桃园交流道48公里开始，到了林口出口现在43公里，依旧还是呈现车多的，现在的车行速度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再次提醒北上出林口的驾驶朋友，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车群持续过了这个五股路段啊，从30公里开始一路到了圆山出口的25公里啊，也都是呈现一个车多的一个情况，车行速度也都维持在平均30公里的一个时速，行车速率啊比较缓慢，大家也要多发挥耐心。在高架道路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北上，从西武高架30公里开始啊，到了这个环北出口方面，现在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30公里，尤其是北上武阳接西武路段，要提醒驾驶朋友汇入车流，大家也要注意互相礼让。在国道3号方面的话，目前车型南下安坑交流道到了中和出口方向，以及北上啊过了土城交流道39公里过来之后，一路到了中和出口以及要往中和隧道入口路段，都呈现车多的情形。持续北上过了安坑交流道30公里开始，到了木栅休息站路段，以及在木栅隧道北上出口往福德隧道入口路段，都是呈现车多的，主要的车行速度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尤其也是进入隧道内，要提醒驾驶朋友打开大灯，要往这个出口方面的话，要提早来行驶车的外侧车道。在中部地区的话，目前主要车多地点国道1号车型南下台中系统到了丰原交流道，受到往出口车多影响啊，这个路段目前的行车速率都维持在40公里的，也要提醒从国道4号转国道1号南下的驾驶朋友，从这个系统匝道汇入的时候，大家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而北上方面的话，车型过台中系统往后里路段，现在的车型速度都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北上接近台中系统的驾驶朋友，车型速度是有降速的，跟车也要多提高警觉。在南部地区主要车多地点国道1号车型在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南子，受到出口车多影响啊，目前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也要提醒北上准备往南子出口的驾驶朋友，过顶金系统之后啊，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顺序行车。另外在国道10号目前主要东向左营端一路到了顶金系统路段，车流量相当的大，行车速率都降速在20公里了，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准备从国道10号往国道1号行车的话，请大家要多发挥耐心，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耐心驾驶。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谢谢崇明。
0: 谢谢 Jacky。
1: 谢谢，拜拜。
0: 再见。
1: 好，那目前呢，在省道的部分，台八八往东6.2公里外线车道发生了4辆车追撞事故情形。好，这是刚刚接获到的最新消息。台八八往东的6.2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外侧车道，3台小客车以及1台货车追撞的事故。在台74线东向32.4呢，这边是槽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在进行处理哦，在大里路段这边。台86线东向6.3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砂石车跟这个游览车的擦撞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当中哈。那原警呢跟这个拖吊的相关单位已经在现场在进行拖吊。在台86线东向6.3公里，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状况呢，哈，持续在进行处理了。台61线北上的85公里，这边是发生了机车自摔的事故，那有人受伤哈，那现场在进行相关的处理。那在台86线东向5.7公里台南交流道，这边有动物跑出来。

王诗安所演唱的《一步成诗》。8:25，现在在台88往东6.2公里外线车道3台小客车以及1台货车的追撞事故现场在进行处理。国道10号呢，东向16.4公里，在路肩有抛锚的故障小货车，那车上的人员已经站在护栏旁边了。那在台74线东向32.4大里路段中间车道槽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现场也在进行处理。台61线北上159公里，这边是有一台大拖车哈，它超速，然后呢行驶在内线车道，而且任意的变换车道都没有打方向灯，也请大家留意了。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目前都是呈现车多。那目前呢也看到路网图哦，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车速非常慢哦，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北上从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呢，目前的速度也是偏慢的情形。大家在这个上班的尖峰时刻呢，开车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呢，跟前车保持行车的安全的行车距离。好，那再来是在台68线哦，西向的平镇3到平镇路段，目前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多。那在南下的杨梅端，好，这边也是一个车多瓶颈点。国三北上从树林开始车多，来到了中和安坑新店，目前的车流量也是20到40公里。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火星人布鲁诺》，就是布鲁诺·马尔斯所演唱的《恰恰恰》。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预计5月14到15号出访北京。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示警，在川普出访前一周不应对台湾采取任何破坏稳定的行动，并表示台湾可能会列入川习会的讨论议题。台北市最近频遭反映街头出现老鼠，今年更是累计2例汉他病毒病例。不过疾管署表示，今年的病例数跟过去4年相同，目前没有成立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划，关键还是在于防治。记者尤柔淳报道。
2: 今年1月，台北市70多岁老翁染汉他病毒死亡。近期又出现另一例70多岁的新北市个案，两个人的共通点都是有慢性病史。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国内10年累计45例汉他病毒病例，过去4年每年都是2例，疫情并没有升温。
3: 我们目前呢还是在持续监测当中，目前并没有说要成立中央疫情指挥中心。那当然，我知道各县市的一个卫生局或是环保局，他们都有成立跨局处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单位，那共同一起来防治有关于汉他病毒。
2: 汉他病毒为人畜共通的传染病，主要的宿主是老鼠等啮齿类动物，但有研究显示，老鼠已经对部分的老鼠药产生抗药性，所以这些带病毒的老鼠仍可能会让疫情扩散。疾管署提醒民众落实不要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三不原则，针对防火巷、排水沟、杂物堆、墙边鼠类族群活动热区要加强防治，如果发现老鼠的排泄物，务必戴上口罩、橡胶手套、开窗，用稀释的漂白水消毒5分钟后再来清理。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台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伪造院检官房诈欺案，诈欺集团成员5人到案，诈骗金额高达6000多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4: 日前，台南地方检察署接获检举，有不肖人士持伪造的地检署公函行骗，不仅文书内容全属虚构，更离谱的是文书出现三长会审等用语，疑似仿效古代三司会审而来。台南地检跟台南

0: 也是刑大成立专案小组深入追查，锁定陈姓主嫌等人身份，将范嫌五个人查缉到案，并移送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陈姓主嫌不仅为科地检署官房，还有地院银行等机关应文，甚至连检察官、检察事务官跟银行行员的职章都一应俱全。柯针对队长苏玉祥说，
1: 陈姓主嫌作案手法系谎称土地买卖。 并以虚假纳地检署提存金发能完成过户为由，诱使被害人持续汇款，为取信被害人陈贤更每日前往地检署拍摄照片传送，佯装确有其事，另更进一步为博取信任并持续行骗，竟与共犯分别假扮法官、检察官、银行员等角色，出具伪造的司法及银行等机关公文对话行骗。 经统计，其诈骗所得金额高达新台币6000余万元。
0: 警方呼吁有疑问，应主动向相关机关查证或拨打1655反诈骗专线咨询。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逃漏税案，作出缓起诉处分，要求被告制作预防犯罪宣导影片。首播3支影片正式亮相，结合时下流行的占星话题，提醒民众切勿听信诈骗话术。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知名广告传媒集团负责人涉嫌以虚开发票方式逃税近2亿元，由于负责人认罪，北检作出缓起诉处分，条件是制作7支预防犯罪宣导影片，首播3支占星系列真爱篇、家运篇和九宅篇正式上线。
4: 我的投资群组说报酬会超过38，我受伤发了。
5: 等他要你小额加码换大钱，
6: 好准啊！
7: 不是我准，这是投资诈骗。
8: 模拟占星专家解析星座运势情境，巧妙带出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和手法。北检检察长王君丽表示，希望借此提升民众识诈能力。
9: 那再一次的提醒民众，如果面对有这样的一个来源不明的资讯或者是可疑的投资机会，千万。
10: 要审慎。
11: 防部资产黄模型也肯定北检侦办案件以制作反诈宣导作为缓起诉条件的做法。
12: 如果这个影片拍摄之后，把我们检察官的公务代表的公务角色发挥到淋漓尽致，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
13: 反诈影片将在巨蛋体育馆、公车站牌、转运站以及百货商场、机场人潮聚集地方播送，希望有效触及年轻族群以及网络使用者。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尽管气象站，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阵阵雨19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19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2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阵阵雨20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耶。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

0: 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1: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3: 好的，没有错呢，喝了酒之后呢，就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态去开车或骑车了。早上的8:38，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道4号西向的6公里靠近环中路路间有一个站板掉落在现场，在国一南下从杨梅到高架阳明端，目前也都车多。国道3号北上的386公里斜张桥内线车道三角锥掉落在现场，而在国一北上的165.5公里啊，这个地方是有一个东西掉落在现场的。那再来也看到说，在台88往东的6.2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的外线车道4台车的追撞事故持续处理，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目前都持续车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恭喜台七十四线东向32.4公里的事故排除，还有在西向的0.8公里靠近快关路段两台车的事故，好，现在也都接获排除了。那台九甲线的南下19.9公里，那这边是在土石，就是说有效益路段的一些落石掉落在现场的消息，现在都已经接获排除。而在国道10号东向32公里旗山端内外线车道之间掉落的布钩绳，现在也都接获排除。那还有一个排除消息，这边是在国道3号啊，国三北上的274公里古坑地磅站路段呢，这边大掉落的大型物品呢，现在也都接获排除。那现在在国道10号东向16.4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路间有故障的小货车，台88往东6.2公里靠近大寮路段外侧车道四台车的追撞事故，而在国道4号的西向6公里靠近环中路，在路间有一个站板掉落的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立竿在，一起来听消费好立在。
0: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吼力在单元。好，那你知道吗？现在保险呢，网络也可以投保了。好，但是呢，除了方便之外，大家也会担心说会不会有这种身份被伪冒的风险。那假如说我们在数位投保的时候呢，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才能够确保资安的安全呢？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陈俊元教授。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说是呢，在2026年呢，好像保险业有一些新的变革。那一开始呢，是不是先请教授呢，大概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说有没有一些哪些重点的变化，的一些不一样，就是关于这种保险业的部分。
2: 是的，好，那如同刚才主持人开场已经有说到了哈，就是在今年这一两年。那保险业的一些法规都有在做一些更新，那有一个跟各位民众可能比较有关的，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数位的这个网络投保啦，那这个应该是说，现在大家使用网络的这个频率其实很高，那可以用网络来投保，那特别是说帮别人投保，那这部分可能会有一点风险，等等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的法规本来是有一定程度的限制，那现在是针对于特定的险种，那比较可以开放说，你可以帮自己，你不需要，你也可以帮别人，去做网络上的投保，比如说你的配偶啦，你的小朋友啦，等等之类的，所以说，现在未来大概就是针对于特定的这种险种，那在一定的一个金额等等，那这部分的话的一个资格就会有比较放宽，那其他的话呢，就还是要，它还是有规定说。你必须要邀保人跟被保险人，那必须要同意的才可以。
0: 所以说它并不是说全面的放宽，就是说都可以数位投保，而是说针对某一些特定的险种，然后呢，有一些一定的金额等等的，有一些限制就对了。
2: 对，那如果再有讲仔细一点的话，比如说呢，那像在人身保险的一个部分，像比如说，这个比较小额的这种中老的保险啊，那一些。健康医疗等等之类的，那这部分的话其实是可以的。然后呢，在这个财产保险的一部分，比如说汽车的，一般我们的生活常见的这种汽车啦、机车的这种强制险或任意险，那还有现在国人很喜欢旅游嘛，那这个旅游不便险、旅游综合险、登山保险，还有像是住宅火灾地震保险等等这一些，那这些就是在财产保险部分目前比较多会用方式来去做投保的这种险种。
0: 确实哈，所以说现在其实网络哈都是相当方便的一个工具哈，大家都是可以在网络上做好多的事情。那同时呢，投保保险呢也是可以做的，当然在一定的一些险种啊，还有一些情况之下哈，都是可以利用网络来投保。那大家就会担心说，那我如果说在网络投保的同时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确保说这个资讯安全的部分，他的身份呢，还是说会不会有被冒名的可能呢？这个要怎么样去避免？
2: 那我想就是说，在网络投保的时候，当然第一个最简单也是最基本，就是说你要确定你上的是公司的网站。那现在的这种诈骗其实蛮多的，那有时候民众。你可能看一些钓鱼的一些简讯，那可能他可能看起来像是保险，但其实可能 可能不是，所以说在这边还是要建议。

0: 说你就去找看你是对哪些公司有兴趣嘛，那就去他的官网，哦，那这个是比较清楚的。那当然有的朋友是有一些中介的一些机构，像是保荐贷啦，或是说他有一些网的一些平台，大部分是应该是不会有问题，可是你还是要小心说，这个他有时候提供一些比价或连结，连来连去，到底是连到奇怪的地方，还是连到公司的网站去做投保，那这个是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个事情是说，如果民众是担心是说，跟公司的投保之后，那你的资讯会不会有一些外流等等的话，这个可能倒是还好一点，因为现在主管机关对于现在经营这种网络投保业务的这种公司啊，那不管是保险公司或是保荐贷，其实在内稽内控跟这个资料的这个保存上都有很严格的规范，所以说我觉得这部分的话，公司如果没有做好的话，它会有一些财阀等等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这部分倒是还好。那在民众自己在投保的时候要比较审慎这样。
1: 了解哈，所以说其实不管是在网络上投保，还是说在这个实际上哈，跟人就是比如说这个保险业务员来投保，其实政府都是有相关的一些规范呐。所以说这个就算是网络投保，这个公司也不敢马虎就对了。所以说真的这个部分也是需会去这个控管风险。那另外呢，如果说就是一般民众呢在网络上投保之后，它的流程是怎么样？比如说这个线上投保之后呢，他事后还会有人打电话来跟你做，比如说确认吗？哦，会有这样的一个流程？
0: 可能不会哦，因为像比如说我们民众常见的这种旅行平安险等等的，就是全部都在网络上可以处理，
1: 对，
0: 就填入你的一个资料，然后等等之类的，然后基本上就完成。那有公司他会发一些简讯给你说，你已经投保完成了，那你电子保单什么时候出，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不一定是所有的险种或是每家公司都会在事后再打电话给你进行召会。那有一些规定是在说当一些商品呢，它真的是比较比如说金额比较高，或者说它特定的类型，这种比较需要审慎确认的时候，那可能它会规定一定比例要抽，或者说怎么样，它要去要回访客户去做确认。那一般的话不一定会有。
1: 了解。OK，
0: 所以说投保的时候还是要确认说你的一个需求，还有那个保单啦，那他会email电子保单给你，或者让你可以下载。这边我也建议说消费朋友可以稍微看一下。
1: 了解。好，那我们以往呢其实都是跟这个可能保险业务员然后购买保险，那如果说要出险的时候呢也是找他们。那今天如果说我是用网路的话是找谁？
0: 对，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因为我们习惯嘛，找业务员嘛，那你是有个胃口，那你就不管什么事情就找他。那确实就是，跟人投保就是比较不方便一点点，可是有他很多的好处啦。所以像这个比较好知道要找谁嘛，还有坦白讲，你遇到人的一个说明，其实某种程度会比较清楚。说实在的，
1: 对，
0: 那网络投保的话，就是说可能看各家公司不一样，但是一般来讲，他会有一个负责处理赔案的这个电话，所以他网络投保完之后，他就会跟你说，然后在公司网页或在保单双上说，啊，你有出险要干嘛的话，你就跟客服这边联络这样。所以说你还是可以只是说投保用网络去完成，那你之后要去做理赔，你想要找客服，找真人去做咨询，还是可以找得到的。
1: 原来如此。OK， 好，那所以说针对这种网络投保的部分呢，还有没有什么想要来告诉大家的事情吗？
0: 是，那我想最后跟各位补充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在评议中心偶尔看一些这种金融消费的争议那其实还蛮多，就是消费者在进行这种商品选购的时候真的要看清楚。因为很多争议就是说我们这个网络的那种网页啦，商品常常没有一路这样子划过去就确认。
1: 对，
0: 那其实还蛮多 case， 其实大家都没有看得清楚，说你到底买了什么，或是什么到底有保没有保，像旅游不便啦、旅行综合，这个就非常常见。所以很多纠纷就是说，其实消费者一开始在看这个条款的时候就没有意识到，你想要去保的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在这个商品的范围里面。那这边就会产生问题。所以当然，网络投保有它很方便的地方，但是就是因为很方便，所以消费者这部分要更审慎。
1: 确实，所以说大家不管是在这个实际的方面投保，还是说在网络上面投保，这些条款都还是要给看清楚，就算那个文字很多，但是还是要一条一条
0: 稍微看一下。对，或者说主要的部分，对不对？
1: 对，
0: 你到底保有没有比如说海外的急难救助嘛，你到底是行李遗失什么窃盗，你到底要搞

0: 至少要搞清楚大概是多少钱。
1: 确实确实，就是要看清楚说这个理赔的范围到底在哪里，没有没有什么不保的等等的，都要再去了解清楚了。是是是，好，所以说随着呢现在网络投保相当的方便，但是呢大家还是要去了解到说一些相关的权益等等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陈俊元陈教授今天在线上告诉大家的事情，再次谢谢教授，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大家拜拜。
1: 拜拜。好，早上的8:53，目前在台八八往东的6.2公里外线车道四台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在台八八往东的6.2公里外线车道发生了4辆车追撞，分别是3台小客车以及1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在外线车道。在台86线东向就是在6.3公里这边是在仁德系统交流道游览车跟砂石车发生事故。在国三北上386公里、这边是有掉落一个三角锥、它有点像是那种交通锥啦，就是施工锥、掉落在这个地方。再来是国道3号北上的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施工作业进行当中。好，再来呢看到一个施工的工程，在国道3号北上109到105公里刚过香山到加东路段前的内侧施工的作业进行当中。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 0800-000-123。

0: 即时路况，金门北路口，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平镇系统到右石，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南深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以及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在1.6公里顶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86公里香山区中华路六段323号前有往生猫咪，台86线东向6.3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有游览车以及砂石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东向7.7公里在仁德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88线东向6.2公里在大寮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修旅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狮子合唱团所演唱的 Music Fighter， 9:10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了。好，目前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13公里，在过了高架汐止端内侧两线车道发生了4台车事故，持续处理。在国一南下的13公里，刚过高架汐止端内侧两线车道发生了2辆小客车、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台86线东向的2公里到6公里这边车都速缓了，是因为呢在6:3公里发生过事故。事故虽然说也都已经排除了，但是现场的车流量都是一样非常的多。那在台七甲线的北上61.5公里环山部落，那这边是有土石崩落影响到交通，目前现场单线双向通行。那施工的作业在国一南下22到40.8公里圆山到林口路段前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施工。再来是国道3号北上109到105公里刚过香山路段到加东路段内侧施工工程进行当中。

来自卢广仲所演唱的歌声叫做《太阳与地球》。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 350.8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国道十号西向 1.9 公里顶金系统中间车道三角锥掉落的现场，国道三号南下8公里到21公里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施工作业。排除消息，之前在台86线东向6.3公里的事故排除，但是现场的车流量还是一样非常的多。在国一的排除事故呢，是在北上的350.8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两台车追撞事故都已经排除完毕。有把铝梯啊掉落在国一北上348.5，在过了冈山交流道中间车道一把铝梯掉落的现场。

来自曾沛慈所演唱的歌声《不想忘的事》。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379到374公里中寮隧道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在国一南下13公里这边发生了两辆车的事故。那这个现场呢，也是有掉落好多的东西，类似水泥袋之类的，需要一段时间来做后续的处理。提醒大家先来提早改道，地点就在国一南下13公里，再过了高架汐止端这边是发生了两台小客车还有小货车以及大货车事故，现场还有散落很多的东西，需要蛮长的一段时间才可以完全的清理完毕。提醒大家先来提早改道啊，后方已经回堵到了汐止路段，后方已经回堵到了汐止路段了。再来，国道三号北上317到315公里东山服务区外侧护栏工程进行施作，北上的379公里中寮隧道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台86线西向7.5公里仁德系统外线车道一把阳伞掉落，那三角锥掉落在国道10号西向1.9公里中间车道。

徐伟翔所演唱的歌声《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9:25，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3公里这边是发生了事故哦。那现场散落很多的水泥袋，那同时呢，事故现场也在进行脱掉的处理作业，后方已经大回堵了，已经回堵到了汐止路段，时速都是10到30公里。如果说来得及的话呢，先来改道行驶哈。这个地方整个处理起来需要一段蛮长的时间。那除了看到路网图呢，后方在这个地点呢、大概在汐止路段也已经开始出现了拥挤、那这边的车速已经降到了20公里以下，那影响到的路段呢，从五堵就开始车多、五堵这边就开始车多了。再次提醒大家先来提早改道行驶、南下这个地方非常的不好通行。那同时呢，也是看到现场的即时影像呢都在进行处理、大家行车务必互相的礼让，注意安全。再来是国一北上160到126公里内侧路面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再来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81公里外线车道维护的作业。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8公里到21公里内线车道也在进行工程。掉落物在台86线西向7.5公里外线车道一把阳伞掉落在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随着国际油价回落，以及市场对强劲的企业财报感到振奋，华尔街股市四大指数今天再度收高，带动标普、纳指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台股今天开盘就上涨超过200点，早盘最高来到41,575点，上涨超过800点。台积电最多涨35元，来到2285元。世界卫生大会本月登场，外交部为前外贸协会在大会期间于瑞士日内瓦办理首届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向世界各国展现台湾高品质的医疗产品、顶尖科技产业以及人道援助经验。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本次展览安排智慧医疗产品发表会以及台湾形象展示区，卫福部与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更规划举办4场公卫专业论坛。国合会副秘书长谢佩芬指出，智慧医疗是外交部长林佳龙推动八大旗舰计划中的关键领域，本届论坛重点定为数位健康转型。
3: 那国合会长期是透过数位赋能来协助伙伴国家提升公卫体系啊，打造医疗服务的可进性以及打造数位韧性，所以我们也期待透过这一次在 WHA 的场外论坛可以与更多的国际伙伴进行交流以及经验的分享。
2: 此外，南美洲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预定于7号来台国事访问，外交部指出，台湾与巴拉圭邦已稳固友好，双方基于共享的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常年在各领域密切合作，成果丰硕，诚挚欢迎潘尼亚总统访问台湾。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市杨梅区有一名妇人因为透过网络购物不慎掉进诈骗的陷阱，所幸在依照指示汇款前，警方护包到场及时拦阻。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杨梅分局草南所接获热心民众通报，辖区便利商店有妇人久站 ATM 操作且持续通话，疑似遭诈，立刻到场了解。警方询问发现，该六旬妇人先前网购时系统显示交易失败，其后就接到自称客服人员来电，要他到 ATM 进行实名认证才能完成订货，同时转接所谓银行专员线上指导如何操作汇款。当事人不疑有他，前往超商的 ATM 依指示操作，原警研判此为典型的网购诈骗手法，详细拆解歹徒惯用话

0: 助最终成功阻止富人汇款，杨梅警分局草南所陈新所长说，
1: 警方到场了解杨姓民众因于网络购物进而落入诈骗圈套，所幸依指示汇款前遭警方及时拦阻，避免新台币91,000元之财务损失。
0: 杨梅警分局表示，诈团常假冒电商客服或金融机构，以订单错误、重复扣款、需操作 ATM 解除设定等话术诱骗汇款，呼吁民众切勿听从指示或提供个人资料。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彰化县政府举办黄溪文学奖征文季文学营，为文学爱好者打造创作舞台，并邀请文学家分享写作技巧与经验，展现彰化人情风貌与文化故事。记者陈依林报道。
3: 黄溪文学奖自民国88年创办以来，持续累积彰化在地文人的创作能量。今年以一笔汇流，流光成章为征文主题，邀请创作者以文字描绘彰化生活与风土民情。县长王惠美说，
4: 第28届黄溪文学奖从即日起一直到7月10号，有7大类来征件，总经费到135万。那只要是对于彰化县的人物或者我们的相关的一个事件，通通都可以来这个投稿哈。那7大类，那非常的这个有小说啦、散文啦，或者我们的诗词啊等等，那都非常适合大家来投稿。
3: 为了推广文学写作风气，文化局将于6月20到21号在彰化县政府举办黄溪文学营，规划微小说系列课程，邀请王佑华、康树恩及甘耀明等作家分享写作技巧与创作经验。活动将于5月18号开放线上报名，限额60名。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19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19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0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2: 旅

0: 大家好，我们是
1: Phoenix。
2: 想要随时随地收听警广，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0: 让警广用热情驱散寒冷和孤寂，带给你温暖和力量吧。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台86线东向的 6.3 跟 7.7 公里的掉入物跟事故都已经接获排除，台三线北上的 177.5 公里公车跟机车的事故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 348.5 公里中间车道掉落的这把铝梯也都接获排除了。好，再来呢，持续提醒大家呢，国道一号南下13公里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好，那现场呢大概从汐止这边之前大概从五堵开始啦，到汐止路段这边都是非常的拥塞非常都是这个车都不好走啊。南下在汐止路段这起事故呢，现场的人员持续处理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小心的避开。那再来看到说国道3号北上387到386公里的斜张桥内线车道桥梁的维护作业进行当中，在国道3号北上的401到398公里长治路段内侧施工，国三南下8公里到21公里内线车道也有一个移动式的工程，台一线高平大桥要往高雄方向那这边是在机车道入口处这边有一台抛锚的车辆，再来是国道5号的北上，从罗东到头城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范逸臣所演唱的《放生》。目前在国一南下13公里，这起事故持续处理哦。那这边是发生了两台小客车、小货车跟大货车事故，发生在内侧两线车道，现场有散落很多的水泥袋哈、哦，所以说整体起来呢，需要时间才可以完全的处理完毕。提醒大家先来提早改道行驶，后方已经回堵到了汐止路段，这边都是车多不好通行。再来看到说，在台八十六线西向的7.5公里，这边有掉落一把阳伞。在国一南下349.5公里冈山交流道的中间车道，小货车抛锚。在台七甲线北上61.5啊，这边在宜兰路段是有土石崩落的情况，目前现场单线双向通行。那有个板子呢掉落在国三呢、啊，国三北上407.5公里林洛交流道中间车道一块板子掉落在现场。

对啊，何必来是来自李济森 Angel Got Kill。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3公里这边，在内侧两线车道发生事故啊，是两台小客车、小货车跟大货车，总共有4台车的状况。那现场呢车速非常慢，而且这个都有人员在现场来进行处理，所以说你在经过的时候呢特别的小心啊，留意现场的道路状况啊，车速是非常的缓慢。来得及的话呢现在改道行驶啊，在南下的13公里这边发生的事故。那除了事故之外呢，现场还有散落很多就是有载东西啦，有掉落水泥袋之类的，这些状况也在进行清理，需要一段蛮长的时间好才可以处理完毕。所以说你赶时间的话呢，先来提早改到国一南下13公里这边发生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407.5，在麟洛交流道中间车道一块板子掉落。国一南下349.5公里冈山交流道中间车道小货车抛锚。

大的13公里这边发生的4台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那现场也有掉落一些可能水泥袋之类的东西，处理起来需要一段时间哦。当你在国一南下13公里准备经过的话呢，特别留意现场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多。好，那在这个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也要请大家互相的礼让啊，小心驾驶。目前后方大概从五堵就开始车多，五堵就被影响到了，五堵到汐止跟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前这边的车行速度都是非常慢的，来得及的话呢先来改道行驶。再来国道三号北上407.5公里林洛交流道中间车道一块板子掉落，国一往南349.5公里冈山路段小货车抛锚。好，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好，那今天气象署呢发布了解除大雨特报的讯息了哈，那由于降雨趋缓，所以说发生大雨的机会降低，解除了大雨特报哈，所以说迎接着大家的是一个好天气了。好，但是呢这个气温也会慢慢的回升哈，那但是早晚的气温还是比较凉啦哈，那所以说早出晚归的话呢，适时的调整你的穿着。节目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苏打绿所演唱的《频率》。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黄飞，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让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13公里，稍早在过了高架汐止端内侧两线车道，小客车、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07.5公里，在麟洛交流到中线车道有板子掉落。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西向后峰到台中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车速低于40。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西向1.6公里顶金系统前的三角锥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在台86线西向7.5公里过仁德系统的外线车道有阳伞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十点小咪咪》，嘿嘿。

早上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小咪咪，我是熊盖高子野 Amy。今日的5月6日5月6日星期三，今天总算没有在下雨的，对不对？整个环境呢转变为偏东风，气温回升，白天开始水汽减少，西半部逐渐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迎风面的东半部跟恒春半岛云量偏多，偶尔会有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各地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跟东半部高温26到28度，中南部呢可以回升到30至32度，局部靠近山区的平地或是河谷温度会再更高一点，整个体感的感受呢是比较温暖偏热的。至于各地低温19到22度，早晚稍微有一点凉凉的，户外活动请适时增减衣物。离岛天气，澎湖多云短暂阵雨，22到27度，金门晴时多云，18到26度，马祖晴时多云，17到22度。

另外，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马祖容易会有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您留意路况安全跟航班资讯。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3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先前有发生事故哈，那目前已经排除了，不过还在清理现场的一些散落物、一些水泥块等等，占用内侧2线车道，后方排队7公里，所以要请您提前改道行驶。这是国一南下13公里，过高架汐止端。再来是国一南下的70.4高架杨梅端前，中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国一北上361.7顶金系统路段，一台货车啊，两边的刹车灯故障，要请您齁这个其他驾驶朋友们跟他保持安全车距。这台货车的车牌号码是7063。

另外嘞，国道三号的消息，北上183.1龙井的路肩，这里说有故障车停放。还有国三南下187公里，一样是过龙井的路肩，工程车停放，占用了外线车道。好，在国道四号的西向哦，12.5公里。先前呢说靠近台中系统的中线跟外线车道发生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车流还在缓解当中。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昨天发生在我身上相当惊悚的故事。昨天呢，我早上出门之后，然后我就是走在我家附近的一间那个早餐店外面这样，然后就突然有一个灵感，一个第六感，就在问自己说，你有没有带钥匙？我就想说，应该有带吧。然后呢，我就开始翻找我的包包，结果我真的没有找到我的钥匙，我当下就慌了，想说啊，一定是被堆积在那个包包的哪个地方，或者说呢放在我的便当袋里面，结果没有，我甚至呢还在路边坐下来找，就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真的没有带。那于是我就想说，完蛋了，会不会掉在路上？可能是掉在我走出门，然后呢到这个早餐店的路上嘛，我就赶快回去找，也没有。然后这时候呢，我就再回到我们那一户的外面哦，因为我们楼下的大门呢常常有人没有关。那反正我那天就直接就是进入大门之后，走到我们那户的外面。那我也进不去啊，该怎么办呢？我就那边干着急。那昨天又下雨，大家记不记得？我就打电话给房东，我就说你现在可以来一趟吗？但是因为他来一趟可能也需要一点时间，我说那不然我等一下就是晚一点的时候呢，我再过去跟你拿备份钥匙好了。所以我昨天就是觉得有点心神不宁，因为我知道说我没有带钥匙，可是我不确定到底是掉在什么地方。然后总之呢，昨天就是做完节目之后，我就赶快的找时间呢来去跟房东拿备份钥匙。你知道昨天还下雨，真的是很麻烦。然后拿完备份钥匙之后，就回到我们住的那一边，然后要开门。你知道钥匙在哪里吗？钥匙插在我的房间门口上面。天呐，真的非常非常的惊悚。还好是我们那边因为我们那一户里面就是有几户的这个住宅嘛，然后呢还好我对门的邻居据我所知他应该是下午才起床的人，所以他那个时候应该是还没有起床啦。总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你想想看哦，如果一般人把自己家的钥匙插在门上，那真的是很危险的事情欸。假设说有一些那一种不法人士，一些宵小经过的时候就直接给你开门就进去了，超级超级恐怖。所以我觉得从这件事情之后，我应该再也不会忘记带钥匙了。我觉得可能是我昨天在恍神吧，因为我之前就有跟大家分享过嘛，我常常就是会出了那个我们那一户的门之后，我就想说我刚刚有锁门吗？然后再打开门再进去看一次，就发现有锁门再出来，就常常在锁门的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可能是已经太过机械化了，它已经内建在我的脑袋里面，所以我不会去思考，不会去提醒自己说要锁门，它已经是像刷牙洗脸一样这么稀松平常的事了。但是昨天其实我是有锁门的，只是说锁门之后呢，钥匙还插在门上面没有拔起来，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呢你跟我一样是用钥匙锁门的人，一定要锁好并且把钥匙抽走好吗？因为其实像路边的那种机车啊，有时候也是会看到有那个机车骑士就把钥匙插在机车的那个钥匙孔上面呢，这其实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钥匙一定要记得拔走。那最重要的是呢，你要相信自己的第六感。如果你有一个第六感，突然有一个灵感，觉得说是不是怎么样啊，那你就要赶快的去遵循你的第六感。比如说你的手机有没有带啊，你的钱包有没有带啊，

莫名其妙突然来的这个第六感呢，真的劝你最好是查看一下，不然呢，后续如果真的发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扼腕，就是那时候我为什么不听从自己心里面的那个第六感呢？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就要来听到的是日本歌手雷欧鲁所演唱的《第六感》，希望大家都不要发生这种事哈，真的很惊悚。

0: 生活新鲜事。
1: 10:18，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先来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北上74.3高架杨梅端前，内线车道有铁支架掉落。另外呢，国道1号南下13公里，一样是过高架汐止端哈，这边先前的事故排除了，那现在在清理一些散落物、一些水泥块当中。现在后方排队7公里，占用了内侧2线车道。另外，国一南下鹿竹交流道散落很多的木板，而且3线车道都有哦，造成后方也开始排队。好，在国道1号北上的361.7顶金系统路段，一台货车7063，两边的刹车灯都是故障的，请其他驾驶跟他保持安全车距。另外嘞，国道1号双向161到164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线车道进行施工，目前呢北上165到161公里都是车多不好走。刚刚讲到了关于这个钥匙的惊魂记，对不对？其实现在啊，有很多的居家装潢里面呢，他们都不是用传统的那种喇叭锁了，现在很多都是用指纹辨识跟密码电子锁，因为这样子就可以省去我的那种麻烦，就可以省去带钥匙的麻烦。而且呢，有些人觉得说这样子更可以显得有质感嘛，但是就会有人好奇说，哎，像比如说发生意外事故，比如火灾的时候，这个电子锁是打得开的吗？有消防专家指出哦，很多的民众误以为说电子锁它是由电池来独立供电，所以呢就算停电了也没有关系。但是啊，火场因为很高温嘛，所以对于里面的那种电子零件是一个致命威胁哦。它有可能有电没有错，可是里面的电子零件呢受到高温影响被烧坏了，那一样也是打不开啊。因为呢，像这个热度会让电池的电压在短时间内归零，导致说这个电子锁是完全失去动力的。那另外，强大的热辐射，比如说像在火灾现场一定会有强大的热辐射，也可能会直接让控制电路板故障，或者说呢造成外部的面板这个融化变形。那再来，如果说内部的这个精密机械的结构哦，因为热胀冷缩或者说呢因为烧坏而卡住的话，即使你想要用手拨动可能也是困难重重。那这样子我们要怎么样确保说这种电子锁即使是在火灾的时候也能够打开来赶快让我们逃生呢？其实为了应对这一种电子系统有可能崩溃的情况哦，其实一些高品质的电子锁呢，在设计上面必须要具备所谓的机械快开功能。那消防专家也建议，住户可以来观察你的大门内侧，它是不是有需要电力，然后只需要旋转或推动就可以解锁的这个机械旋钮或是把手，并且呢你要实际操作一下说这个转动有没有顺畅啊，有没有被其他的杂物给遮挡。那除了这种室内快开的功能之外，其实通常在配电子锁的时候会附赠所谓的机械备用钥匙，这也是你的保命符哦。备用钥匙呢绝对不能够乱丢，因为有些人就觉得说啊，我平常我们就是用电子锁啊，这个备用钥匙应该也用不到，然后就到处乱丢。你应该是要放在全家人不管是长辈还是小孩大家都可以快速取得的位置。那你也可以呢考虑把这个备用钥匙放在信任的亲友家，因为如果说是在门外遇到说这个锁具它没有办法打开的话，至少有一个其他的方案可以进入室内。 那当然啦，也有相关的这种锁具的业者呢，就出来缓解大家的焦虑，说啊，其实现在多数合法市售的电子锁室内侧，就是在门的内侧呢，一定都是设有机械开锁的方式，即使完全没电，也是可以手动开门的。那这个消防专家也强调，其实最重要的是住户呢，必须要有自我检查的意识，清楚的掌握手中，家中这个锁具的机械构造，你才能够在这种分秒必争的火场里面保住一命。所以不管是电子锁还是说一般的那种喇叭锁或其他的锁，其实你都要知道说它到底怎么开，有没有什么其他要应对的状况等等的，这样子呢才不会说当意外发生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应对。那当然啦，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拿那种传统钥匙的话，请记得每天出门的时候来提醒自己手机前

0: 包钥匙。不过呢，这首歌是来自美秀集团跟卢广仲的合作，歌名叫做《手机、钱包、钥匙、烟》。
1: 手机、钱包、钥匙、烟，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

手机、钱包、钥匙、烟，哈，这个烟呢，就是看每个人啦，哈，你也许有抽烟，也许没有抽烟，但是手机、钱包、钥匙一定要记得带。那当然，刚刚讲到说，有些人是用电子锁的，可能就不需要带钥匙。这首歌来自美秀集团，还有卢广仲。等一下半点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来提醒到，国一南下在大华系统到高架汐止端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还有散落物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不过好在这个事故跟散落物其实都已经排除了。国一北上 359.9 在南子前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来听到这首歌曲《告白歌声》，叫做《短墙西》。长这个字就是肠子的长这个字哦，它在台语当中有很多的读法，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等等啊，那或者说呢，有人念丢丢是一个文读音，那另外或者是 n 前前也有人念。那在这首歌里面，它是读墙，它是一个文读音哈，《短墙西》。半点准备进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帮助户外工作者对抗热危害的风险，劳动部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工作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设施、器具以及个人防护具补助，即日起受理申请到10月31号为止。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职安署修正发布改善安全卫生设施及器具补助作业要点，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设施、器具及个人防护具。劳动部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明说，
3: 那这次的修正主要是我们让它聚焦在一些长期在户外作业的这些劳工，譬如像营造作业啊、道路维修啊、那个电塔电力设施维修啦，还有一些农事的工作，这些人是我们主要的对象。
2: 张国明说明，补助项目方面，除了遮阳设施、喷雾风扇等降温设备外，本次新增热危害科技防灾设备，例如热危害侦测与警示装置，协助事业单位及时掌握现场温度与风险状况。另外也提供个人防护具补助，包括风扇衣、冰背心等。10人以下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补助比例最高可达80%，上限30,000元；11人至50人企业，补助比例最高50%，补助上限提高到50,000元，期盼强化第一线劳工防护。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一名竹联帮成员林姓男子经营派遣公司，纠众凌虐身障求职者致死后弃尸，一审法院重判17年，高院审酌他认罪赔偿，以伤害致死等9罪，改判6个月到11年10个月的不等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宜兰苏花公路前年1月间，有民众发现了无名弃尸，检警查出死者是领有身心障碍手册的简姓男子。巡线进一步查出，具有黑帮背景的林姓男子在桃园成立永成社，从事人力派遣和公庙镇头工作，并借此吸收年轻成员。案发前，被害人从花莲到桃园求职，因系故与林姓负责人发生争执，遭到囚禁。期间，林姓负责人纠众加以凌虐，不仅殴打，还喂食面包虫和猫粪。被害男子最后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一审法院依伤害致死及遗弃尸体罪，将林姓男子判处17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审酌男子明知被害人有智能障碍的情形，竟动辄打骂，还指使少年共犯喂食猫大便、面包虫，凌虐被害人，及竟以多欺寡、恃强凌弱之能事，行为令人发指。但考量他已给付被害人家属赔偿金，伤害致死减轻改判11年10个月，另外伤害遗弃尸体、加重私刑拘禁等8罪，各判7个月到2年4个月不等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检察官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迎接温馨5月母亲节，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

0: 推出守护月系列活动，结合高雄捷运与医疗院所，规划25场健康筛检，希望鼓励女性朋友定期检查，用行动守护自己健康。记者黄义豪报道。
1: 这项结伴护妈咪的活动从5月1号一路到5月31号，在捷运和轻轨站周边举办社区筛检，提供子宫颈抹片以及乳房 X 光摄影服务，只要符合资格完成检查，就可以拿到捷运单程票和精美的好礼。首次参与者还有加码车票，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2: 为了鼓励尚未筛检子宫颈抹片或乳房摄影的女性参加检查，卫生局也规划了守护你健康，尽如此简单首次筛检奖励活动。30到70岁女性完成子宫颈抹片，45到70岁女性完成乳房摄影，同时线上填报资料，完成一项即可获得100元全联礼券。”
1: 卫生局也呼吁，母亲节不只是送礼，更可以陪妈妈一起做健康检查，用实际的行动守护家人的健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今明两天在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上午在西半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晚到明天，马祖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多加留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19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19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0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左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60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碧车湾有机车误闯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呢，国道一号南下在大华系统到高架汐止端受到先前13公里处的事故跟散落无影响，目前后方的车速不到40公里，不过好在不管是事故或是散落物呢都已经排除了。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350公里新化休息站的外线车道有像是线材跟锤子类的掉落物，请你小心避开。国三南下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靠近平面道路进行施工，后方开始在排队咯。

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排除讯息，国道一号北上 359.9 在男子前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另外呢，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鹿竹交流道，原本说散落很多的木板，那现在也已经排除啦。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爱情酿的酒》，但我们要听到的并不是红蚂蚁合唱团的版本，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梁朝伟所演唱的粤语版本。来听到这首歌曲《爱情酿的酒》，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6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先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1.2五股转接道前内侧车道有三部小客车事故，国一南下60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 B 车弯机车误闯已经通知处理。那稍早说国道一号南下13公里处有事故，而且还有散落物，还好现在都已经排除，而且呢车流都恢复顺畅咯。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扬声法律事务所的邓湘泉律师。律师早安。
2: Am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是，邓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要跟大家分享呢？
2: 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网络贴文公审他人小心个资法的刑事责任。
1: 哦，这个很常见哦。
2: 常见，非常常见。
1: 没错。
2: 因为前天有一个新闻案例是这样，就是新竹有一家早午餐店。
1: 嗯。
2: 就是客人跟店家纠纷了。
1: 哦，对对对。
2: 哦，那就有一对中年男女他点餐啊，因为点餐我们可能店员问你这个
1: 问甜度冰块，
2: 哎，对，然后这个男的竟然就无故暴气啊，就摔台骂他，你在审犯人哦。
1: 嗯嗯嗯。
2: 啊，这个影片一推出，那乡民一定会公愤了。
1: 是的，
2: 这种最标准的让人家觉得很气愤的。人家又没有干嘛，在那边点问你点餐，你就给人家丢菜单。
1: 对啊，
2: 啊，开始就很多公审的这个贴文出来了。
1: 是，
2: 好，那可以去公审，但是要注意啊，你不要把人家的个资给弄出来。
1: 哦，
2: 他有的把他的照片、机车号码就弄得很大一个。
1: 是，
2: 哦，就弄他们这样。
1: 对，
2: 那为什么特别去讲这种东西？因为在键盘这个打很容易打出去、啊。
1: 是，
2: 哦、你要收回来的时候，人家都到处传，你就收不回来
1: 了。都已经截图了。
2: 对。嗯，哦，对于类似这种奥克的这种事件啊，虽然说可以批评这些人没品德啊，哦，没品啊什么之类的，不应该这样子，但是你该遮该掩的地方还是要处理，要注意一下。
1: 没错，
2: 常常就是发生你好心去挺这个店家，结果变成自己吃官司啊。
1: 啊，是的。
2: 哦，那因为新闻不会去报你后面被告的那些人，
1: 是
2: 流量都是在前面那两天啊。
1: 嗯哼。
2: 哦，都是这那个新闻刚出来，这个大家骂他的这几天啊。然后那被公审人他可能会截图去提告啊。
1: 没错。
2: 哦，那乡民就觉得自己很无辜啊。
1: 嗯嗯嗯。
2: 哦，那为什么一直在节目一直讲这种情况，因为不断的发生啊。
1: 对。
2: 就是说因为我看到有乡民把这些他们的像清晰的相片车牌号码就贴出来。
1: 哇，是。哦，
2: 那摔菜单我们一定很不

0: 满这种人的行为啊，
1: 对，
0: 没品嘛，哦，
1: 嗯，
0: 但是你把人家的相片加机车车牌号码给贴出来公审，这两个行的一个比较之下，一个可能没品，一个可能是犯罪哦。
1: 哦，嗯哼，
0: 那一般人就啊，会差别那么大，
1: 就觉得说明明是他有错在先啊，为什么是我要被告这样子？
0: 常常就是都有这种状况，
1: 嗯，
0: 就是说人家只是道德上的问题，你变成法律上的问题，
1: 没错
0: 哦，因为个资法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
1: 对，
0: 我们什么跟个人有关的资料都叫个资啊，
1: 嗯，
0: 只要能够直接间接识别出这个人的资料，都叫做个人资料，
1: 包括他的车子也是吗？他的车牌号码，
0: 单独看车子你不知道是谁的，
1: 嗯。
0: 但是你把车子加上这个名字就知道是谁的，
1: 啊，
0: 或者加上这个人，不一定说他名字哦。
1: 对，
0: 你只要把一个人跟他的车牌连在一起，你说这是他的，
1: 嗯嗯嗯，
0: 那这就是个资哦。
1: 是，
0: 那一般人可能没有想到那么多啊。
1: 嗯哼，
0: 那这种非法使用个资罪是怎样？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哦。
1: 哇，很重哎，欸，
0: 跟那个撞死人一样重，欸。
1: 哦，是，
0: 而且这个罪还非告诉乃论。
1: 是，
0: 人家说我讨厌你，我还可以跑去告你，告发。
1: 嗯哼嗯哼。
0: 就是敌人还可以去告发，
1: 对，
0: 好，哦，那过往就很多类似的案例，你本来是对的，结果就变成严重不对的一种犯罪行为啊，
1: 没错。
0: 那常常这个太多这样的新闻了，像有一个就是蔡小姐，她不满陈小姐介入她的婚姻啊，
1: 嗯，
0: 她就跑去人家的那个 IG 截图啊，
1: 是，
0: 哦，然后就发动限动说小三最喜欢毒鸡汤，
1: 哦，
0: 嗯，然后又被人家报警提告了，
1: 对，
0: 啊，那这个本就去质疑人家这小三的这个人呢，啊，他就被判违反个资法，
1: 是的，
0: 哦，对啊，
1: 对，
0: 哦，那他一定觉得自己冤枉，
1: 嗯，
0: 哦，就是说明明是小三不对啊，他只是提醒人家说这个不要像这个小三一样去怎么吃毒鸡汤啊，
1: 嗯嗯嗯，
0: 哦，那法院不管，
1: 是，
0: 哦，因为这个个资法的这个问题其实一直蛮存在一些，就法律上有一些问题的。有一些问题，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1: 对，
0: 但在实际适用上面，常常很多人觉得自己很无奈。
1: 是，
0: 那所以我们不断的提醒，像另外一件也是哦，有一个咖啡店的一个消费纠纷啊，大部分都是一些小纠纷啊。
1: 嗯 嗯。
0: 其实我们在案例里面说明，都是一些很小的纠纷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法律事件。
1: 对，
0: 哦，就是说这一个客人陈小姐她不满店家的服务啊。哦，就是他可能吃饱饭要去点餐，然后在里面做。那他说：“哦，店员可能跟他讲，我们有低消200块哦。
1: 嗯”嗯嗯。
0: 那可能点的东西不够还是怎么样呢？那店员就请他外带啊。
1: 嗯嗯。
0: 那就不爽，就跑去给他留一个一星负评。
1: 哦。
0: 老板也不爽，大家就想骂，嗯。那老板就把他这把那个一星负评，还有那个陈小姐可能叫他的朋友一起，大家一起来留言吧。
1: 对，很常见这种情况。
0: 常见。
1: 对。
0: 啊，哦。然后就这个老板就把他又是公审啊，说这 OK 之类的，啊，
1: 嗯嗯，
0: 哦，那陈小姐又不满，又提出这个刑事告诉
1: 哦，
0: 那检察官原本是不起诉处分哦，
1: 是，
0: 然后也驳回再议哦，
1: 是，
0: 看起来就结案哦，
1: 嗯，
0: 那我们有一种制度叫申请裁定准许制度，这个非常难过
1: 哦，
0: 就是说在法律上几乎非常少见，
1: 是，
0: 那这个陈小姐针对检察官针对他提出的个资法告诉不起诉，确定的还没确定，就是说这件事情他向法院申请，法院竟然同意。
1: 哎，为什么？
0: 就反正就同意了。
1: 那这个同意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0: 就是可以进入审理，这个案子就被起诉了。
1: 哦，
0: 那后来老板就判有罪
1: 啊？哇，那一个反转呢？嗯，
0: 所以个资法它有点像变形虫啊，不同的检察官、不同的法官，他不同的认定啊。
1: 嗯嗯嗯。
0: 那看像这个案例里面，在刚刚讲这个。咖啡店这个案例，老板他原本检察官这边都是不起诉的，
1: 是，
0: 哎，结果到了这个当事人向法院申请，法院同意了，
1: 嗯，然后还起诉了，
0: 几乎非常非常困难哦，
1: 是，
0: 那也就是说，在个资法的这个到底是不是犯罪的认定，其实实务有很大的争议，
1: 没错，
0: 我们立法就不修改，
1: 嗯哼，
0: 哦，那不管现在的状况就是很多乡民他经常去贴了很多的这个贴文公审。他不管，他把他的相片啊、什么车子号码什么，全部都给他贴。
1: 嗯，
0: 那，啊，结果被告了之后再删来不及啊。
1: 啊，没错。
0: 哦，所以再次提醒这个社会大众跟这个网络的使用者，在要去批评一件事情之前，一定要谨慎一点。
1: 是，
0: 哦，因为个资法真的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1: 嗯，了解。
0: 哦，实务案例太多太多，这样自己觉得自己很无奈，都是别人不对，为什么最后被判刑？
1: 嗯，
0: 那这个字就谨慎吧。
1: 好，
0: 网络贴文三思而行。
1: 嗯哼。

0: 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扬声法律事务所的邓湘泉律师，谢谢您。
1: 谢谢 Amy。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感谢邓律师今天在空中来提醒到大家这个个资法，真的因为刚刚邓律师讲到的这种案例很常见，尤其像现在翠很流行嘛，因为大家知道翠这个社群平台呢，它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的那个传播速度非常非常的快，比以前的脸书 IG 什么都还要快，所以有些人就会戏称说翠它像是一个大型的 LINE 的群组，有没有？因为大家看到之后觉得有趣就留言，觉得好玩就转发，或者说呢我路过我滑手机滑一滑，看到说这一件事情怎么可以这样子，我义愤填膺，我觉得我要为他抱不平，然后就去底下骂人啊，或者是说呢去帮忙肉搜，搜出来这一个对方的一些个人的资料，像刚刚讲到的不管是车牌或者说那个人的照片啊，还有一些什么他就读的学校等等的，然后贴出来告诉大家说这个人就是他啦，齁，他就是在这间学校啦，他就是开这台车啦，然后呢大家一定要抵制他啦，一定要攻击他之类的，太多太多这样的案例了。那确实我们看到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会觉得很生气啊，我们也会觉得说我们要捍卫正义，对不对？但是请你不要踩在法律的线上去捍卫这个正义，因为很有可能呢就像刚刚律师说的，对方犯的是道德上的瑕疵，你犯的是法律上面的过错。因为有没有过这种案例很多嘛，像刚刚律师有讲到的，如果说呢对方今天他真的跟店家有纠纷好了，那店家会跟他去处理，他那个不管是报警啊还是怎么样，他们自己会去处理，旁边的这一些乡民们这些观众，你当然是可以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不应该这样做啊什么的，你可以去表达你的意见，但是不可以谩骂哈，你可以去表达你自己的心情，但是是在不谩骂对方，没有在侮辱对方的情况，因为这个也会有法律责任。可是如果今天去起底人家的背景，或者说呢你去找出人家的一些什么正面的照片啊，他的姓名啊，地址电话啊，就读的学校等等，这些就是有个资法的疑虑了，人家是可以告你的哈。所以不要想说明明是他有错在先，为什么是我被告，因为你就踩在法律的线上嘛。我们要表达对于店家的支持，或说对于这一些可能事主他们的一些关心的话，我们有很多种方式，不用去一定要踩在这种法律的线上，我们可以比如说去鼓励这个店家啊，我有看到很多人他们是直接用新台币来鼓励店家，这个也很棒啊，我们觉得这个店家他可能做得很棒啊，做得很好，我们自己呢用行动去支持，这个也是 OK 的，不要去踩在法律的线上，不然最后呢公亲变俗住就是安内啦。好，你本来是想说我要当这个和事佬也好，或者说呢我要当这个正义的第三方，结果后面是你自己被告，那就不值得了。10:57，来提醒到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靠近平面道路进行施工，后方车多排队。另外呢，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系统接国3的路间有3部小客车的事故，请小心。台九线北上153.7公里中仑隧道有大货车故障占用紧急车道，现在已经通知处理，经过的话请您小心路况，小心驾驶。国道3号北上350公里新化休息站在外侧车道有像是线材跟锤子类的掉落物，请小心。排除讯息在国道1号的南下31.2五股转接道前内线车道3部车事故已经排除，归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的3部车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咯。好啦，等一下11点呢请你来准时对时汇转路况之后，今天里还有健康好快乐健康加快乐单元要来请

张医师跟大家分享关于健康的常识。那另外要提醒的是，国一的南下60公里过中坜转接到碧车湾，机车误闯的状况已经排除。国一南下在13公里哦，先前有事故跟散落物，目前都排除了，而且车流也恢复顺畅喽。准备11点钟，我们一起来准时对时吧。

点笑嘻嘻。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的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东湖到内湖，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 86.7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东向燕巢系统接国道三号的路间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那是身体健康，咱就会更加快乐。健康赞啊！欢迎收听《健康加快乐》。
1: 现在时间是11: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 好的，要来进入今天的健康加快乐之前，先来提醒路况消息。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男子入口，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入口匝道。国道十号东向燕巢系统接国三的路间，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的施工哦，这是北上在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那么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时间呢要一直持续哦到117年哈。那另外还有台66双向的0.1到2.6公里，这是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说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请您改道走侧车道。好，我们今天的健康加快乐邀请到的是乳癌防治基金会董事长张金坚医师。医师好。
2: 你好。
1: 是，
2: 医师。各位金广的朋友大家好。
1: 医师今天要讲什么主题呢？
2: 我是想说昨天那个我们在谈那个塑胶，现在说大家用的很凶啊。对身体有危害，
1: 是，
2: 而且其实大家现在对那个叫做塑胶微粒还有塑化剂有时候分不清楚，
1: 对，
2: 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好啊，
2: 那我大概讲一下塑胶微粒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轮胎在跑车子这样的轮胎那个一直掉出来的
1: 哦，
2: 还有我们的衣服里面的合成的聚酯纤维的东西，
1: 是，
2: 在洗衣服或者穿衣服就是跑出来的，
1: 嗯
2: 啊。还有有时候我们的那个比如说工业涂料掉下来的东西，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会做到看到，
1: 是我们肉眼看得到的东西吗？
2: 本来是看得到，它是到0.5毫米一下就好了，就算了啦。但是呢它慢慢就一直变小变小，变成叫做奈米的也可以，
1: 奈米，
2: 所以它就奈米的那就很小 ，nanometer
1: 就看不到啦。
2: 所以呢，整体来讲，塑胶微粒就是无所不包了。
1: 没错，
2: 世界呢消耗最多的第一就是中国，第二就是美国，第三就是德国，第四就是巴西，第五就是日本。那我们台湾是也消的很多，但是我们的总面积很少，人口很少，所以那到现在为止的这个塑胶的东西哦。威力有差不多1亿吨了，
1: 1亿吨哦，
2: 四亿吨，
1: 4亿吨，这么多，
2: 吓死啊！所以呢，听说到2050年的时候会变成3倍，
1: 哇！
2: 所以呢，这些威力，其实你知道，威力越小的话就越糟糕嘛，
1: 它
2: 就
1: 是
2: 可能可以从吸进去的啊、可能吃进去的，可能在我们皮肤接触的、所以呢，这些威力呢。对身体有没有害，我就很多人在研究。那研究的结果到现在有两篇很重要的，一篇就是在《新英格兰杂志》啊，一篇就最近出的《Nature Medicine》，这都是很有名杂志。他们是讲到说可能跟血管的这个阻塞有关。这个就蛮严重的这样。另外一个有人还是在讲说这个微粒是一直累积的嘛，对不对啊，但是在我们的人体器官里面，在肝脏啊、肾脏都会有酵素代谢，还有淋巴管、血管。那到脑的都要有血脑屏障，所以它到脑是本来是量不多的，但是它

0: 代谢一直累积，
1: 对，
0: 所以有人现在说跟失智症有关的这样、嗯、啊，所以现在大家一直在研究说，哎、欸，那大家在讲以前的2011年那个塑化剂又是什么？其实这个是不太一样的。那塑化剂就是在我们的塑胶里面要增加它的延展性或柔软度，会加进去，
1: 是
0: 啊啊，里面的最多的成分。就是好多有 BP、BVP 还有 DEHP， 最重要就是那个 DE， 哎呀，那这种成分的一个最重要叫做 DEHP，
1: 嗯，
0: 那 DEHP 就是叫做邻苯二甲酸酯，没关系，这、哦、大家不用记，只是都知道说这个东西就是一种会干扰你人体的内分泌系统，
1: 嗯，
0: 所以它叫做外源性，因为它从外边来的嘛，
1: 对，
0: 所以叫做外源性的内分泌干扰物质。啊，这种东西就会让小孩子，女孩子早熟啦，
1: 啊，
0: 男孩子的精虫就活动力就差啦，
1: 嗯，
0: 啊，然后对乳癌就会影响啦，
1: 对，
0: 啊，所以那时候就那个塑化剂就是那个起因剂嘛，那果汁里面掺那个是塑化剂比较好漂亮啊，对不对？
1: 是，
0: 嗯、啊，那这个现在最近那个。刚刚也有一个报道，是三月的时候，不是那个陈建仁院士，那个我们的副总统，他就做了20年的观察，发现我们的国内的那个尿里面的那个 DEHP 的浓度是欧美的2倍到7倍。
1: 为什么？
0: 就是说，因为我们用的这个，塑胶的东西多，啊，像我们装热食的塑胶袋，那热的东西就把那个。哦，塑胶袋里面的那个东西融出来，
1: 对，
0: 还有我们有时候装塑胶袋还不仅就装比较油的，那油的它那个 DHP 是融在油里面更快
1: 哦，
0: 就更多，你知道吗？
1: 是，
0: 所以遇到酸、遇到热、遇到油的都会融出来，
1: 对，
0: 还有我们的一些不合规的这些塑胶器皿，或者你不当的使用把它装热的东西，然后你的保鲜膜，还有你的小孩子的这个柔软的玩具，还有我们地板的这塑胶的地板啊、哦，还有我们墙壁上的塑胶板，
1: 对
0: 哦，所以无所不在，
1: 真的。
0: 那你如果所以我也顺便就讲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用环保杯，就是这样，要用玻璃的器皿，要用不锈钢的或者用陶瓷的，就尽量少用塑胶，就是这样。
1: 嗯，
0: 所以现在叫做一边叫做净零排碳，一边叫做减塑。减少塑胶、
1: 啊、是
0: 减塑的啊，现在不要加塑，其实我们现在都在加塑。你看这个，这也很难讲啦，我们身边塑胶的东西很多嘛，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就很难讲。那这一次这个陈建仁这个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体内的这个 DEHP 就是邻苯二甲酸酯很高，然后你代谢又慢，再加上你出精在14岁以前，你就得乳癌的，就是正常人的7.52倍那么多
1: 哦，这么多，
0: 那、嗯、相当高。所以这些东西大家就要去避免它。
1: 嗯，
0: 这个刚才讲的就是塑化剂，啊，刚才讲的这个塑胶微粒，就是说它塑胶微粒本身也就可能会有，造成这个氧化压力啦，
1: 嗯，
0: 啊，或者造成慢性发炎啦，所以你可能会有影响心脏血管疾病啦。还有我刚才讲的塑胶微粒积存在脑里面太多的话，搞不好跟这个失智症有关了、啊。
1: 是是，
0: 所以它就变成说它到哪器官就是去危害那边。
1: 嗯，
0: 现在有人说在肝脏还会变成脂肪肝呐、啊，这些就是这样来的。
1: 了解，我先提醒一下路况消息。
0: 好，我们再讲好不好？
1: 嗯，好，张医师稍等哦。好，谢谢张医师来提醒大家，这个塑化剂啊，或是塑胶微粒呢，真的在生活当中无所不在哈，真的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了。那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1号南下9.5公里，汐止前的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事故。另外，在国一南下南子入口，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入口匝道。国道10号东向燕巢系统接国三路间呢，是有3部小客车事故。再来排除讯息，国道1号南下86.7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排队3公里，请您保持耐心。好，继续呢，我们要回到今天的健康加快乐，健康好快乐，一样邀请到的是乳癌防治基金会董事长张金坚医师，黑医师。
0: 所以我刚才是让

0: 大大大大的讲，不过大概重点就是提，就是了解说塑胶微粒。那塑胶微粒会来的，我刚才讲很多会来嘛，
1: 对，
0: 就是你只要用塑胶用品，它在这个生活当中慢慢的你用的时候，它就会溶解啦、裂解啦，是就会产生像举刚才的跑车的轮胎，它就会跑出来塑胶啊。刚才我讲的这个工业的涂料就会跑出来，
1: 对，
0: 还有我们穿的衣服啊，所以变成食衣住行里面这些微粒就会在这个海水当中，在我们的饮水当中，在我们的空气当中都会有。
1: 对，
0: 啊，塑胶微粒它的作用机转不是很明白，但是我刚才提两篇的这些很重要的期刊就讲到说，它可能会心脏血管的这个栓塞
1: 啊，
0: 可能会造成失智症。
1: 是，
0: 那我刚才又讲到说，可能它对于各种器官都会有影响，甚至于对代谢都有关系。那我刚才又讲到塑化剂，那塑化剂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塑胶里面，你把它加进这个塑化剂，就会增加它的弹性，
1: 对，
0: 还有增加它的延展性啊。那所以用塑化剂的地方就很多，
1: 嗯，
0: 那到时候呢，这个塑化剂其实它是不是很有害，但是它会溶在一些你我刚才讲的塑胶袋器皿里面啊，你就一直的累积。那我们台湾就是一个好像塑胶王国一样，
1: 嗯，
0: 防热死的用塑胶袋，器皿用塑胶袋，塑胶没，然后那个免洗的餐具有时候用塑胶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们又喜欢热食，又喜欢这个比较油腻的东西，它就溶这种东西更多。
1: 对，
0: 所以我刚才讲，尿中就欧美的2倍到7倍。啊，如果有你又代谢不好的话，就长期的累积。
1: 哇！
0: 所以我刚才讲了，它又对免疫系统不好，内分泌系统不好，心血管疾病不好，甚至有人说现在跟糖尿病的第二型的也有关系。
1: 嗯，
0: 所以它就会无所不包。那我是研究乳癌的，所以比较偏重在癌症方面。刚才也提到，如果你的这个在尿中的 VHP 比别人高，代谢又不好，又有早月经。早月经的话就意思着说你的卵巢的功能就在旺盛了嘛，
1: 是，
0: 所以变成雪上加霜，外源性的也有，内源性的也有。那根据统计，我们台湾很奇怪，既然在停经前这个这个雌激素的浓度是比欧美高的，
1: 嗯
0: 啊，所以呢它雌激素本来有一些好处，但是也有它的坏处。
1: 对
0: 啊，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些坏处就是说，可能会造成这个癌细胞的增生，然后就让你产生了乳癌这样。
1: 是是。
0: 所以呢这个病症我们要很注意。那现在无所不包，我刚才讲的塑胶器皿、塑胶袋，甚至于我们手机的那个手机壳，还有手机的那个保护膜啊，那手机都会热嘛，啊，热你手去摸它啊，手又没有洗手，就又吃进去了
1: 啊，这样也有哦。
0: 没有
1: 啊，我手机很长，就是很烫。
0: 还有那个香水，沐浴乳，还有那个洗发精，
1: 这些都有。
0: 有那个定要那个什么定香剂啊、安定剂，也有加塑化剂。
1: 嗯，
0: 所以变成那个还有小孩子的玩具，
1: 嗯，
0: 对不对？还有一些文具。
1: 对，
0: 都是你看我们的那个原子笔，那个是不是都塑胶的？
1: 嗯，
0: 所以呢就变成无所不包，所以那个变成我们要，要几个地方来再避免。第一就是要改成，用玻璃的、用陶瓷的、用不锈钢的，
1: 是，
0: 然后第二，我们就尽量就是，洗手，
1: 嗯，
0: 还有，我们家里面就不要让说环境要通风，
1: 嗯，
0: 它塑胶在溶的时候会通风就散出去，
1: 对，
0: 不会让你吸进来。还有你这个，比如说，生活里面要多吃一些比较有抗氧化物的东西，就是蔬菜水果，
1: 啊，
0: 它就会帮你清除这个东西。
1: 嗯，
0: 现在讲起来好像是生活上，你的生活习惯改变，你的用具改变啊，你减少外食啊，少用一次性的东西，还是可以帮忙。
1: 是，
0: 另外呢还更重要的就是说，那我们也要去检测它。
1: 对，
0: 那所以呢现在是有一些那个检验师会帮你检测，叫做环境荷尔蒙的分析，里面到底塑化剂有没有，还有没有里面有一些什么有毒的元素，一些重金属，这些它都会帮你检查。
1: 是，
0: 这个就变得重要。 还有我刚才讲的

0: 呢，这个要变成你要让它排泄出来，就是不要让脂肪很多，不要让这个体留在体内，所以呢，你就是要多喝水，然后多吃蔬菜水果这种所谓花青素或者抗氧化物中的东西，
1: 是，
0: 你就好像会相对把它克掉了，这样对不对？一物克一物，这样很重要，对不对？那这个瘦加威力又话要讲回来了，到底要怎么样来减瘦？所以现在就是说，它会在无所不在嘛。啊，所以有时候废弃物里面就很多的塑胶的东西嘛，
1: 对，
0: 然后有的就会在海里面，就在海水饮用水，甚至于现在不是有叫做净滩吗？
1: 净滩，对，
0: 就是到海滩里面把
1: 捡垃圾，
0: 捡垃圾啊，所以这种东西就变成一个大家去呼吁它啊，不然的话，就一方面用量多，一方面你又用的不对，然后用来以后又不懂得说来防护它。然后又在体内积存，然后它影响的各器官系统又很多，包括内分泌、心脏血管、心血管疾病，还有所谓的这个免疫作用。那这样的话，就要从小就要养成一种习惯，那就不要让高温的、酸度高的或者油脂的东西在塑胶来盛装，这些就很重要。
1: 是，
0: 还有我们就不要去吃一次性的餐具。还有现在你不要以为纸杯啊，纸杯外面抹的那一层也都是比较塑胶的，就会说
1: 不是纸的哦。张医师，
0: 所以变成说你要的话，咖啡就是用那个咖啡杯，
1: 对，
0: 就是真的是那
1: 马克杯那一种，
0: 马克对，你都说中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还有刚才我讲的这个。手机的话，用完要洗手
1: 啊，
0: 不然人就沾进去。然后尽量外食不要用。那孩子的东西，尽量就是要弄那种不是软的啊，不是让孩子去乱咬的话。
1: 对对对。
0: 还有我刚才讲要用合规的乳液、洗碗巾、香水、指甲油啊，但是合规的话，他就不会把那个不好的成分的。弄进去，像这些塑胶的叫做第三类塑胶，叫做 PVC， 就是聚氯丙烯。聚氯丙烯的东西啊，就是很坏的有毒的东西。
1: 是
0: 啊，所以现在已经好像2023年，我们国家就禁用了。这些大家就，但是有一些人就是因为他这个第三号的这个 PVC 是最便宜的，
1: 是，
0: 所以有时候有人还会偷用它，
1: 啊，
0: 结果就。变成我们民众就变成受害者。整个来讲，这个大家要有这个观念。另外，我还要在这里呼吁一下，就是说，有人就会说，那个豆浆里面不是有很多的大豆异黄酮，是很类似雌激素，那是不是会反而对身体有害？其实不然。这种很类似，女性的雌激素。但是它对身体反而有益，
1: 是好处的。
0: 酌情规律的喝豆浆，反而对身体是好的。你当然不要当茶当一天到晚喝豆浆，但是这种植物性的雌激素，它类似人体的雌激素，所以叫做类雌激素啊，它反而有利。所以现在对于这些大豆的产品，不管欧美的研究，还有我们亚洲，还有特别我们台湾跟日本研究，都认为大豆异黄酮这种大豆类的食物是不错的。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啊，喝豆浆会产生癌症，是不会的。这一点大家在这里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报告一下哈。
1: 了解。
0: 那减瘦的事情变成一个是一个运动了，是一个全民的运动。
1: 对。
0: 那政府也要再去想办法去解决这个事情啊，不然的话，现在还有人用这样的，就是说弄一个那个塑胶的袋子，好像可以宠物使用的，然后就来赠送。所以现在这个我觉得政策是不错的，你要用塑胶袋就要叫你缴钱。这样的话你就比较不会去用它。
1: 是
0: 啊，平常我们就用那个布做的这个。袋子有没有？我们现在都常常叫做环保袋啊。
1: 对啊，
0: 就不要用塑胶，这个就很重要。还有我们要带环保杯啊，自己这些开水这样的话，这个就一种车。所以呢，这种减瘦的活动是政府要法律规定，那民众要遵守，还有教育也要从孩子的时候就教育起。所以还有卫生部也要有一些规范，哪一些是不合规的？所以在食品在用具方面，就是要有那个抽查。

0: 集合啦，这些就，所以这个就是全民的运动啊，所以我借这个机会在这里呼吁，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减瘦啊，不然的话这个变成一个塑胶王国就糟糕了。
1: 没错没错，
0: 嗯，好，那我今天大概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1: 好的、是我们非常感谢张医师、
0: 谢谢
1: 谢谢，拜拜。感谢张晶晶医师今天在空中呢来跟我们分享到哈，关于这个塑化剂啦，还有呢塑胶微粒，真的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的常见，有一些甚至是你自己没有想过说哈，原来这个也有这个塑胶微粒塑化剂的成分呢。所以刚刚讲到嘛，包括说像小朋友在用的东西更是要注意，因为一不小心可能造成小朋友他性早熟，或者说呢身体上面的一些相关负担等等。所以我们在吃任何东西之前呢，最好都是一定要先洗手。那并且刚刚说这个，比如说像热汤啊，就不要用塑胶袋来装啦，或者说一些比较油、比较热的东西，也不要用塑胶来装。

时间来到了11:25，我们来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74公里高架杨梅端前中线车道有金属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双向161到164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线车道进行施工，目前北上车流有增加趋势。国一南下9.5公里汐止前的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事故。国三北上355公里过关庙交流道，中线和外线有轮胎皮，请小心了。排除讯息，在国一南下男子入口，两部小客车追撞已经排除喽。台一线北上86公里，在香山区中华路6段啊，本来说这附近有动物不动，目前是没有发现哈。再来，国道一号南下86.7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的两部车事故，目前排除，后方排队3公里。

其实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呢，目前看起来都蛮顺畅的，只有国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低于60公里。台64线的西向，从新店端到中和二，还有中和一到板桥路段，目前都是车多。再来是中部哦，中部地区呢，说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后里到了台中系统，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台74线大里二到草湖路段，目前也是车多。另外，国一南下从云林系统到大林，时速低于60公里。南部的话，大致上状况良好，只有国十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也是比较辛苦。半点准备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呢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个歌名我真的是读不出来，是一个西班牙语的歌名哈，来自 Rosalia 的歌声。等一下半点准备进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五月六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警分局中兴派出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经台东市开封街与长安路口闯红灯，所以上前拦停盘查。男驾驶加速冲撞警车后逃逸，警方随即在台东市洛阳街拦截围捕该名男子。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所长郑胜阳表示，经查驾驶人是廖姓男子，警方在逮捕过程中男子激烈反抗并出手攻击执勤员警。
2: 经查驾驶人系廖姓男子，逮捕过程中廖男激烈反抗并出手攻击执勤员警，造成员警身体多处擦挫伤及撕裂伤，警方当场依现行犯逮捕廖男，经持酒测值未超过标准值，全案后续依妨碍公务、毁损、伤害公共危险等罪，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将持续追查有无私用毒品后驾车。
1: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应配合警方依法执行职务，切勿以暴力或其他方式妨碍公务，以免触法受罚。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凤林乡一处姜田遭人盗采，农民发现约2500台斤的生姜不翼而飞，损失40多万元。警方获报后调查，先后逮捕韩姓及庄姓犯嫌，并追回部分赃物。两名犯嫌同时被查获持有毒品，一并法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县凤林镇林荣段有姜田被人侵入窃取生姜，农民初步估算损失约2500台斤，市价超过40万元。由于还有3万斤还有待采收，担心宵小再度光顾，报警处置。凤林警分局侦查队长张宣志表示，获报之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查缉，透过监视器画面以车追人，迅速锁定有毒品前科的29岁韩姓以及39岁庄姓男子，设有重嫌，先持检方核发的拘票前往韩姓嫌犯处处搜索，查获39斤生姜以及2级毒品安非他命，在与庄姓嫌犯朋友坐车内逮捕居无定所的庄姓嫌犯，并同步查获一托米纸烟油、电子烟袋以及300斤生姜，依法就办。
4: 调阅监视器，比对犯案动线，迅速锁定犯嫌两名，并发动搜索，起获遭窃生姜及毒品等证物，全案依窃盗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羁押，以防止串供及再犯。
3: 凤林警分局强调，对于侵害民生经济的犯罪绝不宽待，也呼吁农民加强农地巡查，并与警方保持联系，建立良好通报机制防窃。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守护孩子视力不能等，国立阳明交大医院成立近视防治中心，强调防治近视必须从学龄前超前部署，更提出了视力存款概念，呼吁家长在孩子近视前开始累积远视储备量，不要等到近视后才补救。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5: 根据研究，宜兰有2/3的大班幼童在筛检前未曾接受完整眼科检查。国立阳明交大附设医院指出，幼童天生具备生理性远视，这就是珍贵的远视存款。一旦存款耗尽，进入近视前期后，未来发病几率大增，因此特别成立近视防治中心。曾任职于阳明交大医院，长期关注幼儿视力的宜兰县卫生局局长徐乃维说，
6: 这是一个很完美的，从学术研究结合临床，从宜兰影响到全国，那怎么样做更进一步的保护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更多很多不同细节的一些介入，所以阳明交大成了近视防治中心，希望让我们孩子能够活得更健康，让近视被防治住。
5: 阳明交大医院近视防治中心将结合卫生局政策，透过卫教群组、短影音及懒人包，教导家长如何在家庭生活中落实护眼一二三，更希望透过一站式整合服务，翻转近视高盛行的现况，为兰阳平原的下一代守住清晰世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0: 小。
1: 然后塞利刚刚嘛波隆吉买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2: 大家好，我是雷琴。
3: 理性花语习惯，
4: 不要叫我宝贝。
3: Oh yeah， 理性。

现在时间是10:37，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9.3内湖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国一北上74公里高架杨梅端前中线车道有金属掉落，国二东向在机场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货车抛锚停放，目前已经通知。国三北上木栅出口前中线内线跟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再来是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大发出口车多排队，台88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目前车多。另外国三北上355公里过关庙交流道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都请您多加注意。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当然也欢迎你来搜寻景广的粉丝专页 PBS 景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梅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景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A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景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呢你想要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好啦，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三狗太后生，山狗大后生乐团，歌曲名称叫做《死言跟命从》，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

0: 11:46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先来提醒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93.8过彰化系统内侧跟中线车道，有2部小客车跟一台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小客车是打横停放在内线车道。国三南下在深坑出口前外侧2线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国三北上在木栅出口前中线内线跟外线也都是有轮胎皮掉落，现在已经通知。再来台88东向大寮出口跟大发出口车多排队，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也是车多。好，我们今天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郑博元副大队长，您好。
1: 主持人以及线上收听警广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呢在空中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国道上面发生轻微事故的话有什么样的处理方式以及相关的案例宣导。那首先呢要请副大队长来跟大家说明哦，如果说呢发生这个交通事故的时候有什么要处置的这个流程呢？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在高速公路上或是平面道路都一样，如果说你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里面它是有规定的，如果你的事故地点是在车道或路间发生的话，你应该在适当的距离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的警告措施，然后排除之后要立即撤除。其实这就是因为安全，其实它立法宗旨就是为了安全，你发生事故你要在后方做一个相当的警示的动作，像车上大家会有那个三角警示标志，然后你的灯，你车子的那个灯，那个有一个故障警示灯，那个有一个那个红色的那个三角形，那个要按下去去警示后方的来车，避免造成追撞。对，那也是确保你自己的安全。那再来就是，如果你的原则上是不能够移动现场，但是如果你的车辆它是能够行驶，而且重点是没有人伤亡，就是只是单纯的车碰车，你车子也能动，人也没有人受伤，你在征求对方的同意之后，你可以进行标绘的动作。所谓的标绘就是你拿粉笔就是在地上做一个简单的警示动作，然后拍照。
0: 对，
1: 那最重要就是拍照，就是拍照的这些动作，你不一定要等到警方来，但是你一定要有报案，就是说报案之后警察还没来之前，为了双方的安全，你就是要在现场这些相关的机证啊、碰撞点啊，然后你的相对位置，就是手机拿起来拍照跟录影，做这些动作之后，你就可以。

0: 可以移动现场，你就可以离开了。那离开不是说就当没事，是跟警方约好，如果说像在我们国道上面的话，他发生事故你一定会打电话报案，那警方可能会问你说，我们警察同仁一定会问你说，那你的车你的人有没有状况，那如果 OK 车子都能动，人也没事没有受伤，那对方也同意，这时候你就是做这些简单的标会工作，就是拍照摄影，那你就可以移到路肩或者是下交流道，跟我们警方会跟你们约好说，你就是在下去哪边比较安全的处所，我们会过去做一个处理。
1: 是，
0: 基本上是这样子。
1: 是，所以刚刚讲到几个很重要的重点呢，就是当下没有人受伤，然后车损轻微，而且呢双方都同意，那这样子就可以来进行这个后续的处理哦。那么除此之外，假设说啊，真的发生了一些，比如说事故，那我们在现场应该要怎么样去来警示，比如说后方的来车，那或者说呢，我们要怎么样赶快来打电话求援呢？
0: 哦，好的，谢谢主持人。好，那如果我们发生事故的话，第一个一定，其实我们现在就在推，就是相关的你简易事故的排除。就正如我们刚刚有讲过的，你只要没有人受伤，你车子也能够动，而且车损轻微，所谓的车损轻微就是你的车子还能动，然后没有人受伤，
1: 对，
0: 然后双方也同意，你要尽速的离开那个道路的现场，因为车道上面车速都很快，那像我们高速公路都是80起跳的，你在开的时候你没有感觉，但是当你车子人下来静止的时候，你会发现旁边的车是非常快的。你不要想说后面的看得到你，你看得到他，他也看得到你，但是他刹不住，
1: 是
0: 就直接撞下去了。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先赶快及时的做一些相关的警示的动作，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就是开警示灯，还有在放那个故障的标志。那其实民众第一时间，其实我们会建议说，你发生事故的当下，你要赶快，他一定会先打电话，但是你其实应该要先打的是打给警察。
1: 对，
0: 你要先报案。
1: 嗯，
0: 你现在打给你的亲朋好友，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及时的去帮助你吼，你一定要赶快打电话给警察。哦，那可能就是打110。那在高速公路上面，我们会建议说，各位用路朋友可以下载高工局的免费的 APP 1968，这个 APP 它非常的好用，它里面有一个很棒的功能叫做警政报案。
1: 是，
0: 那你下载这个 APP 之后，你先去登录相关的资料，那你在使用的时候，你开启 GPS 的定位，你这样子拨这个警政报案的电话，它就可以直接连到你事故点所在地的高速公路警察局的各个大队的勤职中心。
1: 嗯，
0: 你会很及时的知道你是在南向或北向，因为我们常遇到用路人就是发生事故一下子你也不知道哪南或是北
1: 啊，
0: 常常都会有报错，而且在高速公路上面你可以去提，就是去报案，你要讲说你要报你自己的地点，你能够讲的点也不一定很多，
1: 是
0: 那你去看旁边的告示牌，可能刚好如果又是晚上又看不到，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报。
1: 嗯，
0: 其实在高速公路上你多停留一分就多一分的危险，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 APP 它很重要，你要及时的去下载，然后去做报案的动作。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有报案了，那我们各个大队的勤职中心会发简讯给报案人，我们会有一个简讯，因为我们讲了那么多，其实你在事故现场你会很害怕哦，这是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
1: 那
0: 你很害怕，那我们的简讯会回去教导民众说，哦，你该怎么做？你该怎么做？开警示灯啊，然后放那个故障标志，要放多远？它放100公尺，
1: 是
0: 那个不是随便放而已，因为你这个东西你放的你稍微有一点距离，你是要警告来车，让他看得到这个你的车子前方是有事故，他可以及时的去刹停。
1: 嗯，
0: 嘿，就是把那个距离让你多几秒的缓冲的时间。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相关的你要怎么去拍摄，还有你要注意的事情，我们那个简讯都会跟用路人去讲，里面也有一些范例有连结
1: 啊。
0: 然后对，大概是这样子。
1: 是，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说发生轻微事故的话，其实一定要赶快的来处理，不然很有可能呢会酿成二次事故。那么假设说真的发生了轻微事故，可是啊那个车辆明明还可以行驶，却不赶快

0: 快呢把汽车移到安全的地方，导致说影响到交通的话，这部分会不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处罚呢？
1: 哦，好的，像这个部分哦，警方是可以依据道交处罚条例62条来开单的，它这里面是有明文去规定，轻微事故的车辆、汽车如果尚能行驶，而不紧速将汽车的位置标会，然后移至路边妨碍交通的话，这个是可以处相关的罚款，600块以上1800块以下的罚款。那但是我就想说，其实我这边还是呼吁各位用路人，这个罚钱事小，各位的安全事大。
0: 嗯，
1: 你不要因为罚了这些钱，因为大家观念其实慢慢都有在改进，就是有在与时俱进，但其实还是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我不管了，我就是要坚持警方到场。那你不管是在一般的平面道路或是高速公路，你不可能警察永远都是在你旁边啊。如果在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它是一个大型的单向的道路嘛，那你派巡逻车过来，有可能你刚好是在对向，那他就要绕一大圈。所以刚刚有讲了，多一分的等待就多一分的危险，所以其实要尽快的去排除。哦，就是如果你车辆能够动，你人也没事的话，拍一拍跟对方讲一讲，同意就可以走了。那如果有一些，我们有遇过一些电话，他打电话来报案，我们是询问之后，那觉得他的状况都可以自行先排除的话，
0: 嗯，
1: 那他当事人坚持不排除，这个我们到场会看现场的实际的状况，因为有可能你轻微事故除了你危险之外，你会造成后方的回堵，
0: 没错，
1: 这个是有，对，这有相关的关系。这个我们同仁到场的话会是整个状况，这个是依规定，我刚刚讲的那个道交处罚条例62条，这个是可以开单做一个举发的。
0: 嗯，
1: 哦，所以民众不要觉得说，哦，这个警方在找茬或是干嘛，因为这样子的出发点都是希望保障民众的生命安全，不是单纯只有你在那个地方发生事故的车辆，连同你后方的来车，那也是因为你回堵你造成塞车，那后方如果有人刹车不及，又造成了第二起、第三起的事故，那其实影响的层面其实蛮大的。
0: 是，那有没有什么样子近期发生的事故可以来跟大家宣导一下的呢？
1: 哦，发生的事故其实一直都有，尤其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时候打开电视，就是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些状况哈，就是像如果最近一点有一起是在一月发生的，那前几个月哈，在五羊高架上面，那就是有发生一件很不幸的死亡的车祸。那他是因为有一台车，那他就是停在路肩，
0: 嗯，
1: 车子就有状况，他就停在路肩，他在等待的过程之中，然后第二台车就直接就撞上来了，
0: 哦，
1: 撞上来他就是人就直接就走掉了。那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的 FB， 我们常会 po 一些影片来做一些宣导。那我们的影像也是有，就是经过这些驾驶人的同意，有他们的那些影像，因为我们觉得说用文字说明比不上用影像来给民众看做宣导更直接。
0: 嗯，
1: 那像这种二次事故都是一直以来常在宣导的。发生事故，很多的用路人，我们驾驶朋友下车，第一个很多有一些时候现在已经比较少，但是很多下来就是开始会在面理论，
0: 我们还有一分钟哦，
1: 注意啊，对，那就撞到我们的车子怎样的那就是去忽略掉自己的安全，然后车子后方的来车就直接撞上去，
0: 是
1: 哦，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影像来去跟民众做一个宣导，发生事故你要及时的离开车道，保持自己的安全，这非常的重要。
0: 了解，好，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郑博元副大队长在空中的提醒，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祝各位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的郑博元副大队长今天在空中来提醒到大家关于轻微事故的处理方式哈。那当然因为刚刚讲到说你轻微事故啊，你不处理，或者说呢你一直在那边拖，其实很有可能造成后方怎么样回堵，或者说呢二次事故，这样是更加危险的。好，等一下12点，请你准时对时。对时之前提醒你，在国道3号北上木栅出口前，中线内线跟外线有轮胎皮掉落。 国五北以上的 45.4 内侧车道有一块布掉落，已经通知处理。

0: 国一南下193.8过彰化系统内侧跟中线车道也有发生事故，小客车打横停放在内线车道，准备一起12点我们来对时咯。Come on, just fly with us. 住在街中尴尬，金杯白。
1: 中午12点，我是小春 Kenzi。Come on, just ride with us. 开车听景广，掌握路况，顺顺那行，这种尴尬真袂歹。享受工作，也别忘了玩乐。中午休息恢复体力，让你掌握全场自信爆发。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193.8 公里过了彰化系统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也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30。国道三号南下在深坑出口前外侧两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木栅出口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北上 45.4 公里过了罗东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残波 Zambo。 很多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对某些朋友来说是很大的拯救，欢迎大家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之下参加捐血活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用行动把爱传出去吧。

0: 众朋友大家好，
1: We are 平放。
0: 有时候手机可能会收到陌生讯息告诉你有优惠，只要点击广告连结就可以获得免费赠品或是折扣，这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
2: 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好的，要来进入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呢，全台湾的受理诈骗案件首法前五名，第五名是假检警诈骗，有18件；第四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3件；第三名色情应招诈骗，27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41件；第一名网络购物诈骗，140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依然是假投资诈骗，有1亿3000多万元。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看到的这个打诈成效哈，在三月份的打诈成效拦阻金额有11亿851.3万元，比二月份呢多拦阻了57.1%哦，也就是说呢多了4亿284.7万元，有这么多的钱本来有可能会被骗走的，那结果是被拦阻下来了。被谁拦阻呢？其实我觉得除了说警方，还有这个银行的行员、金融机构的行员，以及呢像便利商店的店员之外，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那个拦阻的人哦。比如说你看到呢有人他也看起来神色有点慌张，要去汇钱啦，或是呢在 ATM 要转账啊等等的，你可以去关心一下。那如果说你怕说自身会不会有什么安危的话，那你可以报警，或者说呢请这个现场的银行行员或者说超商的店员来协助你哦。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他如果都可以去关心一下周遭发生的事，可能是陌生人，也有可能是你自己的亲朋好友，你的家人最近好像用钱的状况有一点诡异，有点奇怪，你也可以去关心他啊。那我们每一个人呢就都有机会成为那个把这些金额拦阻下来的人了。好，今天呢要来讲到的这一个案例是假借银行贷款的诈骗。小明啊，因为有信用贷款的需求，结果就在脸书上面认识了一个自称是某某人寿的业务员。那在联系过程当中呢，这个 A 业务员又跟小明介绍了另外一个同事哦。那随后，小明呢就跟对方约定要办理新台币40万元的贷款。但是啊，对方说这笔贷款呢是必须要经过主管审核的，所以又再介绍了主管给他。所以前前后后已经有三个人了，有这个业务员、同事，然后还有主管哦。主管呢告诉小明说，为了来进行新转账户的审核，要求小明要寄出新转户的提款卡还有密码。小明没有想太多，真的是劝你想多一点吧。小明没有想太多，就按照对方的指示，利用超商的卖货变把提款卡给寄出，直到后来联系不上对方，才惊觉自己落入诈骗陷阱，赶快去报案。

所以呢，在这个案例当中，他就是假借银行贷款，然后呢跟你进行诈骗。那为什么他中间会有这么多人呢？就是他在

设立断点，他先介绍 A， 再介绍 B， 再介绍 C， 让你觉得说，哎，整个流程好像是非常严谨的，有什么主管呐、啊，有业务员呐、啊，啊，感觉大家都是处理不一样的事物。那这些呢，当然都是他们的手法了。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有一些贷款的需求，请你自己到银行哈，或者说相关的这些金融机构，合法的金融机构哦，来去询问相关的细节，不要在网络上面随便听信说，哦，我是业务员，我可以帮你谈到很好的利率，还是怎么样的，这些都很有可能是诈骗。

我又想到说，我今天节目一开始不是跟大家分享我昨天的钥匙惊魂记吗？就是我以为我有拔钥匙，结果没有，然后那个钥匙呢就直接插在我的房门上面，超级恐怖的。那我后来查了一下，其实现在还有所谓的钥匙诈骗。我想说钥匙要怎么诈骗呢？就是那一把、啊、要怎么诈骗？就我发现啊，是那种比如说像民宿哦，有一些诈骗集团呢，他会冒用民宿业者的名义，然后呢盗取他们的图片啦，齁，那些房间非常漂亮的照片，再假装说他们要便宜月租，那接着可能会有些民众有兴趣说，哎，用这么便宜的价格月租，我有兴趣啊，我想租啊，于是呢就私讯了诈骗集团。那诈骗集团呢可能会推脱说，哦，我人在外地耶，啊，不然我把钥匙直接寄给你啦，你自己去看房啊，不满意的话呢你再把钥匙寄还回来给我。哇，看起来感觉满满诚意，对不对？哦，你直接把钥匙给我，你也不怕说我直接入住还是怎么样，感觉很信任我。那这个店家呢看起来很有诚意，殊不知这其实呢就是非常老招的招数哈，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过的，就是要你填写卖货便，因为他可能会说，哎，我要寄这个给你嘛，那你要给我地址啊，哈，你点进这个网址来填写相关的资讯，有没有？跟我们之前讲过的那一些说是小农啦，在卖水果的，或者说有一些什么不要的玩具要送人的之类的，各式各样的名义，他就是要你填那个假的卖货变网址里面的资料。所以像现在还有说什么我是民宿哦，我要把钥匙寄给你，让你自己去看房，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啊？就算有呢，这个也是假的啦，哈。所以要提醒大家，你真的要租房的话呢，请你务必要自己到现场，或说透过合法的方式来去看房，不要去随便填写这些奇奇怪怪的来路不明的网址资讯。继续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啊，先提醒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147公里，靠近三义路间有废弃家电；国道三号北上木栅出口前，中线内线跟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二号东向7.9，在机场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五号北上45.4，内侧车道有一块布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国一南下193.8过彰化系统内侧跟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跟一台大货车事故，目前小客车是打横停放在内侧车道。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最近哇，勾起很多人的回忆哦。他们是曾经写下了 K-pop 奇迹的一个限定男团 101。在团体解散多年之后呢，近期他们因为10周年的纪念团综，就是团体综艺呢，再度的合体，真的让很多很多的粉丝觉得哇，实在是太怀念了。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Spring Breeze。

0: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1: 12:21，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黄维荣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带您了解气象资讯。上机场现在已经来到30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是多云时晴。在今天航班动线的部分，国际线航班捷星航空018前往日本成田，以及乐桃航空032前往日本大阪的航机，目前大约会有20到30分钟的延误。而国内线部分则是正常起降，待请大机乘客随时注意最新的航班动态。至于国内其他机场的天气状况，北部松山桃园机场气温也是30度左右，多云时晴。离岛部分，澎湖金门机场气温25到27度之间，天气晴朗。而在有飞航的国际航点部分，日本包含东京、大阪、关西，气温目前来到18到21度之间，多云时晴。韩国首尔以及釜山气温是20到23度，也是多云时晴。而两岸、香港、澳门部分气温24到26度之间，天气晴朗。东南亚的部分包含新加坡、马尼拉、胡志明市、曼谷以及吉隆坡，气温已经突破32度，大约会落在35度之间，天气晴朗。以上飞航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收听，
1: 谢谢，拜拜，
3: 拜。
1: 感谢黄维荣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国道一号南下147公里，靠近3E路间有废弃的家电。另外，在国二的东向7.9公里，机场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货车抛锚，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三号北上木栅出口前，中线、内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再来是国道五号北上45.4，内侧车道有一块布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一号南下193.8，过彰化系统内侧跟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跟一台大货车事故，其中呢这个小客车啊，它是打横停放在内线车道。再来是台88西向万大桥上内线车道，说有很多颗的椰子掉落，这个掉落的东西蛮特别的，要请大家小心哦。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9.5汐止前外线车道，这里的事故排除，后方排队1公里。国一北上20公里内湖前外线车道的两部车事故也是排除了，后方排队1公里。

跟大家分享我最新的一个手作的作品是什么呢？我做了一个枕头，不是一般的那种扁扁的躺的枕头哦 ，no， 我做的是一个大型的枕头，它是一个50×50公分，就是那个躺的面啦，是50×50公分的

枕头，然后呢它是一个靠枕，它是一个你侧面看的话它是直角三角形，所以呢你正面看它就是一个有斜坡的，那你就可以靠在那个斜坡上面，所以它是一个就是可以在坐在比如说你的床上啦，或者说呢坐在瑜伽垫上的时候呢，你都可以当做一个靠枕这样子。起因是因为我最近很想要开始玩一些布类的手作，就比如说我看到网络上有人拿他已经不要的衣服拿去做包包啦，或者说自己做衣服做洋装，我就觉得天哪太可爱了吧，我就想说自己也要试试看，但我手边呢有的布不多，选择不多，所以我这个抱枕靠枕它的布呢其实是用我已经松掉的睡裤，冬天的那种睡裤有没有，然后那个裤头呢松紧带已经松掉了，而且我那个睡裤呢它是珊瑚绒材质的，所以非常的舒服，我想说好，我就用这个睡裤来做。那剩下有两个面就是布不够嘛，我是用我阿嬷留下来的布做的，所以我觉得也蛮有意义的。但是你知道我是每一个面都是自己手缝的哦，我就是在手缝的时候呢就觉得说有点厌世，因为你知道它是50×50的，那50×5050公分×50公分的哦，你每个面都要自己手缝，那其实是一件很累的事哎。所以在那个时刻我就深刻的了解到说为什么人会需要工具，为什么人会需要缝纫机，就是这样子，因为如果你一个一个这样子手缝的话确实要花比较多时间。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是，我终于把占据我房间的那两包棉花用掉了一包。我之前应该跟大家讲过这个故事，就是我之前呢为了做一个娃娃给我的朋友，然后就去网络上买棉花，然后看到他三包免运，就是他3公斤免运啊，我就想说哦好啊，那就买3公斤，想说3公斤有多多，应该没有很多吧，结果寄来之后哇，他本来是抽真空的，所以是压得扁扁的，那倒还好，但是日子一久不知道是有虫蛀还是怎么样，反正有空气呢就灌进去那一包棉花里面，结果它就膨胀起来，三包都膨胀起来，你知道三包1公斤的棉花膨胀起来那个体积有多可观吗？之前是送了一包，然后后来还留了2包在房间里面嘛，那这一次呢做一个靠枕就用了1整包的这个棉花，所以现在还有1包棉花在我的房间里面，所以之后可能也会拿来做其他东西吧。总之呢终于做出了一个靠枕，我觉得很舒服耶，我自己是觉得还蛮骄傲的，因为在外面买那个靠枕啊或者说大型的枕头的话也是要一些钱对不对，但我今天自己用不需要的布料，然后呢还有很定得的棉花做了一个大型的靠枕，我是觉得要给我自己拍拍手啦。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呢要来听到的是瑞斯的歌声，歌曲名称叫今天阳光灿烂，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台股冲破41500点，创新高，盘中振幅加剧。TPS 2.0回馈金25号入账，地方政府补助开放申请。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6号星期三京广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多头攻势猛烈，一度大涨806点，冲上41575点，再度创下历史新高。不过随着获利调节麦芽出笼，涨幅明显收敛，目前上涨304点，指数来到41111点。记者游时源报道。
2: 国际原油价格下跌，企业财报频传佳音，美股四大指数集体收高。在企业展望加持下，市场从单纯的资金行情进一步转为资金与基本面双管齐下，带动台股开盘展现惊人气势，正式站上41000，涨幅接近2%。不过随着调节卖压来袭，大盘一度翻黑下跌超过150点，盘中高低震荡达959点，逢低承接买盘，趁机进场，再度稳住盘势。 AI 仍是目前市场主流，多方控盘力道依旧稳固。分析师陈坤仁说，
3: AI 是现在目前仍然持续发展的一个过程，台股一样飙新高。虽然台积电是休息的，可是你可以看得到的是发哥攻上去了，中小型股 AI 股受惠去做轮动上攻了，所以现在目前是大小仍然做一个健康轮动。
2: 市场上修台股电子股今年获利年增率来到近50%的高水准，成为后市持续创高的支柱。不过分析师强调，台股四月单月上涨22.7%，波段涨幅惊人，也带来高风险，目前仍处于多头趋势中，但后续要观察量价结构，若出现创高量缩或过热大量，都要留意短线转折风险。京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TPS 2.0 常客优惠已经3个月未发放，交通部长陈时凯今天表示，行政院已同意拨补预算，预计5月25号之后就可以将回馈金拨补给乘客。记者林雨辰报道。
4: 由于今年度的总预算尚未通过， TPS 2.0 的常客优惠回馈金已经累计3个月入账延迟，影响约26万人次。交通部长陈时凯表示， TPS 是由行政院拨补给各地方政府，让所有的通勤民众可以用较便宜的价格，鼓励大家使用公共运输。现在只要地方政府向公路局提出申请，就会尽速依照程序办理。
5: 我希望在5月25号之后，就可以让我们的民众靠卡的这个回馈，就可以把钱充值到他的这个TPass 的卡里面。因为前面几个月，因为我们预算的问题没有通过，那所以前几个月的这个回馈金并没有办法进入到民众的账户里面。那我们希望5月25号，我们程序走完，5月25号就可以把这个款项拨补到所有的这个 TPass 2.0 的民众的卡里面。
4: 针对 TPass 是否有可能纳入高铁，陈时凯说，每个运具的定位都不太一样，目前高铁在运能跟运量上都相当的拥挤，且鼓励短程的通勤跟长途的需求不同，因此目前尚未讨论这方面的问题。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美伊谈判进度扑朔迷离，美国总统川普4号才宣布自由计划，引导滞留于荷摩泽海峡的船只离开海峡。实施才1天多，川普5号随即宣布自由计划将暂停。他发文指出，考量到美国在对伊朗的行动中取得了重大的军事成功，并且与伊朗代表达成一项完整且最终的协议，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因此双方已同意暂停自由计划。国务卿卢比欧则指出，现在是德黑兰当局接受事实的时候了，并宣称美方代表仍在持续寻找外交的解决方案，不只要处理浓缩铀，还要处理伊朗藏在某地深处的核原料。国防特别条例僵局未解，立法院今天下午将进行第3次朝野协

0: 商，在野党提出共识，必须取得美国发价书。国防部长顾立雄强调，如果等到发价书出来，但条例跟预算却都还没有完备，那才叫做空白授权。记者李一晨报道。
1: 立法院六号朝野协商，将三度讨论国防特别条例。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表示，党内各版本还在讨论中，共识是一定要有发价书。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对此重申，经过两年磋商，美国也提供正式文件说明交易期程、案项金额等。国防部也透过机密专报向立委充分说明，过去编列预算都是取得美方工作意愿后编入，先让立委审查。
2: 如果你等到发价书来，也就是说你完全都看不到，也没有条例，也没有预算。那你没有来，那发价书一来的时候，这个签署的时间是相当的短，那就等于是说，这才叫空白授权，等于是说你都没有时间去审过那个计划或者是那个预算。
1: 顾立雄强调，如果要等美方核发发价书才审查，中间期程约45天，要通过特别条例再通过预算，难度相当高。至于国造潜艇海鲲号，日前进行第7次潜航测试，力拼7月交舰。针对未来包括发射操雷等测试重点，顾立雄表示，详细验证项目很多，会在安全和品质要求下进行装备调整，具体进展相信台船会进行事前公布。新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疑似藏针孔摄影机遭法办，卫福部医师司表示，录影需双方同意，如果行政调查发现违反医疗法，最重可罚25万元。记者尤如纯报道。
3: 知名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爆出多家分院藏有针孔监视器，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清表示，录影需要双方的同意，如果行政调查发现违反医疗法第72条事实，可以处5万到25万元。
4: 就是如果是他装设了这个，然后有意在不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去收集他的影像，目前我们比较明确知道的是他会有行政罚的部分。那至于有没有符合这个108条规定的这种停业或就是废止开业执照的这个情势，那就得看一下他有没有对应法规上所列示的情势。我看起来目前初步看起来是比较难啊。
3: 诊所报偷拍是否涉及停业或废止开业执照？刘玉京说，停业有停业的要件，必须地方卫生单位调查后有具体的事证才能依法裁罚。初步看起来，可能没有涉及停业的法规请示。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苗栗县因连日降雨，土壤的含水量高，头份市与苑里镇接连发生路树倒塌、压伤人车的意外，造成一名骑士重伤，且有4辆车子受损。记者陈依林报道。
5: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5号下午5点多获报，头份市新农路一段附近有路树倒塌，波及一名机车骑士，立即派员前往，并通知消防局救护人员协助。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燕挺说：“
6: 经警方到场了解，蔡南骑乘普重机沿新农路一段往东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突遇路树倒塌。”因闪避不及遭波及倒地受伤。
5: 报案人表示，事发后看到骑士自行爬出，但多次呼叫却没反应，且嘴巴出血。救护人员到场时，骑士已呈现欧卡，头部有约3公分撕裂伤，四肢多处擦伤。头份消防分队队员黄佑德说：“
7: 救护人员到场评估，患者为欧卡。”现场立即给予 CPR、AED 不建议电击，后送回公医院。
5: 同日晚间8点多，苑里镇图书馆前也发生路树倾倒，压毁1辆自小客及2部机车，所幸没有人员伤亡。苗栗县警察局提醒，近期连日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高，容易出现路树倾斜或倒塌，呼吁民众外出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自身安全。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台北市一名宋姓男子与朋友合伙经营知名的手摇饮加盟店，事后却发生纠纷拆伙。男子到对方新的分店 Google 评论留下负评，并发表不实言论。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男子涉犯加重诽谤罪嫌，今天依法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8: 宋姓男子是在108年到111年3年期间和朋友合伙经营万波岛屿红茶天母加盟店， 但两人因经营理念不合发生争执，合约到期后还因资产分配问题闹上法院。事后朋友另外到别处开设分店，宋姓男子不满双方拆伙纠纷，去年初到对方分店 Google 评论留下一星负评，还留下分店态度超差，品质不好，销售混冲茶，并影射员工确诊新冠肺炎没有隔离仍照常营业等评论。朋友发现之后报警提告，台北店署展开调查，宋姓男子到案坦诚上网评论，但辩称是以双方合伙经营加盟店的经验以及其他个人意见才张贴评论。检察官认为男子描述状况都发生在过去合伙的分店，并没有发生在朋友新开的分店内，男子仅因和朋友有合伙事务争执挟怨报复留下评论，试图影响对方的经营，因此不采信他的辩词，仍依加重诽谤罪嫌将他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南韩前第一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德意志汽车的股价，收受名牌包包，一审罪名不成立，但二审改判有罪。不料昨天深夜，经传55岁的二审法官申宗武在法院坠楼身亡，现场留有遗书，但并未提及到金建熙的案件。申宗武去年2月才调到首尔高等法院，今年4月28号展开二审宣判时，针对金建熙操弄股价、收下包包全都改判有罪，刑期增加到4年有期徒刑，比一审多了2年4个月。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为了迎接 AI 时代的电力需求，若各项安全条件达成且社会有共识，核能将成为能源结构中的一个选择。政府也将加速强韧电网，确保2032年前电力供应无虞。记者朱瑞森报道。
9: 面对人工智慧与半导体产业高速成长带来的电力需求，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政府能源政策的三大核心支柱分别为韧性、转型与稳定。其中确保韧性是政府的首要任务，核心在于提供充足且稳定的电力。
10: 经济部台电提出了一个10年5600亿的计划，但是总统已经要求提前完成，要在2028年，要提前4年就完成。产业还是会关心到我们现在对于传统核能怎么面对，如果条件都能够达成，那社会上也有共识，那就会成为我们可以备援选择的一个能源。
9: 在转型方面，卓奎揭示台湾发展绿色能源的显著成果，政策第三大支柱则是稳定。他坦言，俄乌战争与中东冲突对全球能源市场带来重大冲击，为稳定国内民生物价，政府责成中油与台电等国营事业在第一线吸收国际油气价格上涨的成本。自今年2月28号中东战争以来，光是中油公司就已吸收了134亿元的成本，以维持国内油电价格稳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性别平等工作法规定，育有3岁以下幼儿家长每天可减少1小时工时，但制度上路25年，却只有不到3%的劳工申请。社福团体呼吁，政府应补助雇主减班不减薪，才能真正落实立法美意。记者吴英妮报道。
11: 劳动部2025年调查指出，全国只有 2.9% 的劳工申请过育儿减少工时，但在卫福部调查中，又有将近40%的家长遭遇育儿困难，排名第一名就是没时间，反映政策与实际需求的落差。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提出修法5大方向，包含减班不减薪、放宽申请年龄到幼儿6岁前、取消企业规模30人以上才适用的规定、新增职务代理人津贴，以及中央地方政府共同分摊经费。召集人王兆请说，
12: 最重要的，减少工时，薪资不会减少。如果一个家长一个月4万块收入来说好了，减少1/8的薪水，其实大概就是5000块。这个钱当然就是要政府来出，因为如果1毛钱都没有，可能家长的动机会下降，雇主也会觉得啊，你干嘛就是减少自己的薪水了，留在职场不是更好吗？
11: 联盟更举中华电信为优良范例，从2022年开始，中华电信逐年增设优于法规的制度，包含薪资照给、不影响考绩、放宽到6岁以下子女等，结果申请人数在2024年成长到全体员工10%以上，有效提供企业幸福感与员工留任意愿。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0: 心肌梗塞不止好发在冬季，劳动节前夕气温骤降，星光医院一天内就涌进了8名心肌梗塞的患者。医院同时启动2组心导管团队接力抢命，目前8人都意识清醒，其中3人已经出院。记者尤若纯报道。
13: 感觉胸口好像吃了大量的干面包，就是挤在一起，胆固醇嘛，还有那个三酸甘油脂，知道阿姨是没有放在心上。
14: 我前两天才去从合欢山北峰下来。
3: 两名心肌梗塞患者共同点就是低密度胆固醇超标一点点，平常没有症状，加上有在运动，所以不以为意。新光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钟博兴说，他们两位和其他六位心肌梗塞的患者都是在4月30号当天被送进医院抢救。原来除了本身低密度胆固醇之外，也跟当天的天气剧烈变化有关。
15: 不管是就是就是这种天气很冷，天气

0: 觉得胸口不舒服，那觉得已经开始觉得没有办法忍受的情况之下，就应该要立即就医。
1: 一天内涌进八个心肌梗塞的病患，医院的量能备受挑战。星光医院当天启动两组心导管团队，派出了20多人，紧急空出加护病房床位，成功救回8人。医师提醒，低密度胆固醇超过130就是超标，如果生活形态改变无效，就应该就医治疗。出现胸闷、恶心、呕吐、冒冷汗、血压低，就要赶快叫救护车就医，以免错失黄金救命时机。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343.4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拖掉当中，国道一号北上334公里在仁德站被跑道的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北上113公里头份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先前在国道二号东向7.9公里机场系统接国一往北的匝道抛锚货车已经排除，省道台64线西向1.7公里，八里交流道前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提前部署汛期防灾，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提升防救灾决策效率，成立特种搜救队，强化孤岛救援，并建构数位韧性防救灾紧急通讯系统，中央地方携手合作，确保国人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李明宗报道。
2: 每年5月到11月是台湾雨量最丰沛的梅雨和台风季节，也最容易成灾。为了强化提前部署与整合，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主持防汛准备精进会议。刘世芳部长表示，内政部已经全面优化应变管理资讯系统 EMIC 灾情分类，以利精准决策和调度资源，预防性疏散撤离也针对疫情孤岛地区完成物资准备。因应灾难时通讯断裂，中央正积极推动跨电信灾难漫游机制与变息式卫星系统，建构数位通讯韧性，并责成地方政府落实防灾协作中心准备的运作。另外，原住民族特种搜救队也将成军，强化在地救援。
3: 这个孤岛地区里面，尤其是原住民的这个地质灾的部落或者是孤岛部落呢，平常他们在救灾救难天灾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协助哈。总共有290人哈，也都已经准备好哈。
2: 刘世芳部长也提醒，随着汛期到来，民众也应及早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强化居家安全检查，备妥防灾物资，降低灾害可能带来的冲击。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防部指出，为了因应地缘风险及中共威胁，今年度业务重点在于强化及验证联合作战能力，新增联合防御操演等演练。记者李一晨报道。
4: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6号邀请国防部进行业务报告并被质询。国防部指出，当前国际战略环境高度不稳定，全球地缘风险升温，针对中共威胁，共军联合演训区域常态化，由演转战风险提高。统计2025年共机扰台共3760架次，共舰进出应变区活动2640艘次，都比2024年多。更企图假借执法巡查，行塑台海内海化，以否定台湾管辖。国防部长顾立雄说，
5: 中共对我之威胁已延伸至网络与治安领域，运用网攻部队并结合民间骇客组织，企图透过入侵我关键资讯基础设施，对我国家安全形成严峻挑战。整体而言，中共对台侵略已呈现军事威吓常态化，灰色地带行动多元化之发展趋势。
4: 而为因应敌情威胁与未来作战形态，国防部持续强化各项联合战力整建。2025年度已提出2项特别预算，其中强化防卫韧性与不对称战力特别条例，为前瞻战场未来与科技发展而审慎规划。顾立雄再度恳请立法院支持行政院版特别条例，以发挥国军的重要战力筹建。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由荷兰业者经营的大西洋邮轮洪迪亚斯号因爆发汉他病毒疫情，成为国际公共卫生关注的焦点。西班牙卫生部周二证实，将依照国际法与人道原则

0: 在加纳利群岛接收这艘邮轮，船上来自23个国家的149人正处于严格预防措施之下，两名船员包括船医需要紧急医疗照护，正在等待专机医疗护送。新北市新庄区思源路及新北大道正在施作人行天桥新建工程，却传出施工厂商不慎误挖自来水管线，市府当即通报自来水公司，确保供水无虞，目前全力修复当中，力拼最短的时间内恢复正常供水。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公务局正在新庄区思源路还有新北大道路口施作人行天桥，厂商疑似机装作业时不慎又挖断自来水管线，造成马路淹水，影响上班尖峰时间通勤，后续各个单位介入处理，目前已经恢复全线通车。对于施工单位在同一个路段二度挖破水管，公务局副局长林炳勋指出，施工前已经依照程序完成探测还有试钻作业，后续会深入检讨自来水管线图资精准度还有线地落差原因，追究相关责任。
2: 同样在抓的这个位置，我们之前有做这一个机桩的试挖，挖的是一个80公分的这个机桩，是挖到15公尺深，没有任何的那个自来水管。可是今天做的机桩只大20公分，便是1公尺了，可是却挖到了，所以这个地方到底问题是在哪里，我们现在还在做一个厘清。
1: 阳工处长郑立辉表示，自来水公司目前采取减压供水措施，不影响五股还有新庄地区供水，施工团队将全力进行修复作业，力盼在最短时间恢复正常供水。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推出社区智慧防诈模式，结合社区管理平台智生活 APP， 让民众在日常使用中同步接收防诈资讯。记者陈韵涵报道。
3: 智生活 APP 目前已导入全台超过10000个社区，是住户日常领取包裹、缴纳管理费及查看公告的重要工具。透过社区智慧化系统，防诈资讯可及时推播到住户手机，让民众在处理生活事务的同时，也能掌握最新诈骗警讯。第二警分局侦查组张志凯说，
4: 看准该平台高使用率与生活黏着度，特别将防诈宣导融入其中，有可爱角色自保化身警察，带领住户认识常见诈骗手法，同时可透过 APP 直接浏览打诈仪标板、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脸书粉丝专页及中市警二分局脸书粉丝专页等资讯，有效提升社区住户的警觉与识诈能力。
3: 第二警分局指出，诈骗集团常利用科技与社群平台行骗，手法隐蔽且变化快速，因此警方防诈宣导也持续更新。警方提醒民众，接获可疑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切勿点击不明连结或依指示操作转账，应先查证再行动，便可降低受害风险。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出身农村、自幼丧父的刘曹菊女士，鼓励次子、孙子及外孙从警，建立传承警察世家，为母则强的韧性以及良善的品德，获选115年警察模范母亲。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孙仔的孙仔拢做个来让人得到。
6: 谈到现在子孙满堂，82岁刘曹菊女士忍不住的流露出开心。她出身贫困农村，幼年丧父，身为长女的她放弃了学业照顾弟妹，亲自侍奉老母亲到101岁，更跟先生含辛茹苦教养子女，鼓励儿子刘清友、外孙黄浩翔跟孙子刘俊佑相继投身警界，建立三代传承的警察世家。刘曹菊说，
5: 伊讲考车，考迄个系考，就讲安尼，伊要去考警察。我若无，我对儿子在意，哦，伊欢喜就好。
6: 小儿子刘清友是现任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嘉里分局侦查队长，他说：“
7: 为了要报答他，我就投考警校。哦，在这个警察这个大家庭里面，让我学习了更多。哦，我就把警察这个工作当为职业。今年警政署哦，评审让我母亲获得115年哦警察模范母亲哦，非常感谢。”
6: 小媳妇也很感谢婆婆帮忙照顾小孩。刘曹菊女士平时热心公益，敦亲睦邻，她良善品德不仅是子孙楷模，更完美诠释了为母则强的牺牲奉献典范。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母亲节即将到来，高雄市政府社会局表扬40位美丽妈妈。记者黄义豪报道。
8: 今年美丽妈妈分成8大类型，各有不同的生命历程。其中魔力妈妈跳脱传统的母职框架，用爱守护家庭；自立妈妈则是在逆境中依然选择坚强前行。

0: 像是丙人先生常年照顾生病的孩子，在医院、特教班和日照机构之间来回奔波，从孩子的一个眼神、一个小动作去理解他的需求，从来没有喊过苦。还有蓝英妈妈，投入寄养服务16年，照顾过13位孩子，用耐心和关心慢慢陪他们走出过去的伤。妇幼中心主任吴家如说，
1: 为减轻家庭负担，四月起孕妇产检乘车补助全面提升，从原本的28趟增至36趟，每趟上限由180元提高至250元，总补助由5040元提高到9000元，且使用期限延长至预产期后1年，让产检与宝宝就医更安心。
0: 五月份也推出一系列的母亲节活动，包括结伴护妈咪免费健康筛检，在捷运与轻轨站周边登场。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环保局推动农药废容器回收制度，记者魏经理报道。
3: 环保局表示，废弃农药容器若未妥善处理，不仅污染环境，也可能危害人体健康。台南市政府环保局持续推动农药废容器回收制度，但也提醒民众回收前务必三冲三洗。一般废弃物管理科资收股长王静怡说，
4: 回收前务必三冲三洗，清洗液再喷洒于作物，废容器则单独打包交给农会或清洁队回收。台南市为鼓励农民在农作时落实分类回收，今年还结合7个农会及后壁区新家里办理回收兑换活动。
3: 民众只要携带已经清洗并完成分类的农药废容器或高压容器达5公斤，或玻璃瓶达30公斤，就可以兑换宣导品1份，数量有限，换完为止。相关资讯可上资源回收全民动起来网站查询。金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2: 整合学校护理相关资源，大仁科技大学成立南台湾第一座设立于大学的日照中心。记者宋玲报道。
5: 大爱长照服务体系与大仁科技大学跨界整合资源，在大仁科大校园内设立研普爱人日间照顾中心，而这也是全国首创结合科技、照护以及教育，让长照服务升级成为人才培育与创新实践的基地。县长周春敏说：“
6: 那非常谢谢大爱长照体系多年来在屏东长照产业对我们长辈的照顾哦，那也非常谢谢大仁科大，因为我们透过这次的产官学，大仁科大它长期以来社工、药学还有护理都是走在台湾最前面，我们在研普的长辈呢真的有福气。
5: 大仁科技大学校长周德光表示，这项合作是学校推动产学一体的重要实践，不仅提供学生实习跟临床的训练机会，更透过智慧照护科技导入，强化跨域整合能力，让学生在学期间就能接轨产业需求，达到毕业及就业的目标。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晚到明天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19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3.4公里过高科路段，外线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道一号北上334到333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继续往北113公里，头份加路道前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有步行清扫作业。省道台64线西行1.7公里，稍早在巴黎交流道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走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候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都要把安全带好好，才可以保护我们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2: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3: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2: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3: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4: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今天来到了2026年5月6号礼拜三，我刚差点讲成礼拜二号，毕竟我礼拜一休假嘛，所以体感上今天对我来说的确才是上班日的第二天。好啦，总之来到了礼拜三，今天想来问问大家呢，你平常在饮食方面会喜欢挑战新的品项，或者是说你可能跟我一样比较保守，比较喜欢或者比较习惯尝试自己已经很喜欢的那道料理呢？刚听我朋友讲好，因为他即将呢出发去日本玩，所以呢最近可能都在浏览一些日本相关的行程，好有什么样推荐的伴手礼呀，或者是推荐的餐厅之类的，然后默默的就被影响到，好像对纳豆这个食物很好奇，所以他就买了一盒纳豆呢，想说要来配白饭，好尝试看看。我听到这边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我知道纳豆本来就是好像味道比较特别，可能比较重一点点，像我自己是完全不敢尝试哦。那我待会可能等到他的午餐时间结束后，再来问一下他今天午餐有没有尝试，或者是说自己觉得心得怎么样。收音机前的你也喜欢尝试新的物品，或者是说你可能也是一样比较喜欢好到了同一家餐厅选择自己已经吃了好几次或者是固定喜欢的那几个品项吗？1:07，今天先来送给你这一首玉兴的歌手 Want Me Back。

0: 这首歌曲 Want Me Back 来自玉馨的歌声。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实习航务员季怡君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怡君午安，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花莲气温28度，台东气温29度。澎湖气温26度，金门气温25度，马祖南竿气温22度，北竿气温21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中午的全日空851、852航班因为机件故障有所延误，建议旅客与航空公司确认最新的航班资讯。其余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皆正常。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飞机起降时，不论天色如何，大家总是能听见机组员跟乘客说，请打开遮阳板并调暗客舱灯光。这是出于安全考量，调暗客舱灯光可预防客舱意外断电时，机内人员的眼睛能更快速地适应黑暗环境。若发生意外时，机组员就能有效避免乘客慌张，并依循窗外光线及紧急出口灯号顺利疏散。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怡君，拜拜，
4: 拜拜。

非常感谢怡君提醒，刚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呢，其实有部分航班因为机组的问题，所以有相关的延误或者是调整情形。总之提醒朋友，今天下午利用松山机场前往各地，记得出发之前再跟航空公司联系，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喽。

好，今天的天气呢，因为今天气温明显回升了不少后，再加上水汽有逐渐的减少，所以西半部地区慢慢的能够看到一点点的阳光的好天气，大多都是多云到晴。不过呢，好，同样在迎风面地区，像是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云量还是会稍微多一点点，偶尔也会有下雨的情形。好，今天的温度跟呢昨天好明显的差了非常非常多。今天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高温可能来到26到28度，甚至中南部地区有机会回升到29到33度之间。所以这样子，温差比较大一点点。好，昨天晚上还觉得好冷哦，还好今天天气有觉得回暖了不少，而且也相对变得比较稳定一点点。好，好像比较适合，比较心甘情愿出门嘛。昨天回到家的时候呢，因为已经经历过好几场大雨嘛，所以鞋子其实已经差不多好湿的差不多了。刚好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也讲到说，哎，怎么好像这两天的天气呢，就是已经两双鞋不能穿，好，今天可能要拿出第三双鞋子来配合天气。还好今天有稍微的放晴一下，好，希望我们的鞋子能够赶快的恢复，干燥了。

好，大陆消息来补充一下，先前呢在省道好带台64线西向的巴里交流道现在严重拥塞回堵，因为先前台64线西向的 1.7 公里本来说在巴里之前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不过刚刚呢北分局已经来提醒这起事故终于顺利的排除，但是后方回堵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所以现在西向的巴里路段沿线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南子路段，同样是车多，车速比较缓慢。那国道三号南下294公里靠近中埔路段，路间发生了自小客车火烧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42到38公里宜兰路段的外线车道沿线进行道路工程，暂时封闭外侧的一线车道，要麻烦所有的用路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小心注意现场道路施工指示。

提前的切换车道喽。下午的1:15，送给你这首歌曲，李哲言的歌声《超越10000英里》。

国道3号南下，在新店出口之前的路肩发现有重机误闯情形，已经通知处理，要麻烦周边行经驾驶朋友帮我们记得小心闪避。再来看到是国道1号南下的0到1公里，从基隆端到基隆之前，外侧跟路肩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要麻烦用路朋友小心通行。还有在国道5号北上是42到38公里的宜兰路段哦，外线车道现在是施工封闭，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多加当心。国道3号南下363到365公里之间，在关庙服务区进行边坡的补强作业，占用外线车道。国三北上还有387到386公里的斜张桥，内侧车道同样正在施工。另外，国道3号南下持续提醒您哦，南下的294公里靠近中埔路肩有自小客车、火烧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国一南下在高科路段沿线车多回堵，还有国道1号往北，目前是南子路段，现在也都是车流的平行点。

省道台61线南下 108.3 公里，在过了后龙外线车道有一部重机停放，但是好像没有看到骑士后，总之这个状况已经通知中分局。省道台64线西向的八里路段受到稍早事故影响，沿线车都回堵，不过事故都已经排除，现在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国道五号往北 45.4 公里，先前在内侧车道掉落的一块帆布现场清除完毕。还有国一往北 352.8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之前占用内线车道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同样已经顺利的排除，车辆也通通平安离开现场了。

补充提醒，道路是公路段，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161到164公里，从后里到台中系统沿线呢，双向的内线车道都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持续提醒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加留心。小的1:21，这首歌曲听到郭家伟的歌声《那片海滩》。

歌曲来自郭家伟的歌声《那片海滩》，小的1:25。省道台61线南下108.3公里，在过了后龙外线车道发现有重机停放，已经通知处理。另外还有国道3号南下，在新店出口之前的路肩是重机误闯情形，同样通知北区交通中心。国三南下大约在294公里，靠近中埔路段呢，路肩是接获说有自小客车的火烧车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沿线要麻烦准备行经驾驶朋友多加注意，浓烟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再提醒用路朋友记得小心的闪避。现在相关单位都已经到场协助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喽。待会1:30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要送给你是许哲佩的歌声《微光》。任何路况消息或者是后续补充，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政府推动核二核三厂重启计划，但审计长陈瑞敏质疑燃料棒的处置问题。对此，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不同机组所使用的燃料棒不同，核四燃料棒若是存放在厂内，安全防护的规格及花费就会比较高。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台电拟采购新燃料棒，预计2028年重启核二核三，但审计长陈瑞敏指出，核四厂燃料棒至今未能顺利出售，还额外支出4亿多元的储存费用，如今却计划再购入新的燃料，直言是政策及管理问题。对此，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不同机组所使用的燃料棒都要经过特别设计，不是核一、核二、核三、核四的燃料棒可以互相留用。
3: 立法院决议要求台电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到国外去，那台电就依照这个决议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出，因为台电现在就是按照着法规的规范在进行相关就是执照，我们是做执照的运转执照的申请工作。
2: 至于核四的燃料棒，曾文生强调，目前就是在国外保存，若要储存在核四厂内，其安全防护的规格就会比较高。台电核能系统的同仁评估过，如果要留在厂内，要有保警进驻，相关的花费就会比较高，送出去的花费一年是1到2亿之间。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汉他病毒症候群引发双北市民忧心，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针对市场、建筑工地将加强环境清消，增加巡检次数，也会落实每周清洁日，预请市民注意厨余残留，杜绝鼠患。记者刘威报道。
4: 双北市接传出汉他病毒案例，其中台北市部分区域皆有老鼠现身踪迹。市长蒋万安5号亲上火线，说明因应措施，包含要在最短时间内进行12个行政区的大清消，还会推出鼠类侦防师。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卫福部评估疫情没有升温趋势，民众不用过度恐慌，市府会以最谨慎态度面对，落实中央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以及不让鼠吃三大政策。
5: 以源头的管理最主要目标，结合我们的环境的清消，不管是市场、餐饮、工地、侧锅等等，全部总动员。我们也会透过里环境认证，尤其每周的清洁入，我们不断的加强巡检，希望能够杜绝汉他病毒的传播。
4: 此外，环保局指出，今年全市第一次喷消还有侧锅清淤巡检作业已经完成，加强2590处鼠患高风险区巡检6433次，共完成9168次里内清扫作业，以确保各地环境卫生。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中一名妇人加入网络投资群组，遭诱导以假估价单掩护投资骗局，幸好银行行员及时察觉异状，通报丰原警分局员警到场查证，成功保住百万积蓄。记者陈依琳报道。
6: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59岁妇人准备提领大笔现金，但她神情异常，面对行员提问时言辞闪烁，疑似遭到诈骗。原警赶抵现场，妇人坚称款项是用于房屋修缮。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7: 本所原警接获银行通报，一名妇人欲提领新台币100万元，声称用于装潢，并出示估价单，为神情异常。”原警查证后发现为诈骗手法，经劝说并联系家属确认后，妇人坦诚遭网络投资诈骗，成功拦阻提款，保住积蓄。
6: 据了解，妇人加入网络投资群组，遭诈骗集团以高获利的虚拟货币投资诱骗，并教导她携带假装潢估价单应付银行提问。原警检视文件，发现用语与台湾惯用词汇不符，研判为诈骗集团提供的掩护资料。丰原警分局提醒民众，对于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应提高警觉，且勿轻信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避免受骗。景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晚至明天，马祖亦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4到20。

1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19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下午的1:39，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消息。首先要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60.4到260.3公里，靠近民雄镇背道呢，朋友刚刚经过发现说，外侧车道后有个木门掉落后，体积应该蛮大的哦。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会影响后方用路通行，要麻烦所有用路朋友后帮我们小心闪避。地点在国道一号往北260.4到260.3公里，靠近民雄镇背道，外线车道有木门掉落。国道三号南下369公里，靠近田寮交流道，是中线跟外侧的两线车道之间，还有

铁管散落。另外，在国道五号北上南港以及石碇隧道外侧车道要开始进行步行的清扫工程。先前国道五号北上在蓬山隧道外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撤除，恢复正常通行了。

省道在台61线南下 108.3 公里刚过后龙外线车道说有重机停放糖汁处理，还有在台66线东向的 24.8 公里过了平镇山路间是小货车停放，暂时没有接获后续是故障或者是其他情形，总之要麻烦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加当心。地点台66线东向 24.8 公里过了平镇山路间是小货车停放。国道3号南下先前说在新店出口之前停放在路肩后重机误闯情形，现在顺利的排除。还有国道1号南下高科路段车多回堵情形已经疏解消化。国一往北是南子路段先前的车多排队状况，现在同样通通都疏解完了。

省道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车道施工封闭，现场会引导车辆呢先改走台15线来进行替代通行。那这边的长期施工预计要到117年8月29号为止，再麻烦用路朋友小心通行。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同样施工封闭，再麻烦您后先改走侧车道经过。这边的道路施工是要到118年10月23号为止。在国道1号南北双向161到164公里的后里到台中系统沿线，内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还有国一南下0到1公里基隆端到基隆交流道之前，外侧跟外侧路间正在施工。国道五号是北上42到38公里的宜兰路段，外线车道目前施工封闭。

国三连下在363到365公里之间关庙服务区的外线车道进行边坡的补强工程，还有国道3号北上387到386公里斜张桥的内线车道进行的是桥梁的维护作业，同样要麻烦驾驶朋友小心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目前这边北上路段好工程呢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再麻烦您务必小心的切换车道咯。国道10号的最新三路消息来看到，国十西向大约在7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很多的轮胎皮碎片后散落在各个车道上，要麻烦驾驶朋友放慢车速小心闪避，现在已经通知南权交控尽速协助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好，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

北部地区现在国一的南北双向，从基隆端到基隆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大约从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的高工渠到五股路段沿线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再来是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段车速稍微缓慢一点点，时速大约60公里。那中部地区车流瓶颈点后，国道一号南下的后里到台中系统受到道路施工影响，时速现在大约只剩下50公里。

南部地区的车多地点集中在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平均时速大约50到60，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的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程车多。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务必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更新一下，刚刚说到国道

10号的轮胎皮碎片散落到详细情形。目前呢，这边散落地点在国道10号西向的17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之后，那这边的轮胎皮主要是散落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还有国道1号往北 352.8 公里在靠

用色路况喽。下午的1:45，其他路况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要送给你的是 Kelly Mary 的歌声《Get Out My Way》。

0: 这首歌曲 Kelly Mirror 的歌声 Get Out of My Way， 下午的1:49。国道五号北上，在南港跟石碇隧道的外侧车道进行步行的清扫作业。另外，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大约17公里，在过了燕巢系统，很多块的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闪避。国一北上260.4到260.3公里，靠近民雄站备道呢，外线车道说有木门掉落，已经通知处理。还有在省道台66线东向24.8公里，刚过平镇三路街市小货车停放，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早的1:51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昨天呢跟朋友讨论到最近比较凉爽一点点的天气跟温度，好像相对生活上适应上比较舒服哦。那也想说呢，其实我记得4月中旬嘛，好像4月的时候有几天天气非常的炎热哦，让大家已经开始提前害怕到了暑假的7、8甚至9月的时候呢，这样子高温好要怎么样度过。那接下来呢，其实昨天已经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嘛，所以逐渐的夏天的高温好应该步步向我们逼近。那接下来呢，夏天的时候最难熬的大概就是你在户外，尤其你还要进行相关的户外工作，朋友应该非常的煎熬吧。

印象当中大概是去年开始后，劳动部有推出很多的一些申请防护高温的一些防护的用具哦。那劳动部呢昨天有宣布说，从今天开始就是受理中小企业跟自营作业者的申请风扇衣还有冰背心等等这些个人防护具好相关的申请，从今天开始咯。其实有蛮多的工作类型，像是营造业或者是道路修护还有电力设施维护跟农业等等呢，这些的劳工作业后通常呢是需要长时间的曝晒在烈日之下，很容易呢出现了工作时间长没有补充水分啊，或者是导致有热衰竭中暑等等的一些现象出现。所以这次呢有针对这几个户外作业的部分，比方像是户外的高温作业呢，有确保投入相关的一些防护的资源设备。整体的补助项目除了原本的遮阳设施还有喷雾风扇等等这些降温设备之外呢，这次又新增了热危害科技的防灾设备哦，像是热危害侦测跟警示的装置提醒啊，希望好帮助所有的事业或者是雇主还有员工自己呢提前的掌握一下现场的温度还有风险的状况。

那当然相关的防护用具，比方像是风扇衣或者是冰背心等等，还是要麻烦雇主朋友企业朋友呢自行到网页上好去了解申请的办法，以及呢依照自己的行业的需求辨别呢有不一样好申请的方式，或者是需要提供的相关资料啊。但现在开始好像已经可以提前的做一些准备，好准备说你接下来的夏天，如果你相关的工作内容要怎么样进行高温防护的一些工作呢？

我觉得除了工作要进行，还有担心高温防护之外呢，其实现在大家想到夏天好像也会比较害怕哦。就算你今天选择到海水浴场或者是到海边清凉的消暑呢，但中暑啊或者是说晒太阳晒伤的风险还是有的哦。像我自己就算跟朋友要约定出去玩后，现在也都会巧妙的呢，大家很有默契的避开七八月份暑假的高峰时期哦。除了避开人潮之外呢，也是有点担心七八月甚至到九月出去玩的时候，天哪，这个温度到底会有多高？

平常出游后大概两三天或者是大不了五六天这样子的行程呢，你已经在担心出游晒太阳的一些时间性的问题，跟需要准备的服装啊，还是需要准备手持的一些

风扇等等的降温设备哦，那何况是你每天要进行的工作呢？所以提醒朋友后，接下来一定要记得先提早的规划准备一下好了，再来的相关的职场或者是说你暑假呢，还有夏季的时候有一些户外的工作，要怎么样进行高温防护的措施，好好的保护自己喽。下午的1:56，这首歌曲送给你，林宇中的歌声《背心》。待会2点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下午2点，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北上 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北上圆山到内湖，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目前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多速缓，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17公里，稍早在过燕巢系统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1: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0: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女人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啊，嘎比吉雷郎来自江志峰。时间是下午的2:10，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2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

省道台八线在东向的63.8公里，大约是德基路段呢发生了土石崩塌的情形，影响到道路的通行。那根据朋友

一行号现在只能够单线双向通行，所以特别麻烦准备行进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如果来得及的话，建议您先行改道。地点是台八线在东向的 63.8 公里，靠近德基路段有土石崩塌，现场只能够单线双向通行。接省道台61线南下的159公里，刚过龙井的位置，外线车道由货柜车抛锚停放通知处理。台66线东向 24.8 公里是过了平镇山，还有小货车现在暂时停放在路街，也还没有接获派出消息。另外是国道5号北上42到38公里，宜兰路段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工程，有暂时封闭一线车道，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同样进行工程还有国道1号南下的0到1公里之间，就在中心隧道里头，现在外线车道正在施工。

国道五号还有在北上的南港以及石碇隧道外侧车道进行的是步行的清扫作业。那省道要来持续提醒，长期道路施工包含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来通行。台66线是东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麻烦您好配合现场道路施工的警示，先改走侧车道通行。这个道路工程预计要到118年10月才会结束哦，这段时间再麻烦用路朋友配合先行改道喽。

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在基隆端到基隆后这边呢，靠近大业隧道还有中兴隧道这边，其实这几天的南北双向分别都有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几乎好车流都是回堵情形。目前看起来南北双向的基隆端到基隆沿线车速都只有40公里后，行车速度都会比较缓慢一点点。再麻烦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目前看起来一样，南北双向都还有工程车相关的工程持续的施作当中。再提醒用路朋友，准备进入隧道的时候，记得小心留意现场的工程持续进行，麻烦您好务必注意现场道路施工，也帮我们留心一下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喽。

0: 其他路况同样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警广感谢您的帮忙，
1: 谢谢您，有您真好。

谢谢您，尤林真好。今天要来感谢的是台东县警察局关山分局瑞元联合所的所长杨登基所长，还有庄子林警员。

台东县警察局关山分局瑞元联合所日前受理了一起疑似贷款诈骗的相关案件哦。当时是一名陈先生呢，非常慌张的走进派出所，跟所长杨登熙还有警员庄子林求助哦。他表示说自己因为急需要现金来支付父母亲的医疗费用，所以他就自己一个人在网络搜寻贷款资讯的时候呢，不小心点到了一则可以快速核定贷款的

0: 广告，进而掉进了这起诈骗圈套。
1: 捍卫正义的堡垒。
0: 尽管了解，陈先生说呢，他当时依照对方的指示哦，加入一个自称是代办张专员的 LINE 的账号。对方在了解陈先生的资金需求之后呢，就说他可以协助他进行贷款确认后，而且很快就能够拿到。但是还有以美化账户金流为由，要求这个陈先生先提供他自己个人以及他女儿的邮局账户资料哦。随后呢，对方就先进行汇入了新台币50,000元到他们的账户里头，那同时要求陈先生再把50,000元的款项然后帮忙汇出，以证明陈先生提供的账户是能够正常运作。之后呢，诈骗集团甚至进一步要求陈先生把他的金融卡跟存折一并寄出，然后以利后续贷款等等的一些操作作业哦。等到陈先生其实把这边的金融卡跟存折寄出之后呢，经历了好几天时间都没有收到任何的贷款相关讯息，才联想到曾经看过警方宣导的诈骗手法，所以他赶紧跑到附近的派出所求助。当然，杨登基所长以及庄子林警员呢，听到之后，好马上的告诉他，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假贷款真诈骗的手法。所以当下当务之急呢，马上先协助陈先生联系他的女儿，要求他赶快到邮局办理金融卡跟存折的挂失，以防止他的账户继续遭到不法集团的利用哦。警方同时提醒，好，这类诈骗呢，当然会有很多的典型话术，像是快速核贷、免保人、低利率等等的这些经典话术呢，然后吸引急需要用钱的民众，再以各种的理由要求被害人呢提供账户资料，甚至交付金融卡跟存折资料。除了财产损失之外呢，一旦你的账户被诈骗集团利用，拿去进行不法的金流、洗钱等等之类的呢，账户持有人后同时也会涉及相关的刑事责任，成为诈骗集团的共犯之一。所以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保护好自己相关的资料，不管是你的证件、你的账户或者是存折。那遇到任何网络上的贷款相关的投资广告呢，都要记得多加注意哦。如果说对方要求你提供账户、金融卡或者进行任何的金流操作呢，都是诈骗的相关陷阱。再次提醒大家，务必记得随时提高警觉，任何疑问记得拨打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是直接到就近的派出所进行查证。今天再次感谢台东县警察局关山分局瑞元联合所的所长杨登基所长，还有庄子林警员，谢谢您，有您真好。

国道十号目前看到了东西双向的左营单道顶金系统沿线呢，都是车多拥塞的回堵情形，平均车速甚至只有30到40公里哦。不过这边暂时都没有接获相关的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哦，还是要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随时留心车前状况。省道台八线东向63.8公里，在德基路段发生了土石崩塌的情形，现场只能够单线双向通行，要麻烦受用的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另外，台61线南下159公里，在过了龙井外线车道是货柜车抛锚停放，还在进行耗时的拖吊作业处理。

国道五号往北，在42到38公里之间的宜兰路段，外行车道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会暂时封闭外侧的一线车道，麻烦用路朋友后小心的通行。还有国一南下0到1公里之间的中兴隧道，外侧车道同样正在施工。现在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基隆端到基隆，平均时速大约40。不过看了一下1968路网图，其实北上的部分好，北上在隧道里头同样也有工程施作当中。目前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平均车速甚至只有30公里哦。南北双向呢，都是受到了道路施工影响，车速非常非常的缓慢。

同样提醒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后，目前呢主要在南下的中兴隧道、北上大叶隧道同样都有道路工程持续的施作当中。下午的2:25:26，待会2:30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任何路况同样请您随时打电话帮警官补充咯，电话0800000103。这首歌曲是秀兰玛雅的歌声，恋恋的相思。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前镇区一名男子喝酒后骑机车，心虚拒检又造逃，沿路蛇行狂飙，还骑上了国道匝道，转弯时不慎打滑摔车，尾随的远景见机上前压制逮捕。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0: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草衙路和合成路口，看到骑机车的49岁江姓男子红灯右转上前盘查，不料江姓男子加速逃逸。草衙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1: 江男逃逸过程中撞上一名骑乘机车的妇人后，竟未停留而肇事逃逸。员警为防止其危险驾车行为导致事态过大，持续追击并呼喊支援警力围捕后，江男因酒后反应迟钝，转弯时失控打滑摔车，员警把握时机迅速上前压制。
0: 江姓男子坦承因为酒驾担心受罚而逃逸，经酒测结果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依触犯刑法185条之3公共危险及185条之4肇事逃逸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警方针对他酒后驾车肇事逃逸、红灯右转、未依规定行驶车道等交通违规行为，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共计最高可罚新台币1026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有民众在社群媒体反映，高雄市部分国小周边疑似有摊商贩售来源不明的零食给学童。对此，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表示，将联合教育局加强稽查，确保学童的饮食安全。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卫生局指出，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输入食品必须向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申请查验，并以繁体中文完整标示品名、内容物、原产地以及有效日期等资讯。若是分装食品，也必须符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此外，食品添加物的使用种类与限量也都必须符合规定，确保产品的安全无虞。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敏芝说，
3: 依法民众不可贩售无输入许可及外包装无繁体中文标示产品，卫生局将与教育局联系，加强派员无预警前往校园周边查查，倘查获违规属实，依法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并依同法第52条规定，违规产品没入销毁。
2: 卫生局强调，后续将不定期的前往校园周边查查，也提醒家长与孩童，选购食品时应该要留意是否有完整的标示，若发现可疑产品，可拨打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共同守护食品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母亲节即将到来，一名来自柬埔寨的73岁刘奶奶，来台30年，在屏东红道老人基金会的安排下，第一次过母亲节。原本卧床的她，在社工的协助下，现在已经可以站起来了。这也是她最棒的母亲节礼物。记者宋玲的报道。
4: 母亲节快乐！
5: 接受祝福的是73岁来自柬埔寨的刘奶奶，来台湾30年，惊喜首次过母亲节。住在潮州的她，3年前因为中风又跌倒而住院治疗，因为儿子必须要工作养家，申请居家照顾服务，由红道基金会服务至今。刘阿嬷从只能够卧床，经过3年的复健，如今已能够在家里推着轮椅走动了。母亲节前夕，红道社工忙送上蛋糕祝福，刘阿嬷感动的谢谢大家。
6: 谢谢你们啊，谢谢导演啊，谢谢他们啊，
7: 谢谢大家。
5: 而重新站起来也成为阿嬷最棒的母亲节礼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才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4到33度，北部地区20到28度，中部地区21到30度，东部地区21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9: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10: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11: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10: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9: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

0: 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0: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呐、
1: 啊？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2: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一切像昨天一样。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5: 南希肯恩。
4: 每天走在路上，和无数的陌生人擦肩而过，假如和其他人四目相接，你会怎么做呢？
6: 身为行人的你，如果遇到驾驶放慢车速，得让你先通过，不妨向驾驶点头致意，或是送他一个微笑。
4: 让我们给彼此多一点尊重，多一点温暖，来共同提高用路安全吧。
6: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几天观察了最近的天气呢，像今天好天气明显的温度有上升，再加上水汽也逐渐减少，所以变得比较稳定一点点。但可能朋友有发现好，最近呢在关岛的东南方海面有出现一个未来可能会发展为轻度台风的热带性低气压，不过目前看起来距离还算比较遥远，好，对台湾暂时都没有相关直接的影响。

那今天跟明天呢都还算是比较稳定的天气，好，所以这两天如果有相关的行程安排呢，好像可以考虑一下，好，集中在这两天，因为根据气象署的预报来看，礼拜五的时候可能又有新的一波锋面要短暂通过咯。这个周末好，就是大家期待的母亲节，所以礼拜五呢，南来北往的人潮可能会比较拥塞一点点好。提醒大家，礼拜五相关的行程要多加留心，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好。礼拜五有锋面来袭，温度可能会稍微下降，再加上雨势的影响后，可能交通量都会比较大一点点哦。大家记得先做好行前的规划，行车的准备喽。好，道路消息回来补充提醒，在省道台88线西向的 16.8 公里靠近万丹交流道，说有三个蓝色的筒子现在是掉落在中线车道，已经通知处理。再来省道台61线南下159公里过了龙井，外线车道货柜车抛锚，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只需提醒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国一南下的0到1公里在中兴隧道里头，外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受到这边施工影响，国道1号其实南北双向的基隆端到基隆沿线车速只有20到40公里。

除了南向的中兴隧道有进行道路工程之外呢，其实北上部分在大叶隧道里头也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所以北上车流后甚至比较拥塞，基隆到基隆端平均时速甚至只有20到30公里哦，非常非常不好走。同样建议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出口匝道正在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还有国道五号往北42到38公里宜兰路段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先前国道五号往北南港跟石碇隧道里头外线车道的步行清扫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撤除，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国三南下369公里是靠近田寮交流道掉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的铁管，现在都没有发现。另外是台八线登上63.8公里的德基路段，稍早说路面有落石，还有土石崩塌情形影响通行，甚至一度只能够单线双向通行哦。但现在呢，公路局来回报提醒，现场的落石已经顺利的排除，这边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

补充提醒一下，台84线东向在裕丰大桥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刚刚才最新接到的事故消息，现在也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再提醒准备上桥的用路朋友、驾驶朋友多加注意，目前台84线东向的裕丰大桥又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行进的时候麻烦用路朋友记得小心闪避喽。下午的2:43，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魏妙如的歌声，咖啡加白糖。

省道台八十八线西向在16.8公里靠近万丹交流道的中兴车道，发现有三个蓝色的筒子掉落后，都集中在中兴车道。不过呢，这些筒子是圆柱状的，所以很可能会到处滚来滚去，还是要提醒后方行经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在都集中在台八十八线西向16.8公里靠近万丹路段的中兴车道，三个蓝色的筒子掉落。再来看到是国道一号北上，先来提醒高雄的中正路出口车多排队当中，还有国一往北仁德服务区要往主线的加速车道正在进行护栏的油漆道路施工。好，国道三号南北双向也有好几个工程作业持续进行。首先提醒，国三北上大概从399到395公里，靠近屏东路段的内线车道呢，进行的是泄水孔的清理作业。国三再往前北上来到了387到386公里之间，斜张桥路段正在进行桥梁的维护施工，占用的也是内线车道。那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南下在363到365公里关庙服务区这边的外线车道进行边坡的补强工程，还有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里头外线车道定盘的改良道路工程作业也都是进行当中，预计要到5月8号傍晚的6点钟为止。

国道十号西向大院在自由路出口沿线，朋友刚刚提醒说，刚刚下出口时候发现这边车流量非常非常大，特别不好走，要麻烦后方所用的朋友来得及的话考虑先行改道。目前国十西向的自由路出口沿线车多排队回堵当中。好，来看一下现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首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从基隆端到基隆，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呢，大概在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路段沿线，北上的圆山到内湖，以及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沿线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唯一南北双向的基隆到基隆端这边，好，中心隧道跟大叶隧道呢，都是受到道路施工影响，沿线车速比较缓慢，大约都只有20到40公里左右。还有北部地区要特别提醒，国二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现在也掉到了50公里了。

都有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双向刚好都是占用了内侧的一线车道，那目前是导致北上的车流呢，从台中系统到后里沿线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道路工程持续的实作当中，再提醒用路朋友，行经工程地点记得多加留心。南部地区车路瓶颈点都集中在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只有3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程车多。依照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2:52，这首歌曲是张力昂的歌声《星空左右》。

好，往南走，看了一下中部地区，现在的车流平行点集中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系统到后里，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因为国一目前南北双向的后里到台中系统都。

这首歌曲《星空左右》来自张力扬的歌声，下午的2:55。国道五号南下先前在学定出口匝道的道路移动清扫作业已经结束撤除，换成国道五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在外侧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工程。国一北上在大叶隧道的外线车道道路施工持续进行，那还有提醒。

宜宁国道一号往北林口 A 的出口匝道，朋友刚刚经过发现外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交通事故，后方已经出现排队情形，而且事故的警告标志哦摆得太近了一些些，要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国三连下中寮隧道外线车道进行地盘的改良施工，还有省道台74线西向 23.5 公里太原路段中线车道发现有坑洞，通知中分局处理。台88线往西的方向过了大寮，一辆蓝色的小货车车号莫斯马3181的朋友，沿线行车时候会边散落很多的玻璃碎片掉落，特别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闪避。现在同样也已经通知公路局派员进行清除作业咯。待会三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是韩国男团 Super Junior 歌手春日 One Fine Spring Day。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1: 注意喽，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 23.5 公里大竹交流道前路面有坑洞，台88线西向 16.8 公里万丹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三个蓝色筒子掉落，继续往西过大寮交流道沿线有玻璃碎片，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运动部自去年9月9号成立，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伯钧指出，在运动部成立后，民间最期待的就是台湾的运动政策能够转向面对全民、重视性平以及儿少与运动外交的价值新议题领域。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体育班或是针对二职的教练，而应该完整的以不同年龄层的儿少运动需求去进行设计与想象。
2: 儿少运动员，这我也提过很多年了，儿少运动员的训练跟儿童的训练跟成人训练是不一样的，你不会让孩子直接去健身房训练，因为他的重训跟他需要的营养跟休息是跟我们成年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过往在遇到一些体罚的事的案件的时候，教练会跟你说这是正常训练，是他扛不住训练，体罚跟过度训练跟训练只有在一线之隔，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就是包含说在不同的年龄这个运动项目可以有多少的训练量来做一个衡量。尤其是未来不管体育班政策是怎么做的时候，尤其在社区运动会有更大的需求，因为社区运动的家长不会没有办法自己去了解这些讯息，而所以这些基础工作我认为是我们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因为单项协会恐怕也没有办法能力去做开发这样的教材，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运动部责无旁贷的责任，必须要推行。
1: 台湾女子足球员工会理事长李秀琴则说，在少子化的冲击之下，更必须要有清楚的政策，对于目前已经发生的断层问题做出具体的因应。
3: 以往我自己也是运动员出身，那以前可能都是本土练钢，可能就是想练什么就练什么，也许是这样。那我们对于，因为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时代，那我自己也是国家队的选手，那也经历过很多教练的配合了以后，发现其实还是要由专业的人员来执行这一个部分。那对于我们学校的作为，就是请了一个体能教练，然后带领选手去做这些训练，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基本上第一个安全性就很高，可以减低很多不必要的身体的伤害。那有提到说学校就是开放就是可能俱乐部，当然这个维护真的是需要一笔经费，因为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天然草皮，那大家都知道天然草皮其实很难维护，真的要细心的去照顾。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这个议题能够成立的话，那其实对于学校保养草地是一个很好的规划。
1: 立委张亚玲则表示，近年有多起事件显示，曾经有不良记录甚至前科的教练也有可能持续接触儿童，凸显出目前的制度存在漏洞。目前托育跟补教的领域都有基本的查核与登录制度，教练却缺乏相同的管理以及把关的机制，呼吁运动部应尽速修法，建立教练资格查核以及不适任的公告制度。
4: 我们在很多的不管是托婴也好，老师也好，我们在许多的机制上面

0: 院，不管是教育部也好，卫福部也好，都有一些查询的机制。可是呢，我们现在虽然有公告合格教练的这个系统，事实上，去年呢，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也邀请了我所认识的许多的家长上网去查询，可是却发现许多教练。明明都是我们认识的大型的俱乐部，或是非常有名气的、名声也很好的教练，竟然都不在这个系统里面。所以这个系统里面反而让家长越查越惊慌，到底我的教练是不是一个合格教练？搞得家长一头雾水、雾煞煞。所以我认为这个合格教练的系统也必须更完备。好，不管是从跆拳道、足球、棒球、篮球各个项目，其实都应该的要去更完善。
1: 立委与协会认为，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关于社区化、全民化的口号，要如何打造一个对儿少更友善的体育环境？有关政府对单项协会的监督落实，让家长愿意对体育行政重拾信心，同时也应该有更具体的策略，将资源用在儿少运动发展的基础建设。希望运动部可以用全面性的角度思考台湾的儿少运动政策，让更多的孩子愿意相信运动，投身运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京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早的3:10，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先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消息。国道一号往北，在大叶隧道里头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但是要特别提醒后，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后方现在是严重拥塞回堵。国一往北从基隆到基隆端平均车速甚至只有30公里，非常非常的拥塞，提醒用路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再来，同样进行道路施工，还有国道一号南下在中兴隧道的外线车道也是道路施工持续进行。国一往北还有在40到17公里，从过了林口 A 到过了内湖内线车道是道路的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南下彭山隧道外

位于北上在372.5公里的高雄端路肩发现有一块木板掉落情形，现在已经通知南区掌控中心。那再来提醒，排除消息，台74线西向23.5公里的太原路段中线车道先前说发现坑洞情形，现在中分局回报已经填补完成。台84线东向的玉峰大桥追及交通事故同样处理完毕。还有国道1号往北稍早在林口 A 出口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国道5号南下石碇出口匝道的道路清扫作业刚刚也接获平林行控的回报消息，现场工程已经结束撤除，同样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了。

0: 补充又提醒，台88线西向过了大寮路段，有蓝色的小货车沿线后散落很多的玻璃碎片，地点大概都在台88线西向过了大寮，沿线很多的玻璃碎片情形，要麻烦所有的用路朋友、驾驶朋友记得小心的通过。再来提醒几个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先看到省道台九丁线呢，39.8还有45.2公里的观音路段边坡的工程，每天下午早上的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为止哦，道路施工到5月29号为止。还有台九丁线51.8公里的汉本路段，同样还会进行机动性的管制施工调整，预计要到5月11号为止。台九线159.4公里大清水明隧道的修复工程作业预计到5月5号哦，现在已经结束撤除，不过呢要换成新的道路施工，在台九线162.8公里惠德隧道的南口路段上边坡进行道路工程作业。省道台11线在8.2到9.1公里的大坑到海洋公园周边进行路基的修复施工，会封闭北上的车道，所以这边要麻烦您配合现场的道路管制指示呢，用南向的车道单线双向通行，预计施工到10月14号。台30线4公里南安瀑布路段的上边坡工程也是平均到下午的5点钟为止，预计要到5月31号为止，这段时间要麻烦您小心通行这边的道路施工地点咯。补充一下国道3号最新消息，国三往北44.6公里过了树林，内线车道有出现坑洞情形，通知北区交控中心。在我的3点14分，任何路况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要来收听今天的市诈你和我，
1: 提高警觉，
2: 谨慎思考，
1: 务必查证。
3: 市诈你和我。

0: 欢迎收听《市诈你和我》，诈骗手法不断的翻新，除了电话诈骗呢，透过网络跟社群进行的诈骗也越来越常见了。那为了提升防诈的意识，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也推出了隐藏号码来电的语音警示机制。今天特别邀请到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黄文哲主任秘书，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诈骗趋势以及防治的作为。Hello， 主秘您好。
1: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乐好，
0: 是很开心，好，主秘又来帮大家上课了，对不对？
1: 也不是啊，就是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最近所展现的一些措施，那可能顺带的也跟各位报告我目前我们的绩效。
0: 了解。那我可以先请教一下主秘，听说最近很多这个隐藏号码的诈骗，好，它为什么最近特别受到大家关注？跟以前的诈骗有这么的不一样吗？
1: 是，这个可能这个缘由还是要从啊，我们从前年开始啊，因为国际来化的这些语音啊。我们呢、透过一些防堵的机制，
0: 对，
1: 以及啊加注语音的结果啊，最近国际来化这一部分呢、被歹徒利用率啊，已经啊，目前我们整个的防堵绩效已经到达99%了。
0: 哇，这么高哦！
1: 对，所以呢，换句话说，其实这个目前呢，透过语音来化这种方式来进行诈骗的，歹徒大量啊，透过网络语音，
0: 对，
1: 或者是我们一般的市话语音，
0: 对，
1: 以及行动语音，

0: 那歹徒呢，因为我们一般呢对于这种电话的警觉性通常比较低了，
1: 嗯，
0: 哦，就是说通常电话来铃响了，
1: 对，
0: 那我们大概就会直接去接，
1: 没错。
0: 好，那当然了，现在我们的手机上面呢有一些机制可以拦截那个未显示号码的，
1: 对。
0: 但是大部分人的这个电话或者是目前的市话，其实没有这个来话语音显示的这个功能，
1: 没错。
0: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都下意识的就直接就接了，
1: 对。
0: 那所以说，歹徒就利用这样子一个我们在使用上的这些习惯，
1: 嗯，
0: 来进行这些大量的这些诈骗讯息的这些传递，
1: 嗯。
0: 所以呢，这一块啊，那目前我们也接受到刑警察局那边的这些反应啊，
1: 是，
0: 就说我们很多的目前国内的这些已经报案的这些透过电话来进行诈骗的这些讯息，
1: 嗯，
0: 是不是能够啊，请我们呢想办法来做一些防堵？
1: 嗯，
0: 那我们从去年开始，
1: 嗯，
0: 我们呢已经啊，对于因为最核心的其实就是啊，就是隐藏号码未来电显示的这一块，
1: 对，
0: 那这一块如果假设我们有办法去做防堵的话，
1: 嗯，
0: 那可能啊就可以比较容易啊，大量的来降低透过网络语音的来进行诈骗，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已经啊协调三大电信业者，好，就行动语音这一块，如果假设你进来的没有来话显示的话，
1: 对，
0: 那我们呢会直接就加注语音，好，加注语音的警示，
1: 嗯，
0: 那这里语音警示的话，大概目前的话大概会有七秒的这个动作，
1: 哦，
0: 好，那这个七秒啊，这七秒里面呢，国语的部分的话就是这通是隐藏号码，请注意，
1: 是，
0: 那在台语的部分的话就是啊。这通是无好买的电话，爱说你哦。
1: 哦，
0: 大概就是有七秒的时间。
1: 嗯，所以他其实现在主要进行这个隐藏号码来电语音警示的这个实际操作的机制，就是在接到哎、嗯，今天我们的手机电信它自动帮我们分辨说这通电话没有显示号码，
0: 是，
1: 那我就会先拨七秒的语音嘛。所以我在接电话之前就先听到七秒警示了。
0: 哎、嗯，是没错、嗯。不过因为这个七秒钟啊，那大家会担心说，哎、啊，是不是会扣我的钱？
1: 对啊，
0: 不会了。哎，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已经要协调三大电信业者，
1: oh.
0: 这个时间呢会由业者来吸收，
1: 所以
0: 不会要加重老百姓的负担。
1: 嗯，那我听说这个警示好像有一个比较方便灵活性，就我可以直接选择要跳过或者是略过，是吗？
0: 没错，如果假设一般，如果假设我真的下股票，
1: 对，我在赶时间呢、
0: 啊。对啊，对啊，对啊，那你可以随便按一个号码就可以把它按掉，这一通就直接跳掉，后面没有进行的大家就不会再进行。
1: 嗯，
0: 那如果说假设你不在乎啊来不来话显示的话，你也可以啊透过我们这边有一个专线，然后就是透过165的这个专线，
1: 对，
0: 好，来直接啊以后把它直接就取消掉，以后就都不会有这个讯息
1: 哦。所以它其实我可以自己去设计要不要继续用这个方式，
0: 是是是，
1: 了解。那听说这个现在的计划是一个试办的阶段，我们未来有机会扩大或者是有可能导入到市话也有这样机制吗？
0: 目前的话我们从三月开始了，我想在中华电信这边的这个听众朋友应该啊都已经有注意到会有这样的一个警示，如果是未来电显示的话，
1: 嗯，
0: 那当然了，这个刚才有特别有提到了，
1: 对，
0: 在市话这一部分的话，因为市话它的着眼点其实就是我们家中的长辈了，
1: 对对对，
0: 哦，那因为长辈的话可能因为他本来啊市话本来就没有来话显示了，
1: 是，
0: 好，那我们的这个这一部分呢，确实是因为根据我们人口统计，现在目前在全国大概还是有大概四五百万的这个65岁以上的长者在家里面的话，那这一部分呢我们也必须要照顾到，所以我们从六月开始我们已经协调中华电信，
1: 嗯，
0: 从六月开始市话部分的话，假设是未来电显示的一样会有警示语音，
1: 嗯，了解，也是今年的希望的目标，对不对？
0: 对，六月我们已经跟中华电信谈好了，六月开始。
1: 哦，六月开始，哇哇哇，所以进度很快耶。
0: 哎，没错没错。
1: 对，但我知道他其实有这么积极的在进行这个语音警示，
0: 对，
1: 就是因为其实未显示号码的来电诈骗量有持续的增加吗？还是说现在有控制下来了吗？
0: 当然是透过几方面的这个努力了。
1: 对对对。
0: 那你也知道，讯号的部分的话，在语音讯号部分的话，大概那个国际来话这份，我们已经大概拦阻率已经接近
1: 100%了。嗯，
0: 那在市话这一块的话，目前的话，大概它的这个趋势从三月开始实施之后啊，确实是我们观察到，确实是有降低。
1: 嗯，
0: 好，那目前由过去三月之前的这个一单周啊，
1: 对，
0: 可能有93件了、啊，到目前为止，三月实施到后，目前大概透过语音所来进行的这些诈骗大概只有1件，
1: 哇！
0: 所以目前看起来这个绩效很好，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才会要这么积极的把市话这一部分的这个绩效也能够赶上，
1: 嗯，所以其实就知道说这个语音警示的机制，并不是说好帮大家，哎，你为什么接电话要多这七秒钟？我真的是要帮助大家提醒，而且从看到的就是开始试办到现在，成效是有明显在增加的。
0: 是。
1: 对，所以才知道说，哎，我们如果能够从源头管理到末端的防护多管齐下的话呢，能够有效的降低民众的受骗率，对不对？
0: 对，没错，没错。
1: 了解。好，那今天非常谢谢黄主秘的分享，好，让我们更加了解。

0: 隐藏号码诈骗的最新趋势。
1: 谢谢。
0: 那也提醒大家，接到没有显示号码来电后，一定要记得多一分确认就可以少一分风险。今天再次感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黄文哲主任秘书的提醒，谢谢主秘喽。
1: 谢谢，谢谢乐乐，谢谢各位听众，
0: 谢谢，下次见，拜拜。

今天的市长你和我呢，邀请了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黄文哲主任秘书，好帮大家分析了一下呢，目前 CC 针对呢电话诈骗这类哦，进行新的一个防范的机制哦。其实以往接到电话诈骗呢，大家很容易上当，或者是说，你现在知道能够避免好，就是因为诈骗的来电号码显示很明显，好，他今天假冒了公家机关，假冒警察单位要来跟你联系，但是打电话过来显示的号码好是一个手机号码，或者是来自国外的来电，那可能这时候大家的警觉性已经培养出来了，所以看到这个很奇怪的号码，加上他所说的单位呢明显不符合的话呢，你大概好就会知道是一起诈骗的电话哦。但现在诈骗集团利用新的方式、新的一些科技的进步哦，所以可以把这个电话的隐藏号码呢，把这个电话号码进行隐藏显示。所以你接到电话时候，其实并不一定能够直接的看到上面来电的电话号码，那很有可能呢，对方说了什么内容，你加上看不到他的电话号码，或者是他跟你说他是检警啊，相关的警调机关之类的，这时候可能就会大幅增加你不小心上当受骗的几率哦。所以才会结合相关的电信业者推出这样子的号隐藏号码的来电警示音，在接到电话响起来的时候呢，前七秒钟的时候会提醒你哦，用国台语的方式告诉你这通电话是隐藏号码，好，要多加留心，先帮护呢，帮助大家好提醒，好让自己有个警觉提醒哦，这通电话接下来要说的内容你可能要稍微的评估一下咯。就算现在其实好像电话诈骗或者是简讯诈骗的数量好有相对减少了比较多一点点，比起网络诈骗之类的，但是呢也不是说完全的没有哦。所以大家呢在提高网络相关浏览的广告或者是网友资讯的一些诈骗之后呢，也要还是要多加注意防范好电话还有简讯的诈骗相关陷阱咯。

好，下午的3:24回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的44.6公里过了树林内线车道路面出现坑洞情形，通知北区交控处理。还有国道1号南下350.5公里是刚过冈山路段，中外线车道都有掉落物，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省道台88线西向来到了7公里，在大寮的出口匝道是一根大型的木棍掉落，现在也已经通知。国一往北372.5公里靠近高雄端，稍早说路肩掉落的这块木板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只需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通行。

省道台七十四线西向23.5公里的太原路段中线车道的坑洞，中分局回报已经顺利的清除，现在您都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中兴隧道跟大叶隧道都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连带影响到国一南北双向的基隆端到基隆，车多回堵拥塞，平均时速现在大约都只有40公里。只需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地点注意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小心的通过喽。

下午的3:26，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说一句话，有了空打电话告诉金广喽，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防特别条例僵局未解，立法院今天下午将进行第四次朝野协商，在野党提出共识，就是必须取得美国发价书。国防部长顾立雄强调，如果等到发价书出来，但条例和预算却都还没完备，那才叫做空白授权。记者李义成报道。
2: 立法院六号朝野协商国防特别条例，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表示，党内各版本还在讨论中，共识是一定要有发价书。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对此重申，经过两年磋商，美国也提供正式文件说明交易期程、案项金额等，国防部也透过机密专报向立委充分说明，过去编列预算都是取得美方工作意愿后编入，先让立委审查。
3: 如果你等到发价书来，也就是说你完全都看不到，也没有

0: 力，也没有预算，那你没有来，那花加速一来的时候，这个签署的时间是相当的短，那就等于是说，这才叫空白授权，等于是说你都没有时间去审过那个计划或者是那个预算。
1: 布立雄强调，如果要等美方核发发价书才审查，中间期程约45天，要通过特别条例再通过预算，难度相当高。至于国造前舰海鲲号，日前进行第七次潜航测试，力拼7月交舰。针对未来包括发射操雷等测试重点，布立雄表示，详细验证项目很多，会在安全和品质要求下进行装备调整，具体进展相信台船会进行事前公布。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有网友开发老鼠地图，立委建议也可以采取类似做法。因应猴群造成的农损，农业部长陈俊济表示，天然灾害的砍灾 APP 就可以直接利用，例如游荡犬就是由民众通报，会立即来启动。记者林玉成报道。
3: 立委邱莹莹指出，偏远山区的农民对猴子破败作物苦不堪言，现在有网友设计出老鼠地图，供民众查询老鼠的踪迹。农业部是否也可采取类似的做法？农业部长陈俊济说，猴害造成的影响比天然的灾害还要严重，基本上会朝向补偿的方式处理。
4: 那这个部分在我们的天然灾害的一个勘灾 APP 就可以直接利用了哈。
5: 对，
4: 包括我们现在游荡犬有没有，也是由大家通报的。
5: 那我想我们会启动这样，是可以做到这件事
4: 情，是可以做。所以我想我们会启动这样的一个机制。
5: 但我想这个可能很多农民其实都还不太清楚。
4: 对，
5: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多一点宣导啦。
3: 针对立委关切，高雄有网纹蟒出没。陈俊济指出，之前就想将网纹蟒列为禁止输入。网纹蟒的成长非常快速，且身形巨大，容易引起民众的恐慌。当自主不想养后弃置，会造成非常大的困扰，会启动专案协助清除。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守护学生与社会新鲜人的就业安全，云林县政府8号起启动求职防诈行动校园巡回宣导，透过戏剧演出传递求职先查证安心再上工的防诈观念。记者施新凯报道。
6: 云林县政府为了加强学生以及社会新鲜人的求职防诈意识，特别启动求职防诈行动，5月8日起前往县内21所学校，透过趣味的戏剧演出，结合真实新闻案例，融入三大求职准备7不原则，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学习防诈知识。云林县劳青处处长张世忠说，
7: 所谓的3要7步的话，3要就是第一个要有本陪同啊去面试，要查证；第三个呢要存理；那7步呢就是第一个不购买，第二个不缴钱，第三个不签约，那第四个不办卡，第五个玩命不领的饮料的话不饮用，那第六个呢就是不非法工作，第七个就是证件不离身。
6: 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结合校园宣导与就业辅导资源，期待能够全面落实求职安心、职场安心、家长放心的目标，同时也提醒青年朋友提高警觉，全民一起防诈。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晚到明天，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19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耶。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

0: 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生活当中难免遭遇挫折，但不管别人怎样嘲笑，都要记得不停挥动翅膀，直到抵达天空彼端。这里是陪你展翅飞翔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3:39，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先来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消息。首先看到呢，国道三号北上218.5公里的中兴系统到草屯之间，中线车道后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已经通知处理，要麻烦后方准备通行驾驶朋友再帮我们小心闪避喽。国道一号南下350.5公里是刚过冈山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还发现都有散路的情形，要麻烦后座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现在也通知南区交控中心尽速进行处理。省道台84线东向40.6公里，在预警路段路面出现有油渍哦，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可能会比较湿滑一点点。还有台88线西向7公里，大寮出口匝道这边是大型的木棍掉落，同样麻烦您小心通行。

有内线车道先前说路面有出现坑洞情形，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好，来统整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路段。首先看到国道五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外线车道是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往北42到38公里，在宜兰路段外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哦。后方呢，目前外侧车道是暂时封闭，麻烦您配合现场施工道路警示，小心的切换车道。国一呢，南下的0到1公里，在中兴隧道外侧车道进行工程，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大叶隧道，同样外线车道正在施工。现在南北双向都是受到了道路施工影响，车多回堵，平均时速大约40到60公里。国一北上还有在40到17公里之间，从过了林口 A 到过了内湖，内线车道还有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

省道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车辆呢会先引导改走台15线。这边的长期施工预计到117年8月29号为止。台66线东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麻烦您好配合现场指示先改走侧车道通行。那现场的工程要持续到118年10月23号为止哦，所以这段时间再麻烦朋友后及早的小心改道，注意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了。

下午的3:43，其他任何路况或者是后续最新消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SN。这首歌曲听到 Justin Bieber 歌声 That Should Be Me。

下午的3:47 ，Justin Bieber 歌手《That Should Be Me》。转到台65线，在南下的板桥往土城一方向开始出现车多排队的回堵情形，提醒用路朋友后多加留心。如果刚好在车阵当中，还是要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国道一号南下311.7到312公里之间，在过了安定交流道呢，中线跟外线车道发现很多很多的轮胎皮散落，要麻烦所有的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国一南下350.5公里，在过了冈山，同样是中线跟外侧车道都有掉落物情形，通知南区交控进行处理。国三往北218.5公里，中心系统到草屯之间，中线车道是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省道再补充一下，台84线东向的40.6公里，在预警路段呢，发现路面上还有油渍散落情形，行车时候好可能会比较湿滑一点点，特别危险，麻烦驾驶朋友多加注意。台88线西向7公里，在大流的出口匝道是大型的木棍掉落。另外来补充一下，刚刚说呢，国一南下311.7到312公里，过了安定的中线跟外侧车道是大量的轮胎皮散落。那因为再往前刚好是南下312.1公里，大概也是过了安定之后，路肩发现有爆胎的拖板车停放后，只有闪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所以可能是受到这一台故障车影响，车道上才会有轮胎皮。总之沿线要麻烦驾驶朋友先多加注意咯。南下312.1公里，再过了安定，拖板车爆可以停放在路肩，还有311.7到312公里，中外线车道有大量的轮胎皮散落。好，国一再往南走，来到了315.1公里，在靠近台南系统的路肩，也发现了一部大货车故障情形，目前也是停放在路肩后，等待拖吊救援处理。国道五号北上的42到38公里，在宜兰路段外线车道稍早进行的道路工程作业已经结束撤除，现在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还有刚刚说到国一南下350.5公里，过了冈山，中外线车道的散落物现在通通已经清除完毕了。好，来统整一下目前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首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基隆端到基隆，受到道路施工影响，车速大约40公里。北上的部分的车辆平均点好，国一往北，现在在圆山到内湖，平均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哦，沿线非常的拥塞。在北上大约20公里的地方，内湖之前有移动性的道路工程作业还在进行当中，所以提醒用路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多加留心。来看到中部地区车多地点集中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后里到台中系统，同样受到道路施工影响，这个路段时速现在降到了50公里。再来继续往南走，看到南部地区车流瓶颈点是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持续的拥塞回堵，时速都只有30到4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纯车多。更新一下，刚刚说呢，国道五号北上的42到38公里哦，宜兰路段的外线车道原本进行工程，有封闭外侧一线车道。那根据平林行控最新的消息，现在外线车道的道路工程结束，但是呢，要换成内线车道进行移动性的道路工程作业。所以国道五号往北42到38公里的宜兰路段变成内线车道暂时封闭，要进行道路工程作业喽。提醒驾驶朋友注意现场道路施工指示，小心的切换车道。省道台84线最新事故消息，东向

40.6公里的预警路段、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加上货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下午3:52，这首歌曲是黄文馨的歌声，说一句我爱你。

这首歌曲说一句我爱你，来自黄文馨的歌声，下午的3:55。省道台84线东向的40.6公里，在预警路段，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处理。另外，在台84线还有说到后预警路段这边呢，受到事故影响，其实车道上蛮多的油渍散落情形，特别危险，麻烦用路朋友小心通行。台65线南下板桥往土城一方向沿线开始出现车流瓶颈点，还有国道一号南下312.1公里过了安定，路间有爆胎的拖板车停放，只有闪灯还没有来得及摆放相关的警告标志。同时在中线跟外线车道还有大量的轮胎皮散落，也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再往前，国一南下315.1公里是靠近台南系统，路间还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同样也通知处理喽。国道五号北上42到38公里的宜兰路段，内线车道进行道路工程作业，会暂时封闭内侧的一线车道，麻烦用路朋友配合提前改道通行。下午的3:56，乐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是蔡依林的歌声《Because of You》。待会4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Cameron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60.9公里中壢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碎石头掉落，南下311.7公里到312公里过安定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南下312.1公里过安定交流道路肩拖板车爆胎停放，继续往南在315.1公里台南系统前路肩大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

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东向40.6公里过玉峰大桥路面有油渍，另外在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货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见本年气候年，戴顶安全帽，准批出发喽！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贵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2: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从国平你继续行。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5月6号，农历来到的是3月20，下班有事吗？我是诗萍，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今天天后状况跟昨天比起来相对稳定很多，是不是？好啦，那可是最近你有没有感受到，因为尤其是在北部、东北部地区，温差还蛮大的，所以感冒的人数不少哦。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最重要，好吗？好啦，路况方面呢，我要先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60.9公里，说中立路段之前有满地的碎石块掉落在这里哦，小心耶。国道一号在南下60.9公里中立路段之前，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交流道衔接台88往东的匝道口，这里路间有一部连接车故障停放，它只有警告标志，但是距离还不够。在南下的五甲系统要汇入台88这个环道上面哦。好啦，这个弯来弯去的道路真的视线很不好，请您特别小心，停放了一部故障的连接车。台84线东向的40.6公里预警路段有一部自用车跟

货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315.1公里的路肩抛锚的大货车，南下312.1过了安定路段的路肩，还有一部拖板车爆胎停放，它只有闪灯没有警告标志，怎么一回事？哇，这么多大型车抛锚停放在南部路段呢？先前说五甲系统汇入台88有一台，然后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315台南路段有大货车，南下312相距大概3公里之后，过了安定路段的路肩，还有一部拖板车都抛锚，都在路肩，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过到休息一下哦，提振精神之后再上路咯。

梦境来自于陈怡婷的歌声。好，台七十四线西向崇德路段呢，说有一带黑色的道路在这里，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特别小心的闪避。

带领的歌声翅膀。好，国道一号北上160公里的后里到头屋路段呢，清扫路面的作业正在进行。还有在永康路段的国道一号南下320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传出有自用车的自撞事故。这个呢是在国道、故障停放的事故，不是自撞，是永康路段这一部自用车呢是故障停放在这里。还有呢，台61线北上哦，过了芦竹到林口路段之前，一个长期性的工程在进行。台88在东向大寮出口处，再往东的方向大

来自于出道乐团的歌声，无可救药的浪漫。好了，国道一号呢，原本在南下319.4公里永康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在刚刚的时间接获说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顶金路段的内侧路肩，大概在346.9公里顶金路段的路肩这里呢，传出是有一部，有布钩绳掉落占用了车道哦，要麻烦驾驶朋友，请您务必要特别小心的闪避。0800-000-123，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杨姓老翁驾车行经了新北市莺歌区馆前路，疑似捡拾掉落的手机，车辆偏移到对向，跟六部机车发生对撞，酿成三人重伤、三人轻伤。警方依照后续对于杨姓老翁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2: 又是毒驾惹祸，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接获报案，辖内莺歌区馆前路靠近树林山家机车练习场之前有一起连环车祸，经到场处理，先将六名受伤的机车骑士送医，其中一人伤势最为严重，已经送往手术房开刀，所幸并无生命危险。副分局长沈明贤指出，本次交通事故起因是一位66岁杨姓老翁疑似为了捡拾掉落手机，导致方向盘偏移，不慎擦撞对向往树林方向行驶的自小客车，在波及后方一辆自小客车，还有六辆机车。
3: 现场处理员警发现该名驾驶神情有异，立即以毒品快筛试剂来做检测，发现毒品快筛是呈现阳性，依公共危险罪毒驾将其逮捕。至于详细的肇事原因，本分局会再持续厘清。
2: 三峡分局强调，驾驶人行车时应该专注路况，切勿因为捡拾物品、操作手机等分心行为影响行车安全，以免酿成重大事故，危及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追星族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目标。台南有一位林姓小姐在网上追星，对方要求付费20000元就可以参加私人见面会，幸好她向警方咨询，没有掉入诈骗的陷阱。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4: 追星也可能会被诈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近来成功阻止一名女性因为追星而被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本分局近日接获林姓女子报案，于社群软体遭假冒男性粉专诱导加入通讯软体，对方以可预约私人见面会及用餐为由，要求支付新台币20000元费用。原警当场研判为诈骗手法，立即说明并成功劝阻汇款，保住民众财产。
4: 警方表示，歹徒利用社群平台建立假账号，冒用名人身份吸引粉丝关注，再透过私讯互动取得信任之后，进一步以预约见面会为由寄送相关文件，要求填写个人资料并支付费用等方式进行诈骗，呼吁民众网络交友跟追星应保持理性，要求汇款或是提供个资要提高警觉并多方查证，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警察机关咨询，以确保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

0: 台南报道。
1: 台铁东部干线2472车次的新自强号列车在中午经过了花莲玉里到三明站之间，因为铁道旁的火灾影响，列车被迫倒车退回三明站，南北双向延误了40分钟左右。由于火势控制之后，列车才能够恢复正常行驶。记者张涵的报道。
2: 台铁东线铁路花莲玉里到三民间铁道旁，6号中午12点5分左右，疑似边播杂草起火，引发浓烟，而且视线不良。472车次新自强号列车因而倒车退回花莲三民站。三民消防分队队员王成荣表示，火势一度沿着铁道蔓延，立即出动灭火，火势在半个多小时左右扑灭。12点47分左右，列车恢复行驶，而火警确切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3: 位于霞内玉里镇三民路段火车铁轨旁发生杂草火警，火势沿铁轨主体往轨道延烧，造成自强号停驶。在断电后，消防人员立即以水线灌救，与现场民众一同压制火势，并快速扑灭。详细起火原因及财务损失仍待火灾调查科人员进一步鉴识厘清。
2: 不过6号下午，台铁东线铁路南下以及北上列车仍有延误情形。另外，台铁东线铁路东竹段6号上午因为既定更换工程完成测试时，转车器调整不平整，无法锁定号志故障，经转换为人工模式，确认闭塞区间清空之后恢复正常，期间也造成401次普悠马号延误20多分钟。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今天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环境为偏东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可见阳光的天气。不过到了中午过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从明天晚上开始，花东地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在温度方面，气温持续回升，东半部高温约29到30度，西半部高温普遍在31到33度，局部近山区平地或河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尤其是南部近山区可能有35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且各地紫外线将达过量等级，建议适时补充水分并做好防晒措施。而各地的低温约20到24度，早晚还是稍凉一些，请适时调整衣物。另外，马祖在后天清晨之前，以及中部地区明天清晨可能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注意路况安全及航班资讯。而位于关岛南南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于今天下午2点增强为第五号台风哈格比，未来将偏西移动。由于距离台湾遥远，对台湾并无直接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

0: 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0: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中的歌声，在台74线西向18到17公里的崇德路段，原本说中线车道呢有一大包的掉落物，黑色掉落物现在结果排除了。国道10号在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途都是车多，台3线在北上石冈路段的外环道要往东市方向正在进行铺设柏油的工程，请您小心留意对向来车，因为只有单线双向可以走。在台3线呢北上石冈路段的外环道要往东市方向铺设柏油，只有单线哦，只有单线车道要单线双向通行，小心留意对向来车。在国道1号原本南下永康路段的事故现场，目前确定已经完全排除了。台74线在西向的太原路段一上来，路面上坑坑洞洞的。国道1号原本在双向铜锣苗栗头屋头份的出入口匝道在进行捡拾垃圾作业，准时在4点30分的时候，准时在4点半的时候已经撤除了。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于谢金燕跟詹曹雅文，曹雅文所带来的合唱歌曲啊，好听的歌曲。在时间来到了4:48，提醒您国道上面是好南下的五甲系统要衔接台88往东的匝道口，环道上面呢有连接车故障停放，占用的是外侧路肩，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就在五甲系统要转入台88的环道上面，先前说有一部连接车故障停放在。要衔接台88的环道上，还有呢，是因为这个关系吗？对，因为五甲系统这一部连接车故障停放的关系，造成后方车流出现了回堵的情形。从五甲到中正，中正到五甲系统交流道往南的方向，沿途都是车多。台88在东向大寮出口处车多排排队，还有在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途也都出现了排队的车流。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

台六十一线北上过了芦竹到林口路段之前，这个长期性的工程，请您小心。还有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39.9公里大安一路段的内线车道呢，有两大张的渔网掉落在这里耶。在国道三号北上，说莺歌系统交流道前有一部小货车翻车，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北上54.7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还有呢，在靠近台74线的太原路段这边，原本路面上坑坑洞洞的情形，倒是接货状况已经解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任何的补充后续麻烦您喽。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国道一号刚接到了南下永康。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也是一路车多回堵的路段之一，在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这边开始出现了下班的车流。好了，今天虽然说天后状况还算稳定，但是呢天色也慢慢暗下来了，必要的时候我们提早开亮车灯，要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平安开车最重要，好吗？出匝道口也要记得循序渐进的走，好不好？好，补充的后续麻烦您0800-000-123。准备来到5点钟第10。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入口匝道绿色站板散落的状况已经排除，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时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五甲系统接台88线往东方向的匝道外侧和路间连接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 54.7 公里莺歌系统前中线车道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58公里和平车站前有次小客车停放，台61线北上 139.9 公里大安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张渔网掉落。以上话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也信息讲爱嘅强制稽查经营保险，也下爱温信嘅资料，爱爱点连接等你呢。
1: 等下哈，先莫听同哦。一下有当多嘅诈骗啊，都假装参加喺保险嘅公司，传俾你 email、电信，还有 line 嘅信息，爱喺你点嘅只名字呢。
0: 唔过佢写嘅当枪真紧嘅。
1: 就是因为像真正的很危险啊，但像哦，你点落去输入你的资料、身份证、查号、银行的资料，全部啊有可能会被你骗走呢。
0: 俺用银行办的，是真正的还是假的啊？
1: 哎呦，当简单啦，保险公司不会用奇怪的链接，是你一下听错爱温馨的资料哦。假使真有问题的话，记得会打电话，莫多会寄信呢，本你做真实的通知。
0: 哎呦，爱查一些就非常爱的行走嘞。
1: 哎呦，千万做唔得啦，多多安用嘅信息，听错爱线报165反诈骗执勤嘅专线哦。
2: 诈骗集团接送，会假装系保险公司，用 email 建信，莫就系 line 嘅信息。传奇怪的链接，要求提供个人的资料，无都系电你账号，请无爱点唔伫那一片来嘅名字，未做唔得非传自家嘅资料。听说爱老保险公司，无就可以打165反诈骗执勤专线 call 您。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们日满珍妮。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想要赚快钱，小心成为诈骗的目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自于徐福凯最新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歌曲《古胸》。时间来到了5:09，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9到15.5公里的芦竹过后到林口路段之前，长期性的施工，请您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台88在东向的竹田系统交流道这边有安全帽掉落状况，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呢，更正，北上从末端刚上来没有多远，外线车道有木板。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44.1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掉落物。这个是在国道八号台南支线西向5.6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有散落物。0800-000-123，0800-000-123。
1: 给你一个赞，司法加油，赞！
0: 来进行今天的司法加油站，邀请所有的空中朋友，我们一同来为司法加油说声赞。今天呢，我们在现场邀请到的是司法院刑事厅吕玉仁吕法官来跟大家聊聊。法官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今天要讲这个分享的事情哦，专业性非常的强大。我们要来跟大家来聊防止金融犯罪剥削的刑事程序。这个金融犯罪的审理跟一般不太一样，是不是？
2: 对的，跟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报告，就是说因为金融案件啊，这涉及到一个大规模的违法行动，所以它本身它会有一些它的特性存在，例如说它犯行啊，它有一些潜在性的问题，在犯罪事实复杂，然后涉及到很多技术性跟专门性的专业知识，像比如说很多金融商品啊，这些东西新兴商品之类的，然后另外侵害金额相当也会巨大，所以这类案件审理起来的时候就相对比较复杂而且困难这样子。
0: 所以它会存在哪一些比较特殊的性质特质呢？
2: 因为这个本身就有点像说刚刚例如说像休息间有听到，例如说像打诈，我们现在很夯的打诈议题，
0: 对，
2: 这类型的都会有一些类似像组织性的结构存在，所以它本身分工会很细腻，它会有上下游或是上下间的一些联系的关系，所以不是像一般的刑事案件这么单纯的一个事实的认定，所以在审理上就要借重很多的那个专家意见来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0: 又复杂，组织又庞大，牵涉的人又多，又有很多的技术性跟专业性，是不是？
2: 没错。
0: 我们一般人听了都听不懂，法官已经很聪明的人，他们有的时候也是必须要经过一些专业人士的帮助嘛，对不对？
2: 对，没错。尤其是例如说有会计专长啊，像近年来尤其是像例如说我们刚才最近用 AI 的发展或是怎么样，这些科技的专长这个也是都很重要的。
0: 好，所以为了要让法官能够

0: 更迅速更有效率来解决这些犯罪的状态，我们就会有所谓的法官专业化跟专业法庭的设立，是不是？
1: 对，没错。因为现在就是说各个案件类型都专业化，例如说像医疗案件，我们有医疗专题嘛，现在精神障碍的那个案件有一些精神障碍的那个法庭这样子，
0: 是是。
1: 然后像例如说像这个金融案件就有所谓的金融专庭，那主要是因为就是说他目标就是说落实所谓的专业化、然后由专家来参与这些案件的审理，然后减少法官的异动，然后来让法官久任，然后加强他的在职训练，来让法官获得一个比较专业处理，得到一个审判的一个效率这样子。
0: 好，可是东西与时俱进，这个很快，
1: 对，
0: 就像电脑一样快，金融犯罪的速度也是这个蛮想大家没有办法想象的快速跟复杂，
1: 是是是。
0: 那法官也要随时随地去上课，或者说这个专业程度怎么样去保持呢？
1: 这个部分就跟各位大家报告，就是说其实在这方面我们在那个法官学院这边都会有一些进修课程的设计，那每年我们就会邀请这个各个领域的专家，而且并且看目前这个社会上经济发展的趋势，例如说像前阵子一些像虚拟货币啊之类的东西，我们就会邀请专家来做一些这些技术面的一些介绍跟分享，然后法官在这样的一个上课的过程之中，他可以针对这些新兴的这些金融产品或者交易活动获得了解，来进行所谓的审判的业务。
0: 所以还是得要上课的。
1: 当然当然，对。
0: 那专业法庭又是设在哪里的？
1: 专业法庭这部分我们是根据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原则上根据法院组织法14条跟36条，基本上在地院或是在那个高院都会有设置所谓的专业法庭，像在台北地院就有所谓的那个金融专业法庭嘛，金融专庭，那高院也是，
0: 是，
1: 对。
0: 好，那再来我们就要来谈要怎么样来加强审理金融专业案件的能力，我们要做什么样的设计呢？
1: 这边主要是说关于就是说辅助法官审理专业案件，就是我们司法院有结合学界，就是包括跟金管会这些啊，例如说主管机关的合作，就是说来编拟一些有关于例如说像司法知识库啊这类的这些资料供法官做参考，另外就是说刚才提到的金融犯罪案件持续办理所谓的专业研习班啊，
0: 对，
1: 那这边也有跟证券及期货这边的一些工会做一些合作，提供一些这项课程的内容。再来我们也有招考所谓具会计跟金融背景的财经司法事务官，来协助法官来做这方面的卷证的一些分析跟整理。那主要要跟各位报告就是说，那这类型的案件法官自己本身也会想办法，因为通常会金融专题的法官对这方面大概也是有一些这样的背景跟研究或兴趣，大家在这方面也会做自己的一个进修，大概是这样子。
0: 好，所以也真的是补足了很多的方面，让很多专业的能力能够进入到法庭来做更迅速的协助。
1: 是，
0: 那怎么样能够防止金融犯罪或是金融剥削的刑事程序呢？
1: 这边要跟各位特别报告，就是说其实这近几年来大家可以发现，就是说不管是金融犯罪或是像诈欺事件的这个发生，其实都是一些财产犯罪嘛，
0: 对，
1: 之所以会一直增加的原因，就是因为就是有心人士利用一些例如说像一些老年人啊或是弱势的成年人，甚至一些就是说大家对这方面的不了解，或者说大家觉得说想要做一个比较好的投资或怎么样去引诱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非法吸金或做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对，
1: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我们会比较建议就是说就听众朋友如果遇到这方面的资讯的时候，或者说有一些简讯啊或者是一些电子邮件或怎么样，甚至一些不当的一些通知说什么盗铃啊或怎么样，一定第一时间来先跟所谓的内政部警政署还有反诈骗专线来做一个确认，
0: 对，
1: 我想基本上政府机关在这个地方他的那个沟通管道一定是正常的沟通管道，
0: 没错，
1: 他不会用私底下联系或用什么样的方式，
0: 对对对。
1: 那另外一点我觉得也要跟各位听众报告，就是说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或疑虑所谓的司法程序，因为我们目前的司法程序都是相当公开跟透明的，对，不用担心说会忽然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其实都是 有时间可以慢慢处理，所以说遇到这样的资讯的时候第一时间求证是最重要的事情。那在这样的一个方面的话，那至于在法院的审判方面的话，我们就会特别注意说像这样的一个诈欺案件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金融诈骗案件，他有没有针对例如说老年人或特别弱势的人或怎么样而违或者违反他的信托义务而去加强他的量刑，做这方面的一个处理。
0: 所以因为对象的不同，所以它叫做金融剥削。
1: 对，没错没错，
0: 因为被害者对象的不同，所以它可能量刑上面会不太一样。
1: 对，我们会特别注意，就是说在刑法57条量刑因子上来讲的话，当然一般诈骗那

0: 当然是很可恶，但是如果是特别针对特别弱势者的话，那是更可恶嘛。
1: 对，
0: 所以那个我们当然在刑度上就会做一定的调整。
1: 所以这个不是只有我们国家这么做吗？
0: 对，当然，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我跟各位讲报告，就是说其实诈骗这个东西，我们去看联合国的报告，其实这几年来大概不管是美国、德国、日本，大概都成长得非常快。
1: 是，
0: 他的那个犯罪手法，因为相较于传统的暴力型犯罪，这个是一个比较新兴智慧型的犯罪的手法。所以这方面的话，像在美国，他们对这方面的量刑也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设计，就把它量刑因子把这些把它考量在内这样子。对。
1: 哦，所以其实其他国家也注意到这件事情了，
0: 是没错、
1: 不能够因为人家比较弱小，或是说可能知识量比较不足，就因为用这种更专业的手法来欺骗人家嘛。
0: 对，没错。所以在交易的安全上的话，我们会建议说，其实尽量就是说多跟所谓的政府机关这边多接触了解说这样的资讯到底真不真实这样子。
1: OK、尤其是家中这些老人家朋友们。也是我们大家要多关心的，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对，
1: 因为现在这么多的媒体媒介看脸书啊，看电视啊，看 YouTube 上面，通通都有，有一些奇怪的广告什么的，就会不小心让老人家受骗了。
0: 对，没错，尤其是像最近像 AI 啊的发展怎么样，像很多的那个网络上的那个影片怎么样，你都分辨不清楚，那到底是不是
1: 真人还是假人，
0: 还是是AI 那边的东西的出来。对，那包括我们现在也一直在往这方面在研究，像国外他们在使用 AI 啊，就是律师使用 AI 的状况或怎么样，我们都会有在注意这样的状况这样子。
1: 是。
0: 那当然对一般当事人来讲的话，就一般人民来讲的话，就是说这方面更要特别注意，说现在已经不是眼见为凭的时代了，
1: 真的，真的
0: 要抱持着一个比较谨慎的想法去看待这些资讯。
1: 没错，没错，尤其是遇到老人家，真的，他就会有老人家拿着影片说：“我想要买这个医生讲的这个药。”那影片年轻人一看就知道那是 AI。
0: 对，没错，没错。
1: 可是老人家有的时候他的辨识程度没有那么的强，那么敏锐的，
0: 对，
1: 很容易就受骗了。
0: 没错，没错。
1: 好，来，法官，我们先了解一下路况哈。目前在台61线北上139.6公里大安路段这边有渔网掉落在这里，还有呢，在高架路段南下31.9公里秀高架五股转接道之前，中线车道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是有关于这个犯罪被害人的程序保障。哦，这要怎么样谈起呢？
0: 就是也跟各位报告，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就越来越着重被害人在程序法中的地位哈。就过往大家可能觉得说，被告被起诉之后，可能就是检察官啊哈负责立庭公诉嘛，对不对？法院判刑嘛。
1: 对。
0: 那通常被害人的意见或许是透过检察官来讲，
1: 对，
0: 那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就也会希望说在法庭上听到被害人的声音，
1: 是，
0: 那被害人的意见可以去充分的表达，所以我们后来就在修法的时候有增加，例如说被害人这边的一个诉讼程序的参与的一些规定，例如说我们会提供犯罪被害人的诉讼参与的权益告知书，告诉他说，你在诉讼法上有什么样的权益，你可以来法庭表示你的意见，然后你可以跟法庭联络，你可以本人亲自来，如果你觉得不方便来工作因素，你也可以写诉状过来，那法院会把你的这些资料当作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审酌的依据，那这些资讯包括相关的权利的话，我们会在开庭之前就会寄给那个被害人这样子，让他可以去妥适的行使这些权利这样子。
1: 所以任何的刑事案件都可以这样吗？
0: 对，我们一般的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或是告诉人，他根据刑诉法的规定，他本来就可以来表示意见。
1: 对对对。
0: 对啊，另外还有一个叫做诉讼参与。那诉讼参与那是在特定的案件，例如说有一些像重大，例如说侵害身体啊、生命、健康权这种东西，他的那个程序地位提高到，就是说比较接近到那种几乎到检察官这样的一个程度。
1: 哦，真的。
0: 他可以就量刑、调查证据都可以表示意见。
1: 哦，是哦。
0: 对，他有一个类似像独立的一个地位存在。这是我们现在就参考世界各国的制度来做的一个引进的一个做法，
1: 就是让你的更有机会跟更有平台更有方式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
0: 对对，而且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叫做法院办理被害人刑事诉讼资讯的获知平台。对，这方面就是说如果你是这个案件的告诉人或被害人的话，因为有时候你觉得说，打电话到法院不方便，或者说你时间上联络不到，或者是因为可能刚好法官、书记官在开庭嘛，对，你也联络不到，不在位置上，你也可以透过这样在网页上看到这样的一个资讯平台，你没有可能就可以查到你这个案件进行的一个资讯。
1: 哦，你可以在那边就看到说他现在进行到什么样子的状态，
0: 对对对，可以大概可以了解这样的一个资讯存在这样子。
1: 哇哦，好，所以被害人其实能够发表意见的地方越来越多了嘛，
0: 对，没错，没错。
1: 再来我们要谈是有关于法院角色与

0: 诉讼外纷争的解决机制哦。嗯，金融也可以这样做吗？
1: 对，这边也要跟各位报告，就是说，其实过往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大多数的案件要透过法院这边，你才可以取得你的一个债权实现，或是怎么样嘛？
0: 对啊。
1: 但是其实大家也了解到，因为法院毕竟是一个三级三审，然后加上近年来其实我们那个刑事案件成长非常多，民刑事案件都非常多，大家最近可以关注到就法院的负荷越来越多
0: 是，
1: 所以案件我们当然继续努力，就是说增加案件审理的数，但另一方面也是会跟各位报告，就是说其实除了法院以外，它会有很多的争端解决的方法，例如说像调解啦，或者说像民事争议部分，像金融部分，它本身像它有一个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规定，它可以透过财团法人金融消费评议中心就选择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哦，对，它会用一个类似像公平合理的原则，让这个案件早点获得一个解决
0: 哦，
1: 这样子的话就不用再等所谓的三级三审，因为审判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样速度会更快
0: 哦。所以我们一般民事有什么调解委员会，
1: 对对，
0: 金融还特地有一个单位在处理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就是有关于金融的那个消费争议的部分、对、那个会蛮有效率的。
0: 所以那这个东西它是如果说我今天进入法院之前法官会先送到这吗，还是我要去提出申请我才这边解决勒？
1: 这边主要是说是由当事人自己本身他可以主动去申请，
0: 哦，主动去申请，
1: 对啊。但是如果说是其他的案件其他类型，例如说你要调解的话，
0: 对啊，
1: 你可以在法庭，就是说刑事案件有没有，这边你可以做一个请求，请求法院帮你移送去做调解也可以，
0: 哦，
1: 那调解的效果，其实那个调解如果确定之后，那跟拿到民事判决一样，有一个它的一个执行力存在，
0: 对对对
1: 对。
0: 所以现在对我如果说就金融消费这一块，
1: 对，
0: 还没有强制说一定要先调解嘛？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
1: 对，这个是一个不同的，因为它是金管会那边的一个系统，我们只是说这部分有不同的管道，这样子可以做，就有点像我们那个其实法院的调解是一个，对不对？
0: 对啊，
1: 其实大家应该有听过那个乡镇市的调解委员会，
0: 有有有，
1: 对，有一些比较简单的纠纷，有时候去乡镇市调解委去做调解，那个效果也跟拿到法院判决的效果是一样的。
0: 所以您刚刚讲这个也跟法院判决的效果是一样的。
1: 你说那个乡镇市调解，对，然后金融调解的话，那个没有，那个就是他们去旅行这样子。
0: 哦，先去了解，先去聊一聊，
1: 对，
0: 對對
1: 對，他们就本身就可以去旅行，因为主管机关这边会做一个协助，所以效果有时候还不错。这样
0: 就先去聊一聊，了解之后，如果再按简单或者是比较。比较没有那么复杂的状况之下，或许这边就可以做一个解决了。
1: 没错没错。
0: 哇哦，所以这也是一个大家可以去参考的管道跟方式嘛，是不是？
1: 没错。
0: 好，那最后我们法官还要再做哪方面的补充？
1: 主要就是说要跟各位报告，就是说因为还是要强调，就是说近年来那个诈欺案件非常猖獗，那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想办法，就是说加速我们的审理速度。
0: 是。
1: 那这几年包括立法院的修法，把刑度提高，我们看看这样的效果看是怎么样。那重点就是说，本身可能还要麻烦就各位听众，就是说自己本身要有所谓的识诈的能力啦。
0: 对。
1: 因为其实那个刑事程序能处理的都是很后端的。其实犯罪的预防会比后面的处理要更有效果。
0: 对对
1: 对。所以这部分也是还是诚挚的呼吁各位听众，就是说。那一种报酬显然很不合理的东西，大家就不要去太相信它，可能要去那个。然后另外如果涉及到它是使用，例如说就是说什么警察或是检察官啊，说要扣押命令或怎么样的时候，也请大家要了解到说这种东西其实去警察局或是那个地检署或法院这边打电话求证，大概有没有这个 暗号存在，大家都可以问得出来，就做进一步的一个求证动作，对家的财产会比较有保障。
0: 法官，你看了这么多，现在还是投资诈骗最可怕吗？
1: 没错，因为
0: 是哈，
1: 对，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说，它是慢慢慢慢的，它我们办的案子的经验就是说，它一开始会让你有一些甜头，让你相信它是真的有，
0: 你还是有先拿到一点钱，
1: 对对啊，但是后来慢慢慢慢，他就拿到你的，就是他是吃你的本嘛，对，然后到最后就是整个就是把那个本整个吃掉，然后就。你就钱都拿不到这样子，或者说宣传很多国外的那种投资的机会，或
0: 是
1: 怎么样？
0: 是是
1: 是，对。
0: 所以你有跟被害人聊过吗？为什么都会有人受骗？
1: 应该不是跟，应该是在审理的过程中，被害人会去提供他们的意见嘛。那这样的过程中，或是他们制作的笔录，看的过程之中就可以了解到，其实大家都是想要获取一个相对稳定的报酬啦。对，然后但是不知不觉就被卷入里面，然后通常。都是这样，就是说一开始投入大概是一点点，

0: 后来、欸、越投越多，然后不甘心，然后就越投越多这样子，对，这是一种话术的一种被骗的一种状况。
1: 都这么多年了还是会有人受骗？
0: 对，因为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 我办那么多年的金融案件啊的经验是这样子、嗯、其实本身像这种金融商品或是怎么样，它本质是不会变的、
1: 哦、
0: 但是它会用不同的名称来做变化。
1: 哦，就是那个玩法是一样，
0: 对对、嗯、但是它就会包装成不同名称嘛。
1: 嗯哼，比方说
0: 举例而言，像之前大家应该有听过荷兰的郁金香热嘛，对不对？南海股票嘛，哈，那时候的一个状况。那这几年来，像之前还有一些碳权交易
1: 啊，对对 对。
0: 然后接下来就是像最近的区块链哦，NFT
1: 都有很漂亮的名字，
0: 都有漂亮的名称，哈，云端哦，挖矿或是怎么样，对，虚拟货币这些都是一个，就是只是话术的重新包装而已。
1: 可是玩法都是一样的。
0: 对啊，其实我觉得真正还是要去确认说你买的这个东西到底主管机关他有没有经过一个审核。
1: 是是是，
0: 尤其是国外的金融商品这部分。
1: 哇，所以我们从很早很早以前听到其实是放高利贷，
0: 嗯，
1: 对，你先给我钱我帮你拿去放高利贷，然后回来之后我吐在很多的利息给你。
0: 是
1: 到现在说哦很棒，什么虚拟货币讲的这么专业，其实都是一样、啊、
0: 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啦。之前就说像灵谷塔投资也是嘛，哎、欸，对，这个都本质上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或者是会员证或诸如此类的、
1: 嗯嗯嗯嗯嗯嗯、
0: 对，
1: 都是一样说法、欸、就是我今天你先给我个6000块，我就马上吐8000块给你。
0: 对对对，那很不显不合理嘛，因为你想看就没有做任何的实质的工作投入可以拿到这样的钱、嗯、
1: 好，所以你看法官看了这么久了还是得给你良心的建议，投资还是要依照合法的管道来进行嘛。
0: 对，
1: 是是，
0: 要做确认比较好。
1: 是的、
0: 欸、
1: 今天非常谢谢法官的介绍，谢谢您哦。
0: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欸、我们来准备收听5分钟尽管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苗栗县公馆乡苗二十六线北河村路段今天发生边坡土石滑落，导致交通中断、电杆断裂，造成17户停电。苗栗警分局员警到场管制封闭，并通报相关单位派员抢修。陈怡玲报道。
2: 苗栗警分局6号下午1点多接获民众通报，苗26线9公里处喜爱隧道出公馆乡路段边坡土石大范围崩塌，瞬间淹没路面，造成两根电杆断裂，不仅影响车辆通行，也导致公馆乡鹤山、尖山、五谷、仁安等村落共17户停电。副分局长徐文敏说，
3: 本分局鹤冈派出所接获报案后立即派遣员警至现场，摆置交通锥及拉起警戒绳警戒，同时疏导管制往来人车，并同步通报道路主管机关，派员至现场清除。本分局提醒民众，如遇天后不佳，应避免行驶山区道路，若发现路树倒塌或落石坍方情形，应紧速通知道路权责机关，并可请警方协助处理。
2: 苗栗警分局指出，苗二十六线是连接公馆乡石潭乡的重要道路，因灾害封闭管制，提醒用路人改道行驶台72线接台三线。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一名化名田野原的男子在新竹县仙石乡谎称可协助处理原住民保留地过户、继承等法律行为，但经横山分局调查证明是诈骗，也已查获犯嫌。徐海伦报道。
4: 根据警方调查，有不孝人士假借立委外甥名义锁定急需资金或不熟悉地震法规的族人下手行骗，诱使对方交出印章证件办理土地移转或贷款等。横山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陈善文说，
5: 本分局于本年3月份接获被害人报案，称一名化名

0: 是男子，于本辖街持枪，谎称可协助处理原住民保留地过户、继承等法律行为，向被害人行骗汇款。本分局业已查获犯嫌，并已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目前本分局仅接获一件报案，将持续清查是否有其他被害人，扩大侦办，并向部落居民加强防诈宣导，避免上当受骗。
1: 新竹县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处指出，原住民保留地权利回复程序极为严谨，必须经过乡公所初审、县地会勘，最后报请县府核定，才能送地政事务所登记，外人极难凭空操作过户。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南投县竹山警分局侦破一起侵入住宅窃盗案，诚信窃嫌夜间潜入民宅，惊动屋主后逃逸，警方循线追查，成功将他缉捕到案，并起获多项毒品，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请听报道。案发当晚，屋主在房内休息时，突然有人推开房门，原本以为是女儿返家，出声询问，却看到一个黑影迅速往屋后窜逃，随即听见后门关闭声响，追出时已不见人影。经检视监视器画面，确认有陌生男子侵入住宅，并翻动二楼房间行窃，损失现金约新台币60,000元，随即向竹山警分局报案。竹山警分局竹山派出所所长余昭宪说，
3: 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过滤上百支监视器，循线追缉以苗栗县查获涉案通缉在案的诚信犯嫌，并取出海洛因及丧尸烟弹等多种毒品，全案依窃盗毒品等罪嫌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
2: 竹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应提高防窃警觉，外出急救寝时务必确认门窗上锁，并检视住家防护设备是否完善，可加装防盗锁具、照明与监视系统，避免将财物放在显眼处，如发现可疑人事物，应及时通报警方，共同维护居家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起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宜兰多云24度，新竹晴天25度。台中晴天27度，台南晴天28度，高雄晴天29度，花莲多云26度，台东阴天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有饮酒就千万唔好开车，指定驾驶或者是坐客轮车，拢是真好的选择。欢欢喜喜出门，爱平安顺利到处。交通部关心你。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于陈以恒的歌声，5:41，请往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高架路在南下31.9公里无故转接道之前，中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的状况，刚刚接货说排除了，但是回堵将近有1公里的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在台74线西向34公里的草湖交流道入口处，三部自用车的追撞也接货排除了。国道3号在北上377.3公里，过了中寮隧道的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台74线呢，在靠近东向的西屯到北屯，东向的潭子到太原，西向的雾峰到大里路段，也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0: 是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先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54.7公里，先前在接近莺歌系统交流道传出了小货车的翻车事故，占用的是中线车道，正在进行处理。54.7公里的事故一路堵到了大溪耶，我的天哪，快要10公里的车阵，时速不到20都快要定点不动了，赶紧改道好吗？在北上54.7公里的莺歌路段这边发生了小货车的侧翻事故，还有国道一号接到北上靠近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有4部车辆发生事故，都要麻烦您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

0: 今天的事事都平安，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警政署交通组的专员张志远，张专员来跟大家聊聊。专员您好。
1: 主持人好，金管的听众大家好。
0: 好，今天邀请到专员呢，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非常的应景哦。虽然

0: 安全的一些注意事项。
1: 嗯哼，
0: 尤其像前两天，整个就是梅雨季节，阴雨绵绵。
1: 对啊，
0: 其实对于一个就是驾驶人还有用路行人用路人来说，其实下雨天都是很不方便的。那在不方便的这个情况之下，更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好，所以在雨天，尤其是像这种剧烈的天候状况哦，大雷雨的状况，是不是也更容易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的几率嘞？
0: 一定的啊，对啊，因为瞬间的骤雨会影响视线啊，而且湿滑积水的路面也会拉长刹车所需要的距离。
1: 那
0: 如果没有保持行车安全距离的话，是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
1: 好，所以今天就要来提醒大家，如果真的遇到了大雨，你开车在雨区当中行驶，有一些一定要做到的动作，是不是？
0: 哦，是的。这边要跟各位驾驶人提醒一下，就是雨天行车呢，我们大概列举了三项，来逐一向各位听众来报告一下。第一个就是要开启头灯
1: 哦，很重要，
0: 因为在雨中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开启车辆的头灯。依照我们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车辆行驶在浓雾、下雨、还有下雪、还有天色昏暗的情形的时候，应该要开启开亮头灯。那如果没有依规定使用灯光的话，是可以处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款哦。
1: 哇，不开灯就罚这么多了哦。
0: 是的，而且因为开灯，因为瞬间的骤雨啊，还有下雨的时候，其实天色都会比较昏暗。其实开亮头灯就是除了可以让驾驶人更清楚知道前方的车况、路况，那其实另外一方面也是提醒其他驾驶人或是其他的行人，可以注意本身这台车正在行驶的方向跟距离。
1: 对，
0: 其实对自己跟对其他用路人来说，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保障。
1: 如果遇到像那种雨真的太大，或者是甚至是起雾到事件真的严重受到影响，是不是不是？是不是只有头灯也是不行的？是不是？
0: 哦，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车辆都有配备雾灯嘛？
1: 哦，对。
0: 对，那如果是在雨势真的很大，而且浓雾比较浓的时候呢？其实除了头灯之外，还可以再开亮雾灯，然后增加被看见的几率，也提高安全性。
1: 对，好，一定要记得，好不好？这车灯要打开来，好，点亮头灯，再来呢？
0: 再来就是放慢速度。
1: 哦，
0: 对，其实下雨天最重要的一定要放慢速度，因为放慢速度的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加大跟前车的安全距离。在下雨天，我们视线会驾驶人的视线会比较差。
1: 对，
0: 然后还有一点，路面的摩擦力也会跟着下降。然后刹车时距离变长，而且呢，如果车速过快，经过有积水的路面的时候，很有可能会产生所谓的水漂现象。
1: 哦，是，好。
0: 那其实所谓的水漂现象，我想只要是开过车的人，其实应该都有经历过，就是我们车辆在高速行驶通过积水的路面的时候，水来不及排开，然后轮胎跟路面就会夹了一层水膜，然后车子就会瞬间横移，那种感觉。
1: 那如果真的遇到了水漂现象的时候，要怎么样自救嘞？
0: 我想每个驾驶人应该都有遇过水漂现象。其实正确的处理方式呢，应该就是说，第一个不要慌张，然后遇到水漂，你就是原本在这个车道行驶，那也许遇到水漂的时候，你可能会稍微横移了一点，这个时候切记不要紧急踩刹车。切记不要，因为你一踩刹车的时候，轮胎打死，那它但是车辆的前进的动力是还在的，
1: 对，
0: 所以会整个会造成整个翻转，对，整个行车的方向，车头的方向会整个变向转向翻转，对，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就是先放掉油门，让车子的速度降下来，并且紧握方向盘， 对，保持车

0: 车辆是朝正前方的方正前方的方向行驶。
1: 哦，
0: 然后等到车辆慢慢减速之后，轮胎会逐渐抓回，逐渐找回那个抓地力，然后就能够恢复原本的那个控制的状态。
1: 是，所以一定要记得哈，一定要先松油门，找回那个抓地力之后，再来缓缓踩刹车嘛。
0: 是是是是。
1: 好，其实雨中行车哦，刚刚讲的可能会发生的因素就包括了视线不好，或者是天雨路滑。好，天雨路滑我们解决了，那视线不好要怎么办呢？
0: 视线不好哈，对，就是我们第三点来提供驾驶人参考的一些小技巧了哈。
1: 嗯，
0: 就是在雨中，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呢，车辆其实。车子的部分其实可以打开冷气或是所谓的除雾器，因为下外面下雨的时候，通常外面的气温会比较低，然后我们车内因为有人有驾驶人在，所以气温会比较高，很容易会造成有所谓的因为温差而起雾。
1: 好、
0: 那其实这部分哈、就是除了开启冷气或除雾器之外呢，在车窗外面也可以喷加一些所谓的防水的喷剂。减少雨水附着在玻璃上，挡风玻璃上，然后阻碍视线。那这是针对机车汽车的部分。那机车驾驶人其实也是可以在安全帽的面罩上呢，就是同样就是使用防雨的喷雾剂。然后后照镜呢，也可以使用一些防雨的一些产品，比方说喷雾剂或是贴膜哦，然后能够确保说。机车在行驶当下视野清晰，那而且机车在雨天骑乘的时候，一定要跟汽车跟还有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跟那个间隔，避免因为车辆经过机车的时候溅起的水花会影响你的视线跟还有你的行车动线。
1: 所以还是要记得哈。把自己这个视线一定要顾好，雨刷啦，该有的防水喷雾什么都要先做好视线的准备动作嘛，
0: 是啊，是啊。
1: 最后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安全的提醒，是吗？
0: 对，最后跟各位听众做一个安全提醒，就是说，其实雨天行车呢，因为接下来梅雨季节应该就是可能就是会陆续会有一些降雨的几率，那其实。也是希望说各位听众和各位驾驶人在天气放晴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先做好这些检查了、然后就是因应我们五六月的梅雨季节、那第一个要检查的就是胎纹的深度是否足够、对，如果说胎纹的深度不够的话，表示它的抓地力呢可能会有所限制，那这部分呢在雨天经过积水的路面的时候，那更会增加打滑的危险。
1: 是
0: 那再来还有就是也是轮胎，还要检查胎压是否正常。我想胎压一般驾驶人平常都不太会检查。对，因为大家平常都可能只有在车辆例行保养的时候才会去检查。那在梅雨季的期间呢，我是这边劝告各位驾驶人，就是说胎压部分还是要检查一下，因为。胎压如果没有正常的话，不管是不足或是过高的胎压，也会影响轮胎的抓地力。
1: 胎纹胎
0: 压。那最后，对，胎纹胎压。那最后就是最直接的雨刷。
1: 雨刷
0: 是否正常能够运作？对，还有雨刷，如果说它那个刮片，如果说已经太久了。对，就是可能要做适度的一个更换，让它的排水性能够让驾驶人能够保持挡风玻璃的视野清晰清楚。
1: 好，所以呢，从现在开始做好万全的准备，真的就是行车上面给你最好的保障啦，对不对？
0: 是。
1: 接着接下来就是春雨的季节，然后紧接着天气热，又会有午后雷阵雨，甚至会有到了台风的时候哦。
0: 对。
1: 所以呢，
0: 接下来都是
1: 对，很容易出现下大雨的情形嘛。
0: 对，台湾水汽逐渐增加的季节，对。
1: 所以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我们先把车子给检查好，轮胎该换的就换，雨刷该换的就换哦，才能够确保在这个急降雨的时候，大家都能。

0: 够行车平安呢、啊。今天非常谢谢专员的提醒，谢谢您哦。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谢谢，好，拜拜，
1: 好，拜拜。
0: 来，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向南桃园交流道的出口处，自用车小货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路肩。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 34.7 公里中和隧道的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北上机场系统交流道出口处的外线车道，原本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确定说已经排除，唯独将近有一公里的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台74线西向 28.7 公里往彰化大里一路段之前的中线车道大客车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的台中系统交流道汇入国道一号南下匝道口，这里出现了排队的车流。另外在国道一号这里说北上过了丰原汇入国道四号的外线车道呢，有车辆超慢速的前进，你怎么了？台88在西向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车多，然后呢在国道三号这边一部小货车翻覆在莺歌系统交流道往北的方向，后方车流严重回堵到了大溪，排队将近有快10公里左右的车阵，平均速度不到20，都快要定点不动了，赶紧改道。高架路段北上 44.5 公里五羊高架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事故。然后机场支线东向的大园到南桃园路段这边，还有在西向南桃园交流道大园到南桃园整整12公里都很难走，然后西向南桃园出口这边自用车小货车发生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路肩。准备来到6点钟第10

0: 家好，我们是
1: 狗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后里，南下顶金系统到瑞隆路，车多走走停停。南下五甲系统接台88线往东方向的匝道，外线和路间连接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交流道是车多拥塞，五羊高架北上 44.5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其中在南下 34.7 公里中和隧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377.3 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 54.7 公里莺歌系统前中线车道小货车翻覆事故，造成车多回堵至大溪交流道，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多拥塞，西向南桃园出口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外线车道有部沟绳掉落，台七四线

线西向 28.7 公里过大里一交流道，中线车道大客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反正你懂我，只有你懂我，你懂我，你懂我在想什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想要开车出门，让心去旅行，这时候最懂我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再漫长的路都让警广陪你向前走。

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呢，受到先前在34.7公里的事故影响关系，现在确定说事故现场已经排除了，但是回堵车流跟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还有国道三号在南下对34公里这起事故排除了，国道八号西向8.6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前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车道上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机场系统交流道出口处的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的南下顶金到五甲汇入台八八往东沿途都是车多，请您可以的话提早避开了，因为这边真的很难走。0800-000-123，0800-000-123。

0: 6:14，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朱崇明朱先生告诉大家。您好，
1: 市民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下班的时段了。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自行南下，一路在内湖到了圆山路段，目前是呈现拥塞，时速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了，大家行车还是要多发挥耐心，要注意跟车的安全距离。持续车行在南下过了泰山转接道37公里过来之后，一路到了林口出口的40公里啊，也受到南下林口出口车多影响，目前在上坡路段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要提醒驾驶朋友准备要往林口出口，请大家要提早行驶外侧车道了。而在持续车行过了右师交流道往杨梅出口方面呢，是有呈现车多回堵的一个状况了，要提醒驾驶朋友准备南下出杨梅交流道，请大家过右师之后啊，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排队行车。而持续在北上方面的话，新竹交流道95公里过来之后，到了竹北出口方面呢、受到出口车多影响，现在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都降速在30-40公里了，要提醒北上出竹北的驾驶朋友，请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车型持续在过中立交流道62公里过来之后，到了这个中立服务区的路段呢、也都是行程车多的，主要的行车速率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要提醒准备从国道一号往国道二号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是过了内立中立服务区路段，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车型持续在北上，从汐止系统交流道一路到了这个五堵出口方面呢、都也是呈现车多的情况，目前汐止五堵路段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30-40公里了，也要提醒这个北上出汐止跟五堵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是提早靠外线车道顺序行车。高架道路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内湖南下汐五高架一路到了这个五堵出口方面呢、是呈现车多的一个情形了，现在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平均30公里的一个时速，尤其要提醒请那个驾驶朋友从堤顶交流道要汇入车流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互相礼让。而在这个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在北上过了桃园五羊高架路段47公里开始，到了这个林口路段前的44公里受到先前事故占用影响啊，在这个路段的高架道路行车速率目前都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也在消化当中，不过还是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行驶这个高架路段的时候，请大家还是要注意前车的动态。车型持续北上汐五高架过堤顶交流道，从15公里过来之后，到了汐止系统出口方面是呈现拥塞了，现在车型速度也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所以要提醒驾驶朋友车型过堤顶交流道要注意前方车速是急速降速的，跟车也要多提高警觉了。在国道二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东向大园交流道1公里过来之后，一路到了南桃园路段，现在的行车速度都维持在30公里，要提醒从大竹交流道汇入车流的驾驶朋友，汇入车流的时候请大家也是要注意互相理。

0: 在国道三号方面的话，目前车型南下南港系统到了福德隧道入口路段，以及在南下安坑交流道30公里到了中和出口方面是行程车多的，主要的车型速度也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而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从65公里一路到了这个莺歌系统路段呢、啊，受到在这个先前54公里的这个事故散落物清理影响啊，现在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要经过这个散落物清理地点的时候啊，要变换车道，大家也多互相礼让，现场可能还需要数分钟才能排除，请大家行车还多发挥耐心。在中部地区的话，目前的车多路段主要是国道一号车型在南下后里交流道一路到了这个台中系统路段啊，现在的车型速度只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尤其要提醒南下车型过泰安服务区的驾驶朋友，要往前行车的时候要注意车前方车型速度是急速降速的，跟车也要多提高警觉。南部地区主要车的地点在国道一号车型南下台南系统到了永康交流道，受到往永康出口车多回堵影响，现在这个路段的车速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而在这个车型过了南下南子交流道一路到了这个五甲系统路段呢、啊，也是形成回堵的一个状况，现在的车型速度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车速相当缓慢呢、啊，请大家行车要多发挥耐心，要往这个高雄中正出口方面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是要提早靠外沿车道来顺序行车。而在这个国道十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西向车型过仁武交流道一路到了左营端出口都呈现拥塞，现在的行车速率都维持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而东向方面的话，左营端一路过来到了顶尖系统路段，也受到往国道一号车流回堵影响，现在这个车行速度都维持在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车速相当缓慢了、啊。大家在这个匝道上汇出汇入的时候，一定要多提高警觉。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谢谢，
0: 谢谢。

来自于公馆青少年的歌声990次恋爱。台74线呢，在靠近东向15.5公里的这个故障车停放状况已经排除了。国大二号机场支线东向的8公里机场系统有2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往东往国道3号方向8公里的地方，2部自用车发生了追撞事故。

来自于 Arcus 歌声，在台七四线说东向25公里往雾峰太原路段中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这个是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刚刚讲东向8公里啊，要往国道3号方向，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呢，目前造成现场进行处理当中，车流一定会受到影响，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好，台62线万瑞快速道路在西向说接近6公里的地方，往西的方向接近6公里的地方哦，原本说，大华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水桶掉落，现在倒是接获这个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好了，后续的补充要麻烦您喽。警广的路况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好了，6:27跟你说拜拜喽，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视频休息一天。空中将由 Winnie 来为大家服务，我们就相约星期五下午4点再见喽，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收受路资拍摄投共影片，前主播林承佑被起诉求刑7年，外汇存底重返6000亿大关，外资规模飙升。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5月6号星期三的京广晚间新闻。桥头地检署侦办电视台林姓主播等涉共谍案，以虚拟货币行贿多名国军军事官，取得无人机等军事机密等，依反渗透法、洗钱及行贿等3项重罪起诉7人。记者徐俊秀报道。
2: 桥头地检署指出，林姓被告为某电视公司新闻记者兼主播，并经营 YouTube 频道节目，明知不得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资助，却长期与境外敌对势力成员合作，影响反对罢免案结果，协助洗钱和行贿军人拍摄投共影片等，案经侦结起诉。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3: 严重辜负了民众对于媒体应该公正还有客观的报道，严重违反国家安全，他的行为应该受到最重的责难，罪无可恕。本署检察官将在公诉力挺的时候，就反渗透法、洗钱法、洗钱罪还有行贿罪分别具体求刑各该罪的最高刑度5年，还有5年，还有7年有期徒刑。
2: 另外，洪姓被告等6人均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对于违背职务行为收受贿赂罪、违反国家安全法为大陆地区传递公务上应秘密电磁记录罪及刑法泄密罪等，依法从一重论处。本案依法以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但因涉及公务国安机密，不适合行公用审理，将于起诉后由公诉检察官申请法院转轨，不行国民法官审判程序。京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中央银行公布我国4月份外汇存底金额重新站回6000亿美元大关，新台币汇率4月份升值幅度约1.07%，整体汇市维持在稳定可控的范围。记者游淑燕报道。
4: 我国4月外汇存底金额比上个月增加56.02亿美元，以6024.88亿美元的水准，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4。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

0: 增加原因除了投资运用收益和美元走弱的汇率折算效应之外，还包括央行进场调节汇市。外资在四月份对台股呈现买超，资金大量汇入，不过也适逢台积电等指标性企业发放股利而有汇出，整体汇率表现相对平稳。
1: 还是当然是有进场调节，那我们还是只针对就是供需比较明显失衡的时候进场调节。感觉上四月份大致还是平稳，四月份我们看起来当然就是整体来讲是净汇入，它获利了结之后还是有出去，所以我觉得是还是可控的一个范围。
0: 截至四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其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折计1兆6149亿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268%。由于台股持续创高，资金进出金额庞大，连带使得汇市面临一定挑战。不过，央行强调，调节手段仍足以因应市场波动。经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虽然已获得美方同意展延，但海马是多管火箭系统的首期款支付期限直到5月31号。国防部表示，如果期限内没给付，案子就会被取消，如果日后再重新建案，生产排程可能被推迟或被他国顺位取代，也将面临价格上涨。记者李义成报道。
3: 立法院日前先行授权国防部与美方签署4项武器发价书，立委关切首期款支付截止期限。国防部战略规划司司长黄文吉指出，目前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的首期款约新台币8亿元，付款期限为5月31号，其他三案的截止期限尚未公布。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说明，立法院先行授权国防部与美方签署发价书，并不是常态该有的做法。他也再度呼吁朝野支持国防特别条例审。
4: 因为它具有这个远程的监控火力，然后可以做跨区增援等等，所以我们购置相当的数量，我想对于台海防卫作战具形成一个吓阻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那我在这边还是呼吁那个特别条例迅速能够通过，那预算能够审议通过，让我们能够如期来支付这个所需要的这个首期款项。
3: 黄文启强调，如果海马式首期款未如期支付，案子就会被取消。如果台湾日后再度提出，工作时间绝对超过8个月，且价格可能调涨。警广记者林义成台北报道。
2: 近年毒驾案件攀升，立委呼吁将毒驾和酒驾的罚则脱钩。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11号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讨论是否朝连坐处分方向修法。记者林宇淳报道。
5: 立委万美玲表示，毒驾案件从2024年的2619件暴增到去年的8659件，今年1到3月就有3000多件。吸毒的本身就是犯罪，但现在的罚则却跟酒驾相当，未来是否会修法将毒驾的刑责单独提高？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6: 毒驾跟酒驾要不要脱钩，就是毒驾再把它拉到更高，我们也会一并在下礼拜一跟内政部来做整体的讨论。委员讲的非常正确，就是说毒吸毒这件事本身是有罪的，好，你都已经吸了毒，有罪的事情先做了之后你又开车又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这个罪责可能要跟酒驾可能不太一样。
5: 根据现行的法规，毒驾跟酒驾在刑法公共危险罪的部分法则相似，致人重伤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罚金；致人于死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记者陈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知名连锁医美集团艾尔利经传烟雾侦测器暗藏针孔，涉嫌偷拍，监警单位接连发动搜索，今天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列为被告具体到案。目前全案已有4名被告，正朝妨害性隐私等罪嫌方向侦办。记者吕明宗报道。
7: 有女患者先前到艾尔利医美诊所板桥分店进行体雕疗程，换衣服时察觉天花板上有不明装置已遭偷拍。虽然诊所辩称是烟雾侦测器，但警方获报到场拆装，赫然发现内藏针孔摄影机。专案持续验收，检警单位和各地卫生局到艾尔利全台18家分店搜索或行政稽查。目前台北、桃园、台南并没有发现针孔偷拍违法情事，台中2家分店发现了装设监视设备，台中警方正调查厘清。而新北的板桥、新庄、永和、林口等4家分店则查扣到同款未装烟雾侦测器。新北地检署2度搜索4家分店，调阅资料，查扣相关影像，并将店长、员工。

0: 的人以证人身份代为讯问。同时，经过搜证之后，已将集团总裁常汝山列为被告，具体到案。
1: 总裁有没有要说什么？这件事情有没有要解释一下？
0: 新北地检署目前将常汝山、特助、集团总经理和一名设备厂商列为被告，专案正朝妨害性隐私、妨碍秘密等罪嫌方向侦办。而事件发生后，艾尔利也发出声明，强调绝没有侵害消费者个人隐私，将全力配合检警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假检警诈团涉嫌诈骗中国民众后，在勾结双北等地老牌银楼，以刷银联卡、假买黄金方式洗钱，短短一年金额破亿。刑事局获报发动查办，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记者吕明宗报道。
0: 刑事局接获请资显示，有银楼跟诈团勾结，提供刷银联卡换现金方式洗钱。进一步巡线查出，现年42岁、经营团扇公司的王姓主嫌与竹联帮成员合组诈团，专门以假检警方式诈骗中国民众。取得被害人银联卡资讯之后，再找上国内老牌银楼和精品店，以买卖黄金的假交易，将赃款洗钱到台湾。短短一年得手上亿元，银楼也借此抽取两成的报酬。刑警局侦二大队一队队长钟孝伦说，
3: 银行将赃款拨款至银楼的账户之后，交给诈欺水房成员所指派过来的收水成员，洗钱水房更使用其名下的团扇公司车辆收取赃款，以合法掩护非法，总计在短短一年之内，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1700多万元。
0: 刑警局前后发动三波具体行动，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查扣2000多万不法所得。警讯之后，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刑警局也提醒民众，如果接获不明投资讯息，要求到银楼购买黄金交付，也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黄姓男子涉嫌拿着假金饰连续诈骗高雄两家银楼，得手74万元。案经高雄地检署侦查终结，依诈欺罪嫌起诉，并向法院具体求刑有期徒刑3年。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被告黄姓男子看中黄金价格高涨，前往中国大陆向一名男子取得掺有来铜、老及银等金属成分的假金饰后，回到高雄市的银楼诈骗。直到银楼收金后进一步检查，才发现黄姓男子变卖的金块掺有不同的金属，气得报警。高雄地检署相约人检察官林志佑说，
5: 被告自中国大陆地区向不详人士取得掺有来之假金饰，在于民国115年3月1日分别前往高雄市左营区及三民区之银楼出售，致业者误认为是纯金而予以收购，被告共计诈得新台币74万多元。本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涉犯刑法诈欺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向法院具体求刑3年。
4: 检方认为，黄姓男子虽然坦诚犯行，但他正值青壮，身心健全，竟不思以合法途径赚钱，反而加入诈骗集团，更隐匿所得，增加检警查缉难度，助长诈骗，严重危害社会善良风俗及金融交易秩序，依法侦结起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苏姓男子携带新台币120万元到银行，准备汇款购买高价盘子。行员察觉异状，立即启动警银联防机制。记者陈怡玲报道。
6: 彰化警分局民生路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70岁苏姓男子准备汇款购买马年造型盘子，每件要价新台币99000元，因价格异常且交易内容可疑，员警到场后发现汇款账户已列为警示联防通报账户，进一步查证确认为典型的假买卖诈骗，更发现男子身上携带新台币120万元现金，一问之下得知是男子变卖金是所得，原本打算依对方指示持续汇款。民生路派出所所长张忠肯说，
7: 那经了解呢，那个老翁是声称要向德意购股份有限公司蔡专员，听从他的指示汇款购买造型盘子，经警方，查询他的对话记录，确认跟近期的一个假买卖诈骗，如出一辙。
6: 彰化警分局分局长刘千祥提醒，网购务必透过正规平台，并可利用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手法。经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
2: 苗栗西湖网红餐厅长崎女

0: 虐待黄金猎犬，目前犬只已经全数扣留安置在动保园区，多名立委共同呼吁苗栗县动防所应该将犬只没入，避免犬只再返回原饲主手中。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动物不是商品，
2: 动物不是商品，
1: 生命不能消耗，
2: 生命不能消耗，
1: 提高虐待刑责，
2: 提高虐待刑责。
3: 立委郭玉琴表示，这间宠物餐厅长达两三年对黄金猎犬施暴，虽然苗栗县动防所已迅速将犬只扣留，但民众很担心最后犬只被交还给原饲主，呼吁地方政府一定要做正确的判断与决策，维护犬只的安全并追踪后续情况。曾担任该餐厅正职员工的彭小姐现身为受虐犬只发声。
4: 他只要觉得今天狗狗不顺他的意，他下班客人走了，他就会全部绑起来，然后他说是控管，但明明就是暴力虐打，把狗绑起来用脚踹，用那不是皮带，那是胸背带，有抓起来丢墙壁。
3: 他表示，新闻上的虐狗影片对这些犬只来说根本是日常，狗狗们不会说话，希望能为他们发声。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农业部送进立法院的动物保护法修正草案中，针对伤害与虐待动物都提高罚则与刑责，希望不尊重生命、欺凌动物的事件不要再发生。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因应少子女化问题严重，行政院今年起推动好运三方案，只要国民生一胎就能拿到10万元，生双胞胎能领20万元，整体预算共47.2亿元。由于今年预算迟未通过，即使民众提出申请也无法核发。劳动部今天表示，行政院同意机关执行新兴计划预算，生育给付加发至10万元，将于母亲节前夕拨款入账，预计将补发1.8万人。接下来关心目前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顶金系统一路到五甲系统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240公里，过斗南交流道的外侧有两条大棉被掉落，北上中立交流道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南下新店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其中南下先前在30公里安坑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南，土城到树林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号北上先前54.7公里，在莺歌系统之前中线车道的小货车翻覆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后方车流一路回堵到龙潭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先前东向8公里在机场系统内侧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回堵到大竹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国道二号先前西向在南桃园出口外侧路间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也已经顺利排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七四线东向西屯到北屯路段，以及东向潭子到太原都是车多拥挤。另外，先前台七四线东向25公里过太原交流道中线的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颁授彭光礼大寿锦星勋章，表彰他为台美关系的卓越贡献。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以台语致辞指出，彭光礼来自美国纽约，在1967年从神学院毕业后被教会派到台湾农村为农民服务，走遍台中彰化苗栗，每天用6个钟头的时间练台语，所以他的台语说的比许多台湾人还标准。后来回到美国之后，更长期参与国会的游说工作，他诚挚感谢彭光礼超过半世纪为台湾的真情付出。

因为麦克带咧军造，当台湾的国际地位风雨飘摇的时阵，会当得到美国政府坚定的支持。面对各种挑战，麦克拢和台湾人并肩同行，共同争取民主，争取。

0: 万民主万岁，并强调民主不会停滞不前。虽然未来仍会持续面临挑战，但也期许台湾要维持韧性，打出漂亮的一仗。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委质疑行政院补提名法务部次长黄谋信为中选会委员，逻辑上有冲突。人事总处回应，过去法务部及内政部都有政务次长兼任中选会委员的情况，在执行上也恪守职务分际。记者林雨辰报道。
2: 立法院会在3月13号通过中选会主委被提名人尤盈龙等4名委员的人事案，但副主委等3人遭到封杀。行政院日前补提名前行政院参事沈淑妃、律师蔡维哲、法务部次长黄谋信等3人，并送立法院审查。对于立委吴宗宪质疑法务部次长要如何兼任独立机关的委员，人事总署副人事长张秋元说：“
3: 过去是法务部、内政部其实都有正式兼任中选会委员的案例啊。那过去其实这两个在执行上，哦，也是说是在各自他。”该有的职务的分际，他们
4: 不是你还是没有回答我。你奇怪，我问 A， 你答 B， 我只问说他上班期间，
3: 上班
4: 从法务部出去到中选会去开会，那是公出还是请假？
3: 公出。
2: 对于多名立委关注军公教何时加薪，张秋元表示，军公教待遇审议委员会预计6到7月开会，之后人事总处会将委员会及相关团体的意见送行政院做最后的决定，在总预算送出之前，应该就会有明确的结果。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近日爆发汉他病毒疫情，造成3死。南非卫生部今天交给国会的报告证实，在2名乘客身上验出汉他病毒，而且是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其中一人为日前病逝的荷兰女性，另一名英国籍男性患者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新北市徐姓宅配货运女司机因与男同事相处不睦，去年在公司门口持刀刺死对方。虽然到案边称因幻听促使行凶，但新北地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手段凶残，今天重判无期徒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现年36岁的徐姓女司机在新竹市林口黑猫宅急便担任宅配司机长达10年，并和到职仅2年的男同事共用一辆物流车。女子疑因卫生习惯不佳，被男同事拍下物流车脏乱照片投诉主管，因而心生不满，预谋杀人。去年6月底清晨，她持刀在公司门口堵人，见到男同事便持刀猛刺对方颈部。同事倒地后还跨坐在被害人身上持续猛刺夺刀，导致被害人伤重死亡。女子到案虽然辩称有幻听症状导致犯案，但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仍依杀人罪嫌提起公诉。新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女子虽然坦承犯行，但以精神症状抗辩。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女子案发时具备完全的责任能力，审出她缺乏合理动机目的，执意致被害人死亡，杀意甚坚，犯案手段凶残暴力，所生危害甚巨。虽然她认罪，但至今未与家属和解，取得原谅，男人有悔意，因此依杀人罪重判无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西区林森路与中情街口发生一起连环交通事故，台中市第一警分局接获报案，到场处理。初步调查为自小客车碰撞路边车辆后，波及多部汽机车，所幸现场无人伤亡。记者陈蕴涵报道。
6: 经查，阳性男子驾驶自小客车，由五权路沿林森路往中仑街方向行驶时，与停放在路边的吴姓男子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吴姓男子车辆在往前推撞前方陈姓男子自小客车及郭姓女子普中机车，事故造成多车受损。第一警分局民权派出所副所长李国玉说：“
7: 阳男无酒测值，为唾液初筛有阳性反应，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一项、第二款及第9项规定，略以汽车驾驶人驾驶汽机车，经测试检定结果有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其相似之管制药品，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款，并均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至2年，并吊扣汽机车牌照2年，予以致单举发。待尿液检测结果 厘清是否涉及刑事案件。
6: 第一警分局呼吁用路人切勿毒驾，警方也将持续。

0: 与加强查缉，以维护交通秩序与用路安全。尽管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桃园市警局平镇分局警备队长陈运照的母亲陈中吉妹女士，今年获警政署评选模范母亲。陈运照表示，她为人处事和从警深受母亲影响，而老人家先前常年担任环保志工，也展现她服务乡里、致力公益的热忱。记者静杰报道。
2: 83岁的陈中吉妹女士出生桃园观音客家庄，为人谦和朴实，先前曾任环保志工十多年，本次获选警政署模范母亲，对此她深感荣幸，直说是母亲节前夕收到的最好礼物。
3: 全部人来做原来的爱情母亲节很闹热，现在也不能叫这人之后完全好。
2: 平镇分局警备队长陈运照表示，他从小受到母亲勤俭刻苦、真诚处事的身教影响，投身警界服务37年期间，时刻谨记，希望不负母亲教诲养育。
4: 妈没有影响我们，就是能够吃苦啊，做人要善良，然后一步一脚印。我觉得这个是我妈给我们影响比较大。
2: 陈运照队长说，当年他报考警校得到母亲的支持鼓励，后来儿子有意从警也得到老人家和他的认可，且3年前还曾获选绩优交通警察，让家人倍感荣耀。
4: 那时候受到妈妈鼓励啊，报考警察这样，儿子可能也是受到我的影响，当然是给他支持了。
2: 桃园市警局平镇分局表示，这是所属警备队长陈运照令堂陈中吉妹女士荣获警政署评选本年度模范母亲。纵观老人家教养子女行仪和投身社会公益的热忱风范，可谓实至名归。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南新购52公尺云梯消防车启用，市府持续强化消防量能，守护市民安全。记者魏经理报道。
5: 市长黄伟哲等人替这辆造价3650万元的52公尺云梯消防车揭牌启用，这也是台南市目前作业高度最高的消防车辆。黄伟哲说：“
6: 那这部车，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台南市也是最高的云梯车。那在全台湾来讲，也是数一数二高。它可以大概对于将近16层楼。”高楼的这个火警是可以这个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这个进行灭火的动作，加上它水柱的高度，这样上去的话，可能将近20层楼高的这个火灾都可以这个应付。但是呢，最好是不要发生高的火灾。
5: 市长表示，这是他任内核定采购的第5辆云梯车。面对都市高楼建筑日益增加，市府持续扩编消防预算，由过去大约17亿元提升到今年的34亿5000万元，逐步强化整体防救灾能量，并强调预防胜于救灾。近年国内外高楼火警频传，显示防火观念的重要性，呼吁市民使用防火建材，避免堆放易燃物，并注意日常用火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市有房仲业者将售屋广告张贴在已停业建筑物外观，引发是否涉及违规的讨论。台中市环保局表示，将主动查证，如果确认违规，将依法开罚并采取后续处置。记者陈蕴涵报道。
0: 环保局指出，依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规定，禁止在指定清除地区内张贴或喷漆广告污染定着物，如查获污染行为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相关规范主要是为了维护市容整洁，避免违规张贴影响公共环境。台中市环保局环卫科股长廖荣志说：“
7: 那环保局呢，目前尚未接获相关陈情案件。”将主动派员针对张贴于建物外观的售屋广告进行查证，如确认作为广告宣传者，将依电信法相关规定办理停发处分。
0: 环保局呼吁业者应遵守相关法规，切勿任意张贴广告，以免触法受罚，同时也将发文要求屋主加强管理，避免建物成为违规张贴热点，并将持续加强巡查与稽查作业，共同维护整体市容观感与居住环境品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

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起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0到32度，中部地区20到30度，南部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离岛地区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杨行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家好，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亮哈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240公里斗南的匝道口，外线车道有两条大棉被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83.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在外线车道跟加速车道。国一南下的359.7公里靠近顶尖系统内线两台车事故。国三南下靠近中寮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路网图的部分，关心北部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走走停停。在桃竹路段呢，国一北上的中立到机场系统，新竹到竹北，国三北上的龙潭到莺歌系统，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不到5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后里到台中车多，台七四线西屯二一路到太平，西行北上的草湖到大里二，崇德到西屯二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从顶金系统到五甲系统，国十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不到30公里。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5月6号，礼拜三晚上7点11分，在景广全国站交通网考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小周末的晚上，用陈心月的歌曲开场 ，My Love Is Selfish。好了，接下来三个小时有路况，请协助我们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接往台八八东向的环道上面，连接车故障停放。外线跟路肩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哦。继续听到的是 Selena Gomez 还有 Benny Blanco 啊，歌曲叫做 I Can't Get Enough。

Can't get enough. Selena Gomez 还有 Benny Blanco 歌曲叫做 I Can't Get Enough， 7:14:15。道路状况，南部地区比较塞哦。国道10号的西行顶金到左营，国道1号南下的顶金系统到五甲系统，时速都不到60公里。在北部地区，国一北上从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还有在桃园路段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时速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科到中和，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时速不到60。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稍作休息，待会继续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这一节林俊杰伟大的渺小7:22。国三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的内坜到机场系统，走走停停的。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哟。Eason 陈奕迅都是歌神歌王来着的孤勇者。

0: 伊森陈奕迅《孤勇者》26分。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往台八八东向环道上面，连接车故障停放，占用外线跟路肩哦。台八八的西行是 4.1 公里万丹交流道过后的外侧路肩跟外线有枕木掉落。来听对唱吧，周杰伦跟阿妹，不该。
1: 假装我们还在一起。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南投县竹山警分局侦破一起侵入住宅的窃盗案，陈姓窃嫌夜间潜入民宅，惊动屋主后逃逸，警方循线追查，成功将其缉捕到案，并起获多项毒品，全案依法移送侦办。陈玉涵报道。
1: 案发当晚，屋主在房内休息时，突然有人推开房门，原本以为是女儿返家，出声询问，却看到一个黑影迅速往屋后窜逃，随即听见后门关闭声响，追出时已不见人影。经检视监视器画面，确认有陌生男子侵入住宅，并翻动二楼房间行窃，损失现金约新台币60,000元，随即向竹山警分局报案。竹山警分局竹山派出所所长余昭宪说，
2: 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过滤上百支监视器，循线追缉，以苗栗县查获涉案通缉在案的陈姓犯嫌，并取出海洛因及丧尸烟弹等多种毒品，全案依窃盗毒品等罪嫌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
1: 竹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应提高防窃警觉，外出急救寝时务必确认门窗上锁，并检视住家防护设备是否完善，可加装防盗锁具、照明与监视系统，避免将财物放在显眼处，如发现可疑人事物，应及时通报警方，共同维护居家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0: 桃园市政府因应人口成长，过去三年投入93亿，启动8个学校新建，预计可以容纳8000名学生，未来4年还会投入37亿元，展现对教育环境的高度重视。静杰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过去三年市府投入93亿元启动8校新建，未来4年还会投入37亿元，规划新增富台国小、龙科国小和清源国中等3所学校。他说，随着龙潭科学园区扩建重新启动，考量未来人口进驻后的就学需求，市府现已超前部署规划新建龙科国小，确保产业发展和教育环境优化同步到位。
4: 我们桃园人口增长很快，很多县市学校要

0: 缩小，甚至关校、并校。那我们桃园市很不一样，我们桃园的学校是还在持续的在扩建或是新建啊。那这个当然就牵涉到从编预算开始到后面的工程。
1: 桃园市政府表示，除了新建校舍，市府同步落实老旧校舍更新和校园环境改善，这部分过去三年已经投入18亿元完成八校改建，后续还会再编列5.5亿元经费，持续办理荣光国中和阳明国小等校舍更新，使得整体教育建设经费突破150亿元，全面提升学生受教品质。警广记者庆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许多市民在公园有喂食过野生动物习惯，台北市公园处提醒，今年5月起将加强取缔公园内喂食禽鸟和没有饲主动物的行为，违者最高可罚6000元。王汝聪报道。
3: 很多民众到公园散步时会喂食鸟类、松鼠或流浪动物，但台北市公务局公园处表示，人类食物并不适合野生动物，长期喂食可能会造成营养失衡、疾病增加，也会造成动物依赖人类供食。北市公园处青年公园管理所主任吴明静说，
4: 其实喂食我们看似是一个对就是动物的一个保护，其实上是对动物是一个伤害，其实我们的喂食恐怕是对食物也不适合它，然后也会让它丧失原本的一个觅食能力。那最重要的是现在最近这个鼠害的疫情也蛮严重的，我们也担心透过喂食造成食物在遗留在公园，也造成这个老鼠会来吃这个食物。
3: 依据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规定，公园内禁止喂食禽鸟、无饲主管理动物或弃养放生动物，违者可以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公园处呼吁，爱护动物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喂食、不留下食物，让他们回归自然，也共同维护公园环境。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0到32度，中部20到30度，南部24到34度，东部21到29度，离岛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1: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少爷，蝙蝠车的自动侦测系统刚更新完成，您可以感受一下更智慧的功能。
6: 我知道它能自动保持车距，侦测盲点，甚至能在紧急时刹车。很好，那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5: 啊？少爷，如果您放松的意思是边开车边看抓小丑的直播，恕我直言，连蝙蝠车也救不了您。
6: 我才没有看直播哎，但这些系统啊真的很准确。
5: 系统准确不等于万能，天候不佳，路况复杂，突发状况多时，再聪明的辅助系统也需要真正的

0: 大使，请您保持注意力。
1: 所以我还是得专心盯着路，
0: 如同您对哥谭市的坚持一样。
1: 说得好，辅助系统是工具，不是替身。方向盘在我手上，安全也一样啊。
0: 请记得，科技能辅助，但注意力才是最强的防御。
1: 好，我出发了。哥谭市需要我，也需要安全的道路。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辅助系统 ADAS 为辅助而非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全程保持专注，双手握好方向盘，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理想困难，
4: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5: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6: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5: 警察广播电台。

7:43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啊。Sonia Calico 还有 Drummer Drummer 曾妮的合作歌曲欢唱吧，这首祖语作品。国三南下的378到380.7公里有施工，国一的南下五甲系统接往台88东向环道上面连接车故障停在这边。国道1号南下70.6到72.6公里高架杨梅端路段的内线移动性的施工，台88的西行14.1公里过万丹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跟路肩之间整木掉在这里。听完祖语作品，来听听日文作品，菅田将晖 Water。

0: 好好听话。
1: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2: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3: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2: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4: 大家好，我们是
5: SOFA 灵魂沙发。

禁止戏水，来自羊驼小姐跟邹旭的合作歌曲。休息回来，7:52。国道一号南下70.6到72.6公里高架杨梅端路段的内线有移动性施工。台八八的西行14.1公里过万丹交道，外线跟路肩之间有枕木掉落。林 PK 林佩桥歌曲叫 On My Way。

林佩乔领 PK On My Way 这首歌曲。好，待会的八点钟来会整点的路况消息。今天经典留声机呢，哇，好久没有请到歌手艺人来访问了。今天是 Duo 王鼎中带来他个人的全新专辑 Airplane Mode， 分享歌曲故事、个人想法跟音乐作品。来听到 Roller Coaster Sunset Roller Coaster 落日飞车 Fading Out。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晚上8: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6.8公里过杨梅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南下70.6到72.6公里高架杨梅端的路段内线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南下的顶金系统到五甲系统转台88往东的出口车速还是比较慢哦。国道3号的施工消息，北上的240到231公里竹山到南投服务区的中间外线，南下的135.9到138.5过西湖服务区的中间外线，南下的378公里到380.7中寮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88西行14.1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外线车道和外侧路肩之间有枕木掉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0: 我不太确定大家是在哪个地方听过这一位歌手，你是听到他是歌手呢，创作人呢，还是他是乐手，你在哪个地方有看过他呢？发行了几张 EP， 现在带来全新的专辑 Airplane Mode， 我们欢迎 Dude 王定中，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定中。
0: 欸，有人叫你定中吗？
1: 有耶，欸，有蛮多的。
0: 我只是突然想说有人叫你定中吗？讲好像很亲密一样。还是说只有家人会叫你定中，还是朋友会叫你定中？
1: 其实朋友也会叫我定中，或者就叫我定嘛。哦，因为英文名字其实就是定。
0: 那为什么定会变成 do？
1: 想说取一个比较特别的名字，然后就用，因为我英文是丁旺，就直接拿 D-E-W 加组在一起。
0: 哦，把它有点是合在一起又变成简写的概念。
1: 对对对对对。
0: OK， 那我这里要先祝汪定中生日快乐。
1: 哎，欸，对，欸，你怎么知道？
0: 有做功课。
1: OK OK，
0: 好，因为呢，我们在录音的当下呢，其实是4月28号，
1: 是，
0: 然后你明天就生日了，
1: 对，
0: 而且是30岁，
1: 对，
0: 你有觉得29岁对你来说比较困难一点点吗？大家都说逢九遇关。
1: 好像有耶，欸，其实
0: 真的假的？
1: 我本来觉得应该不会，但是29这一年觉得有点不知道耶，欸，
0: 因为我自己觉得没有，可是我也是过了之后觉得好像有。就是 我觉得每个人不太一样，因为有些时候那个不舒服或那个很痛苦，或者是你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有的挫折你体感很深，可是有的状况呢，它是慢慢累积慢慢累积，可是如果我们一直在那个状况当中，然后都有处理都有处理，到后面你好像也不自觉的就把那一年过完了。对，所以我才想说，欸，逢九遇大关，你有觉得你今年有遇到什么大关吗？
1: 好像大关可能就是发这张专辑，然后要办这个专场。
0: 要办这个专场。
1: 对 对, 對，
0: 不会办专场就已经是三十岁了，已经不算关了。
1: 欸，对，其实到时候
0: 是吧。
1: 是
0: OK， 所以这张专辑你是在29岁以前就已经在慢慢筹备，因为其实前面单曲就已经发了几首了。
1: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可是到后面呢，你慢慢把这些东西集结成一张专辑，你是在哪个 timing 决定说好我要来好好的做一张？
1: 其实就是我23年的时候发了 EP 之后，然后开始陆陆续续接到一些音乐节的表演邀约，然后就有演大港啊、秋奥这些。
0: 对，
1: 然后所以一路上也跟很多不同乐手合作，然后我后来慢慢有找到一群现在固定的乐手朋友。然后每次都觉得我们现场在练团的时候，还有现场演出的感觉很棒。然后。一直很想要把那个东西记录下来。然后对，因为我之前的作品主要都是一个人做的，
0: 对，
1: 所以这次专辑的想法就是那我们把这个我们的 live show 给复制到这个专辑上面。所以才会选择一个 full band 然后同步录音这样。就是想要让听众感觉听完整张专辑是像看完一场秀这样。
0: 我觉得所以这个其实是有点像是说透过现场演出的一些经验，你就觉得说我觉得那样有点太可惜了，那倒不如我就把它弄在一起好了。
1: 对对对
0: ，OK。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特别觉得说我一定要放哪几首歌吗？还是说有哪些新作的歌吗？
1: 那时候就是有几首就是觉得一定要重置，像 Butterflies， 因为当初就是仲林打那个 Hi Hat 的滋滋滋。那种 disco 的东西我觉得很帅，想要记录下来。
0: 对，
1: 然后747其实也是现在跟原版也蛮不一样的。对，然后像飞行的姿态其实算是整张专辑的主题曲。对，
0: 整张专辑叫做 Airplane Mode。
1: 是，
0: 你怎么会要取名叫做飞行模式 Airplane Mode 呢？
1: 我就把我的 demo 全部摊开来看了。
0: 对，
1: 然后就觉得，好像多少都跟飞行有一些关系。然后就觉得整个这样子排歌单排下来，其实它是一个

0: 一个 journey， 就是起飞，然后经过一些乱流，然后最后 parachute 带你降落这样子。
1: 哦，
0: 对，然后因为我其实平常也会蛮习惯都会开着 airplane mode。
1: 对。那现在呢？
0: 就是、对，现在就开着。
1: 现在就开着吗？
0: 我甚至手机在包里。
1: 哎、欸，那很好，那很好，那很好。
0: 对对对，不会有那个干扰。
1: 很棒很棒，因为我要用网络，所以我现在没办法开 airplane mode 给你、
0: 啊。懂懂懂。
1: OK， 所以你怎么会想要开 airplane mode？ 在因为你说你平常就会开了。
0: 对。
1: 哎、欸，现在网络科技这么方便呢、欸。
0: 嗯。
1: 一开怎么会有焦虑感吧？
0: 其实我反而是有网络会比较焦虑。
1: 嗯。
0: 对，因为我不知道，我现在。尤其感觉疫情后吧，就是整个世界我觉得都不太一样了，尤其社群媒体的那个演算法这件事情。
1: 嗯，
0: 因为以前是可能我追踪的朋友啊或者我喜欢的艺人，我看到的就是他们。
1: 对，
0: 但是不知道哪一年他们演算法换了，就变成其实你不觉得现在 IG 常常看到的不是你追踪的人吗？
1: 哦，对哦，因为
0: 对对对，
1: 其实 IG 现在推给你的东西或演算法推给你的东西是我可能按 like 的，
0: 嗯，
1: 他算完再去推给你，你没有追踪，但你可能喜欢过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就是要让你待在那个 app 上最多时间，就是让你锁在上面的、
1: 啊。嗯，
0: 然后我对我就一直觉得，很不想要这样，很想要远离这只手机、
1: 哦，
0: 所以才会选择开飞行模式。
1: 是，
0: 然后因为这一两年其实演出也飞蛮多地方的
1: 啊。
0: 然后就对啊，每次在飞机上我都觉得很 peace，、
1: 嗯、
0: 就会听音乐，然后看着窗外，也不能干嘛、嗯。而且我觉得在飞机上看出去的那个东西，每次都不一样，你也不会，你不知道突然一个夕阳出来，
1: 对，
0: 一个云海什么的，
1: 嗯哼哼哼，
0: 对、啊，就觉得蛮珍惜这个东西。
1: OK， 所以这个 airplane mode 有点像是说我想要跟世界做一个隔绝，然后我回到我自己的一个身上。
0: 对，
1: 所以你会说你是很能跟自己独处的人吗？
0: 嗯，我觉得我好像也还在学习、哦、
1: 真的吗？
0: 最近反而越来越会了。
1: 怎么说？
0: 以前就会晚上就会很想要找朋友啊、哦、或是去哪里喝酒啊、
1: 嗯、
0: 但是最近晚上都还蛮 peaceful 的，就是一个人，然后、哦、可我有养猫啦、
1: 嗯、
0: 就不太一样。
1: 我觉得这还好，我就在想说这个跟自己独处还有 airplane mode 这个东西它应该是有所关联性的。
0: 嗯，
1: 你目前可以忍受最长多久时间算是我讲说不管是飞行模式或者是自己独处跟猫，我觉得跟猫可以没关系、
0: 嗯、
1: 你可以最长多久的一个时间，
0: 你说开始飞行吗？
1: 对，或者是自己独处的时间。
0: 独处、啊、其实要个一两天应该也没有问题。
1: 一两天很厉害了呢。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那你很能做这件事情啊。
0: 嗯，
1: 对啊，那你通常如果是跟自己独处都在做些什么？
0: 其实如果我会开这么久应该是我在旅行了、
1: 嗯、
0: 就是我如果出去玩我就会觉得完全不要有任何原本世界的事情。
1: 在台湾吗？
0: 对，或者是出去玩啦、
1: 嗯、
0: 去韩国啊或日本的时候。
1: 那如果我要找东西怎么办？我要网路玩
0: 可能就是在饭店啦，饭店先查好了。
1: 嗯，
0: 对，
1: 你可以这样
0: 或者是我真的要看路我就开了，然后到了我就管这样。
1: OK，
0: 因为我觉得那个已经是一个心理因素了，就是关飞行跟关可能勿扰或者是静音其实不一样，就是飞行有一个、嗯、我觉得它是一个精神象征，
1: 对，
0: 就是它真的是隔绝一切这样子。
1: 嗯哼，
0: 对对对。
1: 那如果好，我们回到旅游的模式，旅游加飞行模式的话，这个时候你会是戴着耳机的吗？还是说你也没有耳机，然后你就是整个人在那个现场当地做体验？
0: 我应该就在现场耶。对啊，
1: 因为好多人喜欢戴耳机
0: 听音乐是、有时候也会啦，但我其实也对，可能跟你一样，我平常听太多音乐
1: 有可能
0: 我走路也不会想要听东西，我运动也不会听音乐。
1: 哎、欸，那很厉害耶。
0: 对对对，
1: 我其实很多时候运动我会戴耳机、
0: 嗯、
1: 但没有放东西。
0: 哦，真的哦？
1: 我就当耳塞，
0: 比较专注这样。
1: 对，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耳机它是一个装饰物，让别人不会跟你讲话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走在路上可以假装听不到别人讲。
0: 对对对，其实可能有听到
1: 其实可能有听到，所以有些时候呢你看到别人戴耳机你可以稍微想一下他里面到底听了些什么东西。
0: 对对对。
1: OK， 好，这一次呢Dude 带来了这整张 Airplane Mode 里面、嗯、我想要继续问的是，因为准备三十岁就正好三十岁，
0: 嗯，
1: 二九跨三十，然后你之前是在伯克莱音乐学院毕业的。
0: 哦，在那个加州伯克莱。 对。
1: OK，

0: 在那边毕业回来的、嗯、其实隔了很久才发第一张、欸、
1: 对，
0: 算久吧，
1: 其实是。
0: 你觉得你的音乐路跟你我想象中的路不是长这样， 你有这种感觉吗？
1: 有有有，非常深刻。
0: 你从什么时候 moment 发现哎、欸，我所想象的跟实际面跟现实落差其实蛮大的。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是有跟同学组乐团、uh-huh. 然后大学开始做 cover、uh-huh. 然后那时候对啊，那时候就是想要，因为以前可能玩的比较没有那么深吧，想要去大学好好把乐理什么都学起来。嗯嗯嗯，然后对啊，那时候其实就是一把火然后燃烧自己啊，所以那时候也是很认真的，
0: 很热情，
1: 每个礼拜做 cover 这样丢 YouTube。 后来毕业后回台湾之后也是蛮卡的啦、嗯、就是也是遇到很多状况，嗯，然后发现就是这个产业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0: 对，
1: 但我觉得还不错的是一路上遇到很多蛮好的朋友，嗯，然后他们都会给我很多启发啦。对，所以也是到最后才终于决定哎、欸，那我应该出来做，要不然我其实本来已经也准备要 quit 了。
0: 真的吗？在哪个 moment？
1: 因为也是有点长时间被 PUA， uh-huh, uh-huh. 就是一直觉得自己做不到这样子。Uh-huh. 然后
0: 你是说你自己 PUA 你自己吗？
1: 我也有被别人 PUA。
0: OK OK， 这蛮不舒服。嗯，
1: 对，然后所以一度已经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唱得很烂啊，写得很烂啊。然后是到后来，其实也是我家人鼓励我、啊，我妈就说你。那、啊、你怎么还没发东西、啊、你都已经回来那么久了。然后也是有很多朋友也有听我的 demo， 都觉得这东西该出来了。
0: 对，该发该发。
1: 对对对，所以最后才决定好，不然就最后再发一次这个 EP 这样。嗯嗯，对。
0: OK， 那当初你怎么会选择回来而没有留在美国继续做？
1: 那时候就是因为家人在台湾了。
0: 对
1: 对，然后有一个前女友也在台湾。
0: 为了爱奔走。OK， 可以理解。
1: 然后刚好也遇到一些音乐人也都在台湾，就感觉有一些机会在这边。
0: 是，
1: 对对对。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说，当因为其实这张专辑这个里面有一些歌曲，它也谈到感情。嗯，那个感情是跟前女友有关系吗？
1: 多少都有，
0: 多少都有。嗯，好，我们等一下慢慢来，就是看看那些关联性到底是什么东西了哈。那我们就先来听第一首歌好了。嗯，这一首歌呢，你用飞机的机型来做比喻，找来了这个现在最火热最火红之一的山姆商穴一起来合作。我其实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 我本来预期的是一个哎、欸，还蛮有希望的，可能蛮开心的、嗯、可是听到后面你就会发现哎、欸，我的那个希望被你丢掉了。
1: 不妙
0: 不妙不妙啊。我们先来听这个看似不妙但是大家很常搭的747。

谢你陪我走过一段，虽然我还想要再和你飞过当年，飞过遗憾，但后来也不敢再提起，提不起进去确认，想不通该怎么平复，想不通看着地图的我们怎么会迷路，一步错步步错，是福是祸，在结束后才后悔，变与不变没通过，谁知道什么是重点，现在的你

0: 好，听到这一首歌曲是 Dew 跟 Sumshae Sam 的 featuring 合作，叫做747。简单来说就是讲远距离的。
1: 对
0: ，OK。所以我可以先问这首歌的 background 它是怎么样生成的吗
1: ？Background story 啊。
0: 嗯哼。
1: 我那时候一开始是这个和弦组合出现了，然后开始乱唱。然后刚好那一阵子，那时候有蛮喜欢一个女生的，可是我们的相处很短暂了，然后她很快就出国了，就后来就也没有再联络。
0: 嗯哼，
1: 然后对，所以就想要写出这种感觉吧，就是我想和你创造的未来，太多阻碍。
0: 因为其实呢，我现在正在经历一个远距离的感情。
1: 嗯，
0: 好。这件事情呢，我可以很快速的把这个故事跟你跟听众简单的讲交代一下。我们就是网络上认识，我们那个时候就有点像是说我去找他，但他在那个 party 的音乐活动现场里面，他要钻出来找我。哇，我们两个真的见到面了。
1: 嗯，
0: 然后从那之后见完面的隔一天还隔两天，我就要回台湾了。
1: 哇，
0: 所以就是非常短暂，可能跟你的那个短暂是差不多。
1: 嗯。
0: 那我也觉得说没关系，我至少我在出国玩的时候认识一个新朋友，那回国我们能怎么样，就
1: 顺其自然。
0: 对，其实我是比顺其自然还要再悲观一点，我是比较不抱期待的。然后回来之后，他就很热切的持续有在聊天，然后到后来在跨年的时间点，我们两个就相约去那个曼谷跨年，然后就在一起了。
1: OK，
0: 然后就到现在了。所以
1: 我很 drama
0: 蛮 trauma 的。所以你歌词说我想和你创造的未来太多阻碍，还穿越那片海，我就会觉得对啊，你说阻碍很多吗？蛮多的。然后你说实际上的经济的考量跟双方的工作跟我要去找他，还是他要来这，那我们要放弃我们原本的生活吗？这些东西
1: 很现实的，
0: 很现实。可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还在比较早期的情感关系里面，我们的动能还比较多，所以我们是比较乐观的。可是听这首歌听到后面已经就是若有似无，我想说、那我到底要把这首歌听完吗？
1: Sumshae 的那个歌词太厉害了，
0: 哎呀。可是你们怎么会远距离最后无力，可是你们用飞机的机型来做比喻呢？
1: 其实最一开始就是想到之前最常搭的就是波音747。然后因为本来一直在想歌名是什么，后来觉得什么我想和你创造的未来太长了，
0: 太长了，
1: 太怂了。就觉得不然用一个像不是像用飞机来比喻这件事。可是其实我后来自己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时候也觉得它其实也不一定是在讲远距离，
0: 是
1: 就是有时候就是人与人的距离其实也是很某一种远距离。就那片海不一定是真的海，可能是你们两个没办法说出口的话。
0: 其实是
1: 对。
0: 那你觉得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我跟这个人的感情慢慢变淡了，就是我们实质上的变淡，也不是真的距离拉得很远。你觉得分开或者是一段关系变淡或结束，它都是比较悲观的吗？或者是会比较难过或者比较可惜的吗？
1: 我觉得好像是，但是我现在的感觉是好像真的很难有一个真的可以一直维持的一个感情。
0: 你这个感情是指恋爱感情还是友情也算？
1: 我觉得友情比较容易维持，
0: 持续，
1: 对，可以很久很久。感情就是另外一个课题。
0: 我可以问你目前最长的感情是多久吗？
1: 就是之前有一个6年半的。

0: 六年半很久、欸、
1: 很久很久
0: 很久很久，
1: 对对对
0: ，OK。所以六年半的最后的分开，你觉得那一个分开是 OK 的吗？你接受那个时候的分开的方式吗？
1: 嗯，我接受，对，但是也是蛮无奈的吧，就是、uh-huh. 也就是一个，毕竟这么久了，已经很熟了，像家人一样。
0: 嗯哼哼，
1: 对，好像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觉得，哇，这件事情不容易，
0: 说再见不容易，
1: 对。
0: OK， 你觉得对你来说最好，不要讲最完美好了，最好的说再见的方式会是什么？
1: 感觉就是很坦白吧，两个人都、嗯、我觉得要见面了、嗯、然后对、啊、好好讲清楚各自的感受。
0: OK，
1: 对，
0: 为什么我要问这个呢？是因为在这件事情更之前呢，我就是有另外一段
1: OK，
0: 然后那一段的分开不是一个好的结束、嗯、那后来其实我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那我有没有一个我觉得好的结束呢、嗯、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好的结束就是你刚刚讲的，有没有讲清楚，然后有没有当面讲清楚。
1: 嗯，
0: 我觉得那是一个对人的基本尊重。
1: 对对对
0: 对 ，OK，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讲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变淡，或者是情感要来说再见之后的事情、嗯、这整个都是有些时候会蛮心酸的啦，
1: 对，
0: 然后会有一点点的难过、嗯、
1: 是。
0: 那你从这个之后你接下来会怎么样看你的感情的状态呢？你会觉得你理想中的感情状态会是什么？
1: 其实我其实也不知道耶、欸、我觉得我还在一个
0: 还不知道。
1: 我其实也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
0: 目前还不知道就对了。
1: 嗯，对，
0: 因为其实在后面有一首歌，就是我等一下要播的歌，它是印象派、
1: 嗯、
0: 跟、Judy Lin 林宇君一起做的歌、
1: 嗯、
0: 我就想说哎，听起来很像是你在思考我想要这样子的一个感情模式、
1: 啊、
0: 是这样说吗？还是说哎，那这首歌又在讲些什么东西？
1: 印象派这首歌其实是当初的 demo， 其实我只有唱一句，就是那个 I've been dreaming about you tonight。
0: 嗯，
1: 然后其实歌词都是玉君写的，
0: 嗯，
1: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在讨论要什么 vibe， 所以我的思考其实比较都是在音乐上面、
0: 哦、
1: 像那时候想要做一个那种有点1975的、
0: 嗯、
1: About You 的那种，就是感觉很多烟雾弥漫的那种曲风。
0: OK OK，
1: 对，
0: 比较模糊一点的，
1: 对对对。然后玉君传来歌词的时候，我也觉得哎，其实很有趣，就是他讲很多可能现代人的这种模糊不定的关系啊。
0: Situationship
1: 对啊，就是印象派啊，其实就是像印象派的话就是这样嘛。你如果近看，你可能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0: 对，
1: 但是你站远一点看，他其实是在画可能一个公园或是什么，就有点像人跟人之间吧。就很多东西其实讲得太明白，可能就
0: 讲得太明白不适合。但是我们两个是不是不太适合不讲明白？你可以接受暧昧吗？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多长？你的暧昧期可以拉到多长？
1: 好像
0: 3个月。
1: 3个月可能太久。
0: 很好，就是要这样，就是我要帮你那个 narrow down 那个东西，一个月，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嗯。所以基本上这样听下来，你是没有办法暧昧太久的人。
1: 嗯嗯嗯。
0: 你自己是会主动打破暧昧的人，还是你会觉得对方也可以打破暧昧？
1: 我觉得好像都可以，
0: 嗯哼，
1: 而且好像都不一样。
0: 看对象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因为我自己不太喜欢暧昧。
1: 哦，懂。
0: 我觉得暧昧有点烦。我可以，
1: 你想要快点讲清楚你们的关系，
0: 所以我很不喜欢刚刚讲那个 situationship
1: 啊。对对对，
0: 就是如果现在是 situationship， 你也让我知道现在是这个。
1: 嗯，
0: 我的意思是这样。
1: 懂懂懂懂，对啊，就是坦白嘛。
0: 对，所以我自己在情感关系里面，我会觉得说，就算现在是模糊不清的。
1: 嗯、
0: 那我也要认知到现在是模糊不清，就我们两个的基准点要对这个事情的认知要差不多。
1: 嗯，
0: 如果你已经在想未来的事情，然后我现在还在模糊不清，我就说，哦，好，那我调配一下我的速度。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要配速啦，啊，不然就不要，就不要浪费时间。
1: 是是是
0: ，OK。那在情感关系当中，认识、暧昧、在一起这些过程里面，你有没有最喜欢哪个 timing？
1: 好像没有诶、欸。我觉得这整个都是一个 journey， 跟做歌一样、
0: oh.
1: 就是作曲、编曲、录音、
0: uh-huh.
1: 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
0: 可是做歌的 ending 是一首歌发出来，那情感的 ending 是什么？
1: 情感的 ending 故事的最后。
0: 那可是等一下的事。
1: 情感的 ending 哦，其实也不知道哎，
0: 因为也不见得要结婚，对不对？
1: 对啊。
0: 好，我们先听歌好了。我觉得到婚姻这一题，那就等一下再说。我们先来听跟林俊合作的这首歌曲，叫做《印象派》。
2: 多希望再靠近一点。
3: 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B 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中线有掉落物，国一北上的70公里过杨梅的内线小客车自撞事故，北上的315公里台南系统有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在外线车道。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针对核电厂燃料棒议题，台电董事长曾文生今天表示，各核电厂的燃料棒都经过特别设计，无法互相留用，送往国外保存一年费用约新台币1到2亿元之间，如果核四燃料棒存放在厂内的花费更高。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台电拟采购新燃料棒，预计2028年重启核二核三，但审计长陈瑞明指出，核四厂燃料棒至今未能顺利出售，还额外支出4亿多元的储存费用，如今却计划再购入新的燃料，直言是政策及管理问题。对此，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不同机组所使用的燃料棒都要经过特别设计，不是核一、核二、核三、核四的燃料棒可以互相留用。
3: 立法院决议要求台电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到国外去，那台电就依照这个决议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出，因为台电现在就是按照着法规的规范在进行相关就是执照，我们是做执照的运转执照的申请工作。
2: 至于核四的燃料棒，曾文生强调，目前就是在国外保存，若要储存在核四厂内，其安全防护的规格就会比较高。台电核能系统的同仁评估过，如果要留在厂内，要有保警进驻，相关的花费就会比较高，送出去的花费一年是1到2亿之间。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假检警诈团涉嫌诈骗中国民众后，在勾结双北等地老牌银楼，以刷银联卡假买黄金的方式洗钱，短短一年金额破亿。刑事局获报发动查办，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接获请资显示，有银楼跟诈团勾结，提供刷银联卡换现金方式洗钱。进一步巡线查出，现年42岁、经营团扇公司的王姓主嫌与竹联帮成员合组诈团，专门以假检警方式诈骗中国民众。取得被害人银联卡资讯之后，再找上国内老牌银楼和精品店，以买卖黄金的假交易，将赃款洗钱到台湾。短短一年得手1亿元，银楼也借此抽取20%的报酬。刑事局侦二大队一队队长钟孝伦说，
5: 银行将赃款拨款至银楼的账户之后，交给诈欺水房成员所指派过来的收水成员，洗钱水房更使用其名下的团扇公司车辆收取赃款，以合法掩护非法，总计在短短一年之内，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1700多万元。
4: 刑事局前后发动3波具体行动，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查扣2000多万不法所得。警讯之后，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刑事局也提醒民众，如果接获不明投资讯息，要求到银楼购买黄金交付，也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视察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并宣布北出往台64匝道拓宽为双车道的部分，提前半年完工，在明天早上6点正式通车，将有效改善国一北向林口到五股路段主线的交通瓶颈。T-Pass 2.0 常客优惠已经3个月未发放，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表示，行政院已经同意拨补预算，预计5月25号之后

0: 后就可以将回馈金拨补给乘客。记者林宇晨报道。
1: 由于今年度的总预算尚未通过 ，T-Pass 2.0 的常客优惠回馈金已经累计三个月入账延迟，影响约26万人次。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 ，T-Pass 是由行政院拨补给各地方政府，让所有的通勤民众可以用较便宜的价格，鼓励大家使用公共运输。现在只要地方政府向公路局提出申请，就会尽速依照程序办理。
2: 我希望在5月25号之后，就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套卡的这个回馈，就可以把钱充值到他的这个T-Pass 的卡里面。因为前面几个月因为我们预算的问题没有通过，那所以前几个月的这个回馈金并没有办法进入到民众的账户里面。那我们希望5月25号我们程序走完，5月25号就可以把这个款项拨补到所有的这个 T-Pass 2.0 的民众的卡里面。
1: 针对 T-Pass 是否有可能纳入高铁，陈世凯说，每个运具的定位都不太一样，目前高铁在运能跟运量上都相当的拥挤，且鼓励短程的通勤跟长途的需求不同，因此目前尚未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尽管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3: 尽管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0到32度，中部地区20到30度，南部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离岛地区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逛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好，这首歌曲是跟林宥嘉合作的歌，叫做印象派。好，所以刚刚其实已经讲到说，如果我们把感情当成是一段旅程的话，然后它可能跟做音乐一样，从一开始到后面的一个结束，或者是到后面的这个发歌，然后我们就完成了这个东西。
2: 对，
1: 那你会是想要结婚的人吗？或者是你觉得婚姻这个东西在你生活当中是一个一定会有的东西吗？
2: 好像也不一定耶。
1: 现在年轻人是不是都这样？
2: 好像是，
1: 好像是。
2: 对，但我也不年轻了，我现在
1: 30岁了。
2: 对对对对对。
1: 你有没有觉得曾经你觉得我一定会结婚？有没有任何一个 moment 你觉得结婚 OK 啊，我觉得是会结婚的。
2: 有啊有啊，小时候啊，
1: 小时候通常都小时候
2: 的。
1: 对
2: 啊对啊对啊。
1: 但谈过感情就不一样。
2: 对，你就会发现这真的是有办法一辈子这样吗？对啊。
1: 然后我这边其实有一个 feedback 可以先给你，我在听整张专辑的时候啊，比较容易有一个感觉是说，你要讲的话跟我想的东西其实蛮雷同的。这整张专辑有点像是大概是我会讲的话。所以我就去查，然后发现金牛座。
2: 你也是吗？
1: 我也是金牛座。
2: okay.
1: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今天就有点是来对答案的，就是想说，那我来根据情感关系来对对看我们两个的东西有没有一些蛮雷同的地方。我发现其实大部分都还蛮相近的，所以有点像是说透过你的歌在我在讲话的概念。那30岁这个 moment 你也讲到嘛，不见得要结婚了。可是你有没有觉得你什么事情是接下来要好好的来做的或还没有完成到的？
2: 我最近是有跟我朋友连振堂，我们有组个乐团。
1: OK cool
2: OK cool 对对对，我小时候是有玩乐团的，然后后来是自己做 YouTube， 然后一路这样做这个歌手，都算是一个人在完成这些事情了。
1: 对，
2: 所以我其实也一直很渴望是有一个像 family 的东西。对，虽然我当然跟我的乐手大家都是也是像家人一样的。
1: 对
2: 对啊，但是我觉得乐团又是一个蛮浪漫的东西。对对对，而且尤其现在这个 AI 世代嘛。
1: OK，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你的下一个阶段就是我要好好的再来玩这个团了。那你觉得除了这之外你还有什么规划你想要来做的吗？
2: 规划我其实最近有点想要不要去打工度假，因为30岁是最后一年可以去申请那个东西。
1: 你要去哪？日本。
2: 或在想日本或澳洲吧。对啊，我大学的时候有去美国4年嘛，可是回来后就一直在台北。

0: 生活、嗯、最近有点觉得好像可以也许去换一个环境感觉一下，嗯，对，
1: 那就赶快去。我跟你说，到我这个年纪哈，就没有这个东西了。而且打工度假签呢，现在我们录音的当下，嗯，我们上架的时候已经过了。录音当下你是29，
0: 是，
1: 可是你的打工度假签应该是在31岁以前都可以 apply， 或者是可以去。
0: 对，
1: 对对对对，所以就赶快去。
0: 对啊，我最后一年了。嗯、
1: 对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是。不同的国家的年龄限制不一样
0: 啊，真的、哦。
1: 我记得欧洲有一些年龄限制是到35
0: 啊。OK，
1: 如果你觉得欧洲也不错，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嗯，有一些地方有35岁以前哦。对对对，可以参考一下。而且台湾的护照在欧洲蛮好用的，申根的话，你一个地方可以不用申请签证，到时候可以去。嗯，只是消费比较高。
0: 对对对，懂懂。
1: OK， 所以玩环跟打工度假的这些东西是接下来想做的。一些方向，
0: 对对，就是想要换一下吧，换一下整个人的感觉。
1: OK，
0: 对。
1: 如果现在你来认识一个新朋友，你会怎么样跟新朋友介绍你自己？你在喝酒的场合，或者是你在一个比较 social 的场合的话，哦，
0: 介绍我自己哦。
1: 对对对对对，就比如说你现在遇到我啊，我是卡尔，嗯，嗨，我是卡尔，我是广播主持人，嗯，你会怎么 introduce yourself？
0: Introduce myself， 我是定总啊，嗯，然后。我是一个创作歌手，也是一个 producer，哦，然后做乐手，呵呵呵，对 session player。
1: 那你有帮谁做？你有帮谁做过乐手或者做过歌吗？
0: 乐手就是之前有帮坏特弹 keyboard， 然后现在就是帮山姆。
1: 哦，我很喜欢坏特哎，什么什么，现在开始进入迷妹模式，就是在聊天啊，闲聊什么的。OK， 所以你会这样子介绍你自己？
0: 对，
1: 你是 producer， 你也是乐手，你也是歌手。
0: 对，
1: 你觉得这三个角色，这些角色对你来说，个别代表哪些不同面向的你？嗯，我们先从乐手开始讲好。
0: OK， 乐手其实是我觉得是压力最小的，对我来说。
1: OK，
0: 对，因为
1: 弹错没关系嘛，
0: 弹错还是有关系，有关系。但是就是我会觉得比较有一个 formula， 我可以照着走，
1: 是，
0: 就是可能因为他们的歌可能已经做完了，嗯，我就照着弹，或者是再把它升级，但是基本上好好去呈现的东西就没有什么问题。
1: 对，
0: 但是回到制作人的话，如果是制作我自己的歌的时候，嗯，就会很。卡住，因为有太多、哦、太多可能性了，嗯，而且我对我自己的声音已经太熟了，嗯，所以我会觉得我会很容易觉得这样子很 boring， 嗯哼哼，可是可能如果没有听过我的歌的人，可能我那个版本可能就已经觉得不错了啊，对，所以自己会想很多东西，
1: 所以你是对自己严格的人，
0: 很严格
1: ，OK，
0: 对，
1: 乐手、制作人，再来讲歌手，
0: 嗯，歌手应该是我这里面最久的身份，嗯，因为我从高中就是算是有参加那种唱歌比赛，嗯，然后上大学也有去比歌唱比赛，嗯，其实都蛮好玩的。然后开始做 YouTube 嘛，然后 YouTube 我那时候做 cover 最大的就是在唱歌，嗯，对。
1: 所以比起做歌，你最喜欢的是唱歌，可以这么说吗？嗯，
0: 可能最有自信吧。哦，对，因为我觉得我的乐器能力没有那么。还没有那么强了、啊、哦，对对对，
1: 你都去学学成回来，你还说你没那么强，
0: 就是，可是现在的小朋友超厉害啊、哦，对，尤其我现在这群乐手朋友，就是他们都20岁、21岁、嗯，然后就是都已经非常厉害了，
1: 就玩出来啦，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练出来的，
0: 对，我觉得我的乐器始终没有这个，但是因为我觉得我钻研的东西也不太一样，我比较一直都 focus 在 melody， 嗯，唱歌，然后写歌，嗯，对，所以。我觉得我现场唱东西是我比较擅长的。
1: 那这些东西你最喜欢哪一个？哇，
0: 我想想看，其实都很喜欢欸，好像没有办法比，
1: 没有办法比。
0: 对对对。
1: 好，我之前因为之前是二选一，我之前有问别人二选一，我就问他说，那如果创作能力跟唱歌只能留一个，
0: 哇哇，创作跟唱歌，
1: 他就说怎么办？
0: 我好像会选唱歌欸。哈。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最直接的东西，
1: 是，
0: 对，因为以前我记得我刚开始在写歌或是在 cover 的时候，然后假设有朋友要听，我就是这样直接要我唱给他听，
1: 对对对，
0: 都会有点害羞或是、
1: 哦、真的吗？
0: 一开始啦，小时候、哦、然后后来才发现这件东西其实很酷，嗯，就是他很像在跟你讲话，
1: 是，
0: 对，而且是真的会可以会把人家唱哭的。
1: 你什么时候发现你唱歌其实很好听，然后别人给你很多的 好的那个称赞或回馈，
0: 好像就是做 cover 的时候吧。
1: 哦，在那之前没有吗？比如说在家

0: 自己唱，然后妈妈就说：“哎呦，
1: 有啦有啦，
0: 定中你真会唱。
1: ”可是家人说好听，你得 question 这是不是那个爱
0: 啊？懂的。
1: 对对对。可是自己也有觉得好像有一点料了。啊哈。对，我一直都觉得好像可以发展一下。
0: 在同侪之间，其实有慢慢的获得青睐。
1: 对对对对。然后上大学也有参加歌唱比赛。嗯，对哦。而且其实唱歌这件事，我高中的时候有参加歌唱比赛。
0: 对，
1: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因为我爸是校长，嗯哼，所以我其实在学校是很容易被人家说话的，就是觉得
0: 是不是内定呢、
1: 啊、对啊，对 对, 对，这种事情。所以那时候也有去参加歌唱比赛，就也有遇到类似的状况。嗯，因为我那时候也是就是拿冠军，嗯，然后就是也是很多人在那边讲闲话，所以我那哦对我然后我才会后来去做 YouTube， 其实也有点这原因，就是我觉得那我们来玩真的，就
0: 来证明我自己。
1: 对，我就放网络上，但后来就也没有想那么多了。嗯，但是当初也有一点就是觉得蛮受伤的吧。
0: 可是我觉得金牛座有一个个性就是积不得
1: 啊，对，
0: 就是一旦我知道我有这个武器，嗯，然后这个武器不会差，你激我就弄给你看。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这样。有些人会说火象星座积不得，但是我觉得我们硬脾气的人，嗯，有些时候你不要在后面在那边乱说，我就让你，
1: 对，
0: 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1: 真的。而且那个连胜堂也是金牛座，我们生日差一天啊，
0: 就所以他是28号还是
1: 他30号？对，所以我们都快生日。Oh my God。 我觉得我们都有一个不服输的一个心吧，
0: 是，
1: 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是全力以赴。
0: 好了，稍要吐他一下。然后我们来听一首歌。yeah,
1: yeah. 好，
0: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飞行的姿态。yeah. 然后等一下我们准备要进入故事的尾声了。无法满足的生活的期待。好，46分。这个Dew汪定中今天是一个金牛座合集是吗？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端，许多施工人员在外线车道行走，要小心哦。国道三号北上过竹田地磅，机车误闯，骑在机车道上，请小心。国三南下的378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路段的外线有施工。台六一南下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铁片掉落。国一北上靠近顶金系统中线有掉落物，要特别小心闪避哦。
2: 写这首歌的时候，我虽然前面我们在笑。

0: 来飞行的姿态，虽然前面我们在消耗你的朋友
1: 是
0: OK， 我们简单来讲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1: 飞行的姿态
0: 是飞行的姿态。嗯，
1: 这首歌是敏瑞帮我写的，
0: 是
1: 敏瑞是我的朋友，然后他也是一个作家。嗯，然后对，当初就是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原本就有一些歌词，有些概念在里面了。
0: 对，
1: 就我那时候其实是很低潮的一个状态，歌词里面其实也一直讲到什么悬崖啊、坠落这种东西。那后来敏瑞填完词之后，整个歌的层次我觉得就有出来了。嗯，其实这些你看似很危险的一些状况，有时候你就是要跳下去。嗯，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其实会飞。哦，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有点就是这个意思吧，要找到你的那双翅膀。
0: 我觉得这里好适合直接接 parachute， 因为你要跳下去，你就知道你会飞。
1: 对对对
0: ，parachute 就砰。
1: 砰！你就降落了，
0: 你就降落，然后飞起来了。
1: 是
0: ，OK。所以那个时候的低潮大概是经历怎么样的一个事情？是刚毕业吗？然后觉得哇，这个音乐的产业好现实这样子的吗？嗯，
1: 就是刚发 EP 的时候，然后开始要跑演出的时候，嗯，然后就是发现哇，怎么那么少人听啊？或者要怎么让这些东西扩散？嗯，对对对。
0: 哎，我问一下，你在大港的那个场合很少人听吗？
1: 啊、大港很多。
0: 对啊，我想说大港，嗯，我跟你讲，大港我要那。那一届我要去哦，嗯，我上不去
1: 哦。你本来要来听啊？
0: 对，我是上不去的哦，所以我就想说不可能吧，我就想说我已经存了，然后上不去好像了。
1: 但那个舞台很容易这样，嗯，對，大港出头天舞台在顶楼，嗯，
0: 对
1: 因为它的人数限制蛮少的。
0: 对
1: 对
0: ，OK。所以你是有这样的担心，还是真的好像没什么人听？
1: 就是会觉得这个东西要怎么样 sustain 下去吧？嗯，对。
0: 目前你有

0: 然后我朋友们可能已经各自的事业都很成功了，或者是可能也有结婚生小孩的，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像慢了大家一大步，就一直卡在很像一个小朋友吧，对，然后又做音乐，
1: 对，
0: 所以很容易让人家觉得是在玩吗？
1: 是，我跟你说，我到现在还是会有长辈问我说，你要做这个工作做到什么时候？就是做媒体产业跟做广播也会被问一样的问题，
0: 真的哦，但我后来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对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常常看表演，或是甚至听音乐，我都是，我觉得我是非常需要这东西的，对。然后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也是，就算他不是，他根本不做音乐，但是平常听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心灵支柱，
1: 就是它是一个心灵支柱、寄托跟情感上面抒发的一个管道啦。
0: 对对对对对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飞行的姿态有点像是就是陪伴你去试试看有不同的一个做法。然后我们刚刚讲到的 parachute， 好，我今天先不播，因为再播下去会播不完，请大家自己去听。那首歌其实就是一个承接的概念。前段时间我访另外一个歌手是 Sabrina， 我不知道你认识吗？
0: 认识。
1: Anyway， 他有一首歌叫 Parachute
0: 啊，真的、哦？
1: 对，然后也是承接的概念。我就想说，还是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这么做，
0: 大家都很需要被接住。
1: 而且你们两个的概念差不多，
0: 哦、真的、哦。
1: 所以我就觉得，哎，真棒。可是你们两个的表现的方法不一样。然后有趣的地方是说，从你们这些创作者出发，创作者其实都想要接住一些人。那这些人呢，通常是你身边的人，然后你们都是先从自己，我觉得我没办法接住别人，然后我在我自己挣扎了之后发现，哎，好，我好像我好了，我把自己整理好了，我旁边的人跟我说，哎，你其实可以接触我们，然后你们就开始思考说，哦，原来我们可以接触别人，所以你们就写了歌，就用这样子的一个质疑自己、发现自己、调整自己，然后再发现，哦，原来我们可以帮助别人的这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创作者一个很温暖，或者是跟自己对话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啊，OK， 所以在今天最后就是故事的最后。这一首歌我觉得很可怕。
0: 为什么？
1: 不是，我前面就讲了，我觉得汪定中的这张专辑就是对我来说很像
0: 日记，
1: 有一个人在透过我的方式在讲话了。但是那个人又我就是很怪，我说啊，你又不是我，为什么你要一直讲出我在想什么的感觉？
0: 真的吗？
1: 对对。而且因为那个串流平台上面，如果我把这张专辑听完，专辑听完之后它会自动播你其他的歌，有一个是水塔歌是吗？
0: 以前的，
1: 我想说，好可怜，真的好可怜，我就想说，好，你不要再唱了。对，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就先来讲故事的最后。你这首歌应该就是在讲感情的结束吗？
0: 对对对对对
1: ，OK，
0: 其实这首歌是最后一首决定要放进专辑的。
1: 哦，为什么？
0: 因为原本都是可能我们演出有在演的歌，然后可是那时候觉得专辑好像少一首那个比较重一点的情感比较重的东西。
1: OK，
0: 对，然后我就去翻一些我旧的歌，是因为这首歌其实蛮久的，但我一直没有写完，就一直只有可能副歌、主歌都是很模糊的东西。我那时候就试着把那个感觉抓回来，然后把它写完，这样子。不知道，我一直觉得我前面有一张 EP 叫 Nightfall， 有一首叫迷路，有一首叫 Lost My Way， 所以我就觉得我一直在一个很迷路的一个状态，我到底在哪里？
1: 可是我觉得根据你过去的经验，的确有这样。然后呢？然后呢？
0: 对对对。然后到了 Airplane Mode， 我觉得这张专辑对我来说是一个也算是 Deal 这个 project 出来这几年的一个大总结吧。就觉得好像发完这张专辑就可以告别这个状态了。对，因为这几年发的歌或写的东西很多都是这段感情，所以故事的最后也算是一个收尾吧。
1: 我可以说，因为前面你没写完故事的最后，是六年半那个感情吗？
0: 对对对，
1: 所以对那段感情算不太有 closure， 但是你写完发完就是我就给你一个 closure， 我硬给你一个 closure， 可以这样说吗？
0: 基本上对，因为我觉得那时候两个人都小吧，也算是都算是第一次这样子谈恋爱，就是感觉都不太会处理很多事情，对，感觉这首歌就是要放下吧。
1: OK， 我这边跳出去问一下，你觉得分手之后是可以当朋友的吗？
0: 我觉得好像不行。
1: OK， 我自己以前我

0: 我们学校课本教的，
1: 课本有教啊？
2: 哦，什么课本？
0: 就是我也不知道什么课本，但是以前我们国小国中的时候，那健康老师之类的吧，就说什么哦，来那个谈恋爱呢，现在不太适合谈恋爱。那要分手，那分手之后呢，要好好的说什么什么，然后分手之后还是可以当朋友。然后小朋友很天真，你知道没有谈过恋爱。到了高中之后，你就想说狗，就想说分手怎么可以当朋友？好，为什么我问这题？因为我跟你说，到现在我身边二十几、三十几岁的人很多，都三十几岁的，我身边还是有一群人，一些人，他们是觉得分手之后是可以当朋友的。
2: OK，
0: 可是我觉得这个跟过去的课本教学是没有关系，而是他们是打从内心可以这样觉得的。他们觉得我们两个就算没有恋爱的情感关系，可是我们为什么，我们之所以走到情感关系里面，就是因为哎，我们都喜欢听这个歌手吗？我们都有这样的嗜好吗？我们聊天很投机吗？我们有一些频率很对，那我们就因为分手而去抹消了那些我们过去曾经很好这件事情，不是很可惜吗？ OK， 我可以理解他这样，但我做不到这样。
2: 对对对，
0: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就看每个人不同的状态。我过去的有一些对象是还有在联络的，有一些对象是完全没有在联络的，那也都是看每个人的一个关系。
2: 对，
0: 因为有些时候你想联络对方，不想跟你联络嘛。
2: 对啊，对，
0: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故事的最后真的蛮难的，因为这个最后它通常就是。我们回到我们最开始讲的，我们习惯怎么样感情要去做分开或者是结束。简单来说就是讲清楚嘛。
2: 对
0: ，OK。所以从这个讲清楚的 moment 之后，我们两个要怎么样过，那其实是我们两个自己的选择。那我这边就是又觉得说有点烦的原因，就是因为说我刚刚不是在讲说我前面有那个远距离吗？
2: 是。
0: 然后我在听远距离那首歌，就是说，可是我跟我的对象现在没有到这么的。难过，
2: 对，
0: 我没有办法继续。然后呢，我就再来听他的故事，最后，然后我就觉得说，
2: 太悲伤了，
0: 蛮悲伤的。可是你看哦，要用多少的运气才能遇见你？确实是啊，我一个人去国外旅游，人海茫茫之中我就遇到他，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应该不会跟这个人再见面了。啊，谁知道后来就是又见面，然后又在一起了。
2: 对，
0: 所以我会觉得。好像你的作品前面都会给人家蛮有希望的感觉，但后面会一个我不会丢，但我轻轻把它放下来。这是你平常做事情的一个方式吗？
2: 我觉得好像也不是。我后来发现我写歌其实很多其实是写给我自己听的，我可能是希望我自己可以这样子。
0: 哦，
2: 对，其实飞行的姿态也是。
0: 怎么说？
2: 对，里面很多他最后一段，继续迷路，继续思考答案。没有地图，学着放下不安，就是每个人的速度都不一样吧。
0: 对
2: 对，
0: 所以也不要再执着于说别人结婚生小孩或别人事业有成。我们自己的速度，我们自己掌握好就好。
2: 对对，
0: 今天最后要请 Dew 来跟大家讲一下，目前的阶段性有一个还没有发生，即将要发生的阶段性任务。即将在6月份发行了。
2: Yes，
0: 是什么？
2: 我6月5号会在 The Wall 办我的专辑发片专场。
0: 是，
2: 所以大家有空的话一定要来玩。
0: 6月5号，
2: 对， 6月5号。
0: 好，礼拜五的几点钟？
2: 礼拜五7点开门，8点开演。
0: Airplane Mode 的发片演出6月5号礼拜五在 The Wall 开唱。要来听听这整场飞行的路途，就来听汪定中，而且是 Full Band。
2: 对，这次是 full band， 会是一个很酷的秀啦。
0: 然后除了这张专辑之外，你其实也有其他的歌会放进来的。
2: 对对对，我们很多歌哦，
0: 很多歌要小心哦，
2: 很多旧歌会都有改编。
0: 最后有没有特别嘉宾？不用讲是谁，你只要说有没有，然后你可以给大家卖个关子
2: 哦。有，应该蛮好猜的。
0: 应该蛮好猜的。
2: 对对对。
0: 好， anyway， 时间留下来，我们今天最后来听听故事的最后这首歌曲。我们谢谢帝王定中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
2: Yeah， 谢谢。
0: 下次再来玩，拜拜。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棍，不稳兵不稳浪，待不稳不乱。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0: 随舟，尽管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43到41公里林口 B 到林口 A 内线施工，国道3号北上过了竹田地磅，有机车误闯在车道上面，很危险。北上的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南下的378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的外线也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8.8到6.5公里蓬山隧道过后到乌土隧道外线是施工的。省道台二线东向10.6到11公里过灯辉大道路面施工，台六一北上5到2公里8里2到8里1交流道这里有施工。台61线南下的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铁片掉在这边。目前路网图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夜晚行车请务必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运动部自去年9月9号成立，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伯均指出，在运动部成立后，民间最期待的就是台湾的运动政策能够转向面对全民、重视性平以及儿少与运动外交的价值性议题领域。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体育班或是针对二职的教练，而应该完整的以不同年龄层的儿少运动需求去进行设计与想象。
2: 儿少运动员，这我也提过很多年了，儿少运动员的训练跟儿童的训练跟成人训练是不一样的，你不会让孩子直接去健身房训练，因为他的重训跟他需要的营养跟休息是跟我们成年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过往在遇到一些体罚的事的案件的时候，教练会跟你说这是正常训练，是他扛不住训练，体罚跟过度训练跟训练只有在一线之隔。所以

0: 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就是包含说，在不同的年龄，这个运动项目可以有多少的训练量，来做一个衡量。尤其是未来不管体育办政策是怎么做的时候，尤其在社区运动会有更大的需求，因为社区运动的家长不会没有办法自己去了解这些讯息，而所以这些基础工作，我认为是我们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因为单项协会恐怕也没有办法能力去做开发这样的教材。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运动部责无旁贷的责任，必须要推行。
1: 台湾女子足球员工会理事长李秀琴则说，在少子化的冲击之下，更必须要有清楚的政策，对于目前已经发生的断层问题，做出具体的因应。
2: 以往我自己也是运动员出身，那以前可能都是本土炼钢，可能就是想练什么就练什么，也许是这样。那我们对于，因为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时代，那我自己也是国家队的选手，那也经历过很多教练的配合了以后，发现其实还是要由专业的人员来执行这一个部分。那对于我们学校的作为，就是请了一个体能教练，然后带领选手去做这些训练，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基本上，第一个安全性就很高，可以减低很多不必要的身体的伤害。那里有提到说，学校就是开放。就是可能俱乐部，当然这个维护真的是需要一笔经费，因为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天然草皮，那大家都知道，天然草皮其实很难维护，真的要细心的去照顾。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这个议题能够成立的话，那其实对于学校保养草地是一个很好的规划。
1: 立委张亚玲则表示，近年有多起事件显示，曾经有不良记录甚至前科的教练，也有可能持续接触儿童。凸显出目前的制度存在漏洞，目前托育跟补教的领域都有基本的查核与登录制度，教练却缺乏相同的管理以及把关的机制。呼吁运动部应尽速修法，建立教练资格查核以及不适任的公告制度。
3: 我们在很多的不管是托婴也好，老师也好，我们在许多的机制上面，不管是教育部也好，卫福部也好，都有一些查询的机制。可是呢，我们现在虽然有公告合格教练的这个系统。事实上，去年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也邀请了我所认识的许多的家长上网去查询，可是却发现许多教练明明都是我们认识的大型的俱乐部，或是非常有名气的、名声也很好的教练，竟然都不在这个系统里面。所以这个系统里面反而让家长越查越惊慌，到底我的教练是不是一个合格教练？搞得家长一头雾水、雾煞煞，所以我认为这个合格教练的系统也必须更完备。好，不管是从跆拳道、足球、棒球、篮球各个项目，其实都应该的要去更完善。
1: 立委与协会认为，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关于社区化、全民化的口号，要如何打造一个对儿少更友善的体育环境？有关政府对单项协会的监督落实，让家长愿意对体育行政重拾信心。同时，也应该有更具体的策略，将资源用在儿少运动发展的基础建设。希望运动部可以用全面性的角度思考台湾的儿少运动政策，让更多的孩子愿意相信运动，投身运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跟你可以被笑。
1: 然后，塞里刚刚马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

0: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追不到你，今天我自己带你。

0: 9:13，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时段呢。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线施工，国五的北上8.8到6.5公里，蓬山隧道到乌土隧道的外线也在施工的。国道1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的47.7到46.3，树林前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刚刚的歌曲来自 Avril Lavigne，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这一趴我们来听听弦乐跟吉他为主的歌曲。
1: 我回到 Yukon 的记忆，当时的心情就像

陈永涛阿涛哥阿涛哥，水路当中歌曲叫做桶啵啵糖啵啵，9:19。阿涛哥的音乐作品每次听到都会觉得那个脑神经跟耳朵的神经会有一个被按摩很放松的感觉。在国道三号北上47.7到46.3公里，树林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一北上43到41公里，林口 B 到林口 A 的内线也是施工的。刚刚说国三北上过竹田地棒，机车误闯在车道上，不知道解决没有。

谭雅蔡倩雅跟你借的幸福。国道一号北上的大叶隧道内线车道有施工，北上43到41公里林口 B 到林口

A 的内线车道施工，北上靠近顶金系统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的施工消息，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南下中寮隧道的外线车道，还有在北上 47.7 到 46.3 树林泉的外侧两个车道。国道五号的施工路段，南下雪山隧道内线，北上 8.8 到 6.5 公里蓬山到乌涂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的。好，来看省道消息哦。台二线的东向 10.6 到11公里过了灯辉大道，调拨对向车道通行，这里有工程哦。台六一的北上5到2公里，八里二到八里一施工。好，路网图各地都是顺畅好走的情况。今天是不是觉得天气非常的好？不过呢，在星期五到六又有另外一波的封面雨势即将报到台湾了。好天气明天还会持续一天，好，所以说明天带伞出门可以啦，就是一个防遮阳防晒。礼拜五北部地区主要都还是转为有雨的情况。听到的是张志成《末日之恋》，待会9点半是金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北韩新修订宪法新设领土条款，并且删除祖国统一的相关表述。韩联社报道，北韩新版宪法反映领导人金正恩所提的两国论路线。值得关注的是，新版宪法并未写入将南韩定调为敌对国的内容。专家认为，新宪法有望成为两韩走向和平共处的一种制度性基础。虽然已经获得美方同意展延，但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的首期款支付期限直到5月31号。国防部表示，如果期限内没给付，案子就会被取消。如果日后再重新建案，生产排程可能被推迟或被他国顺位取代，也将面临价格上涨。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立法院日前先行授权国防部与美方签署四项武器发价书，立委关切首期款支付截止期限。国防部战略规划司司长黄文吉指出，目前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的首期款约新台币8亿元，付款期限为5月31号，其他三案的截止期限尚未公布。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说明，立法院先行授权国防部与美方签署发价书并不是常态该有的做法，他也再度呼吁朝野支持国防特别条例审议。
3: 因为它具有这个远程的监控火力，然后可以做跨区增援等等，所以我们购置相当的数量，我想对于台湾会作战具形成一个吓阻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那我在这边还是呼吁那个特别条例迅速能够通过，那预算能够审议通过，让我们能够如期来支付这个所需要的这个首期款项。
2: 黄文启强调，如果海马式首期款未如期支付，案子就会被取消。如果台湾日后再度提出，工作时间绝对超过8个月，且价格可能调涨。景广记者林一成台北报道。
1: 蓝色公路海洋观光嘉年华今天盛大登场，今年规模再扩大，三大特色航线提前到5月开航，与澎湖花火节无缝衔接。记者尤柔纯报道。
4: 蓝色公路海洋观光嘉年华活动现场有22辆超跑车队，展现澎湖轮客货载运能力，还有蓝色公路自驾游的特色，还有在地节庆与小孩喜欢的鲨鱼宝宝人气 IP 助阵。航港局局长叶协龙表示，今年整体的航班比去年规模大，并提前至5月起航，往返基隆澎湖的澎湖轮不仅与澎湖花火节时程衔接，一直到8月都有航班，更强调搭船及旅游的理念，在船上就能享受感体验。
5: 怎么说无感体验呢？第一个，它已经装设了，在船上装设了全新的 KTV。 第二个呢，我们台湾公司把澎湖最具代表性的美食，我们叫小卷金瓜米粉提供给今天这个参加我们蓝色公路的所有的每一位旅客，当作宵夜的这个美食。在这次的航班上也提供了所谓的这个精油相关的 DIY 的活动。
4: 这次活动共有7个往返航班，5月5号到7号基隆到澎湖，6月以及7月布袋澎湖金门跳岛航线，以及7月8月基隆花莲暑期限定航次。喜欢搭船出游的民众可要把握机会。金光记者游泉综合报道。
1: 新竹县竹北市庆祝农民节表扬大会，颁奖表扬县级优良模范农民，现场约有400人参与，共同感念农民一年来的辛劳与对在地农业的贡献。记者徐海伦报道。
6: 新竹县政府农业处表示，今年竹北市获选县级优良杰出农民谢振廷、杰出妇女陈彩玉、杰出青年农民张宇珍在各自领域都表现优异，期望各界都能看到农业的价值。竹北市杰出农民谢振廷说：“
7: 我种的稻米是那个高雄147香米，去年比赛是比高雄147得到冠军。感谢这次竹北市农会给我这个机会可以拿到这个县长奖，谢谢前辈大家的让贤也是谢谢大家的肯定，谢谢。”
6: 此外，杰出妇女陈彩玉精进农产品包装与销售技巧，落实生产追溯条码透明化，并协助农民直销站的产销协调工作。杰出青年农民张宇珍热心协助四件活动与产品展售，并担任食农教育讲师，为农业传承注入新活力。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0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0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网购各自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如今才知你对我无爱有伤害。
4: 那是家里心爱的人开车出去佚佗的时阵，啊，拢希望大家当平安倒转来，所以请咱的各位好朋友一定爱你的车内底放个反光的背心哈，啊，佮有迄个车辆故障的标志，安尼吼，万一啊无小心遇到事故，啊是一种故障的时阵，你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避免第二次的事故。大家好，我是方一平，祝福恁大家行车平安、健康快乐。这是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40，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我们来看国三南下中寮隧道的外线，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内线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的加东入口的匝道有坑洞。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国道一号北上71.6到69.6高架阳明段路段的外线是施工进行哦。

苏明渊大哥朱德瓜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就叫做主题歌。9:45，国道一号的北上43到41公里，林口 B 到林口 A 的外侧，好，改外侧开始施工了。北上71.6到69.6公里高架杨梅端路灯的外线也在进行工程哦。他们是伤心欲绝，新专辑2月发行的，新专辑名称叫做《把附近的影子都摘了》。我们来听《忘了吧》，奇迹带来。

0: 50分，我们要来进行今天的为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为道德按赞。
0: 小时候家里农忙时，妈妈总会把我送到外婆家住上一段时间。那时候我最喜欢跟着外婆进进出出，一起去市场买菜，一起在厨房里煮菜，一起看八点档戏剧，一起到邻居家串门子。就像外婆的小跟班，邻居婆婆们总会称赞我很乖。长大后我也很喜欢回去外婆家，每次在还没有抵达之前，外婆总会打电话问我说，今天回来想吃什么呀？我毫不客气地把外婆的拿手好菜说一轮，当我踏进家门时，桌上早已备好满满的佳肴等着我。舅舅总是会私下提醒我，别让外婆太操劳，但我总觉得这是我跟外婆的小确幸，相信外婆也是乐此不疲。记得在我读高中时，外婆也开始到附近的社区学校去上课，我依然记得她拿着作业簿得意洋洋地告诉我说，你看现在我也会写字识字了。那时我们会一起读书写字，外婆一笔一画认真写字的模样真的很可爱。随着我慢慢长大，外婆也渐渐的老去，我不再任性的要外婆煮好吃的给我吃，而是换我问外婆想吃些什么，带回去和她一起吃。后来我才明白，那些被外婆照顾的日子就像她的拿手菜一样，虽然简单，但早已成为我生命中的养分，陪伴我长大，也滋养了我的心。今天为您选读的是玉春的作品《外婆的拿手菜》。以上单元由景广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陈默绅士的歌曲叫做《练习失去你》。好，今天小周末陪伴大家到这里了，待会下班由尚恩接棒，明天礼拜四晚上7点空中相会，明晚见咯，晚安，拜拜。欧巴雄心，记得刮洗江湖笑风沙，明晚见。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 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注意咯，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

晚上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北上43到41公里，外侧林口 B 到林口 A， 还有北上7.6到69.6公里的高架阳明段路段外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3号北上47.7到46.3公里树林前的外侧两个车道，中寮隧道南下的外线车道，北上中寮的中间内线是施工。国道5号雪山隧道南下的内线，北上的外线施工，北上的8.8到6.5公里蓬山到乌土隧道的外线车道封闭施工。在国三北上的加东入口匝道的坑洞没有接获排除。省道台二线东向的10.6到11公里过灯会大道有路面施工，台六一的北上5到2公里8里2到8里1标线绘制的工程，台六二的双向0到28公里中仑马林四角亭结余还有龙滩堵隧道的外线有施工哦。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内线照明更换。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梯次投票活动即将正式启动喽！活动将于115年3月16号星期一开始，到5月17号星期天。欢迎想要参与的民众在投票期间内到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投票，就有机会让政府优先改善您选择的街道路段。现在参加投票，达成指定条件，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奖品数量多达100份，包括大奖气炸锅、万用调理机等，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想了解投票相关问题，可拨打咨询专线04-2371-8822，分机6799，也可以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人本道路资讯网查询相关资讯哦。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4: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5: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S.H.E 这首歌叫做《怎么办》。
1: 10:12，
0: 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战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那今天大家都过得还好吗？天气有变热了，对不对？蛮明显的。那这边一上线要看到呢，哎，国道3号啊，南下的部分，院里过后到大甲，在路网头上面呢。显示说是封闭的，我这边经过的时候要再稍微留意一下。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歌曲，叫做 Man Child。

0: 喂，杰伦啊！
1: 哎，在干嘛？
0: 没干嘛、
1: 啊。没干嘛？打球啊！
2: 我
1: 什么呢？快点了，我们全部都已经到了哈！来。
2: 哦。
0: 哎，还不说在哪、啊？

了杰伦懂了。这是柯有伦还有安心亚合作的叫解放浪漫。手机响了，杰伦打来，那就听杰伦的歌吧。淘金小镇，周杰伦。国道三号南下福德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北上福德隧道外线施工，这边要注意一下咯。国道三号南下苑里到大甲，哎，这边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咯。另外国三北上和美要往深港匝道出口封闭施工到早上6点钟。

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做《淘金小镇》。火灾南下，院里到大甲逐渐封闭，这边要请你改道哦。那晚上开车注意自己的精神。在国一北上，哦，更正，国一南下这边呢，在内湖过后，时速比较慢一点了，不到40公里。好，另外国三，这是在南下呢，木栅路段时速也不到40公里，看起来这几个地方现在比较慢一点，要注意了。这是王嘉怡的歌《自然变态》，那待会要进新闻，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告诉你天气状况。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台湾明天仍然是属于偏东南风的环境，各地都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可以见到阳光，只有在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明天中午过后，在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都会有一些午后的阵雨，所以明天在山上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中午过后的天气状况。那另外明天晚上开始，花东地区可能降雨几率也会稍微提高一点。温度部分，明天白天的气温持续回升，东半部的高温可以有29到30度，西半部普遍在31到33度左右，部分南部的这个近山区可能会到35到36度，所以明天外出要特别留意的是这个天气比较热，要特别留意做好补充水分还有防晒的措施。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是在20到24度左右，感受上呢是比较偏凉的。那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整天的马祖地区，还有明天清晨的中部地区，容易有起雾的机会。有要交通往返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交通还有航班的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知名连锁医美集团艾尔利经传烟雾侦测器暗藏针孔，涉嫌偷拍。检警单位接连发动搜索，今天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列为被告，具体到案。目前全案已有4名被告，正朝妨害性隐私等罪嫌方向侦办。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有女患者先前到艾尔利医美诊所板桥分店进行体雕疗程，换衣服时察觉天花板上有不明装置已遭偷拍。虽然诊所辩称是烟雾侦测器，但警方获报到场拆装，赫然发现内藏针孔摄影机。专案持续验收，检警单位和各地卫生局到艾尔利全台18家分店搜索或行政稽查。目前台北、桃园、台南并没有发现针孔偷拍违法情事。台中2家分店发现了装设监视设备，台中警方正调查厘清。而新北的板桥、新庄、永和、林口等4家分店则查扣到同款未装烟雾侦测器。新北地检署2度搜索4家分店，调阅资料，查扣相关影像，并将店长、员工等人以证人身份带回讯问。同时经过搜证之后，已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列为被告，具体到案。
3: 总裁有没有要说什么？这件事情有没有要解释一下？
2: 新北地检署目前将常如山、特助、集团总经理和一名设备厂商列为被告，专案正朝妨害性隐私、妨碍秘密等罪嫌方向侦办。而事件发生后，艾尔利也发出声明，强调绝没有侵害消费者个人隐私，将全力配合检警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疑似藏针孔摄影机遭法办，卫福部医事司表示，录影需双方同意，如果行政调查发现违反医疗法，最重可罚25万元。记者尤柔晨报道。
4: 知名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爆出多家分院藏有针孔监视器，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清表示，录影需要双方的同意，如果行政调查发现违反医疗法第72条事实，可以处5万到25万元。
5: 就是如果是他装设了这个，然后有意在不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去收集他的影像，目前我们比较明确知道的是他会有行政罚的部分。那至于有没有符合这个108条规定的这种停业或就是废止开业执照的这个情势，那就得看一下他有没有对应法规上所列示的情势。我看起来目前初步看起来是比较难啊。
4: 诊所爆偷拍是否涉及停业或废止开业执照？刘玉金说，停业有停业的要件，必须地方卫生单位调查后有具体的事证才能依法裁罚，初步看起来可能没有涉及停业的法规情势。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桥头地检署侦办电视台林姓主播等涉共谍案，以虚拟货币行贿多名国军军事官，取得无人机等军事机密等，依反渗透法、洗钱及行贿等3项重罪起诉7人。记者徐俊秀报道。
6: 桥头地检署指出，林姓被告为某电视公司新闻记者兼主播，并经营 YouTube 频道节目，明知不得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资助，却长期与境外敌对势力成员合作，影响

0: 向反对罢免案结果，协助洗钱和行贿军人拍摄投共影片等，案经侦结起诉。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1: 严重辜负了民众对于媒体应该公正还有客观的报道，严重违反国家安全，他的行为应该受到最重的责难，罪无可恕。本署检察官将在公诉力挺的时候，就反渗透法、洗钱法、洗钱罪还有行贿罪分别具体求刑各该罪的最高刑度5年，还有5年，还有7年有期徒刑。
0: 另外，洪姓被告等6人均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对于违背职务行为收受贿赂罪、违反国家安全法为大陆地区传递公务上应秘密电磁记录罪及刑法泄密罪等，依法从一重论处。本案依法以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但因涉及公务国安机密，不适合行公用审理，将于起诉后由公诉检察官申请法院转轨，不行国民法官审判程序。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中央银行公布我国四月份外汇存底金额重新站回6000亿美元大关，新台币汇率四月份升值幅度约1.07%，整体汇市维持在稳定可控的范围。记者游淑燕报道。
3: 我国四月外汇存底金额比上个月增加56.02亿美元，以6024.88亿美元的水准，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四。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增加原因除了投资运用收益和美元走弱的汇率折算效应之外，还包括央行进场调节汇市。外资在四月份对台股呈现买超，资金大量汇入，不过也适逢台积电等指标性企业发放股利而有汇出，整体汇率表现相对平稳。
4: 还是当然是有进场调节，那我们还是只针对就是供需比较明显失衡的时候进场调节，感觉上四月份大致还是平稳。四月份我们看起来当然就是整体来讲是净汇入，它获利了结之后还是有出去，所以我觉得是还是可控的一个范围。
3: 截至四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其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折计1兆6149亿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268%。由于台股持续创高，资金进出金额庞大，连带使得汇市面临一定挑战。不过央行强调，调节手段仍足以因应市场波动。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近年毒驾案件攀升，立委呼吁将毒驾和酒驾的罚则脱钩。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11号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讨论是否朝连坐处分方向修法。记者林雨晨报道。
5: 立委万美玲表示，毒驾案件从2024年的2619件暴增到去年的8659件，今年1到3月就有3000多件。吸毒的本身就是犯罪。但现在的罚则却跟酒驾相当，未来是否被修法，将毒驾的刑责单独提高。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6: 毒驾跟酒驾要不要脱钩，就是毒驾再把它拉到更高，我们也会一并在下礼拜一跟内政部来做整体的讨论。委员讲的非常正确，就是说毒吸毒这件事本身是有罪的，你都已经吸了毒，有罪的事情先做了之后，你又开车又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这个罪责可能要跟酒驾可能不太一样。
5: 根据现行的法规，毒驾跟酒驾在刑法公共危险罪的部分法则相似，致人重伤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罚金；致人于死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记者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2: 苗栗西湖网红餐厅长期虐待黄金猎犬，目前犬只已全数扣留安置在动保园区。多名立委共同呼吁苗栗县动防所应将犬只没入，避免犬只再返回原饲主手中。记者李义成报道。
7: 动物不是商品，
8: 动物不是商品，
7: 生命不能消耗，
8: 生命不能消耗，
7: 提高虐待刑责，
8: 提高虐待刑责。
9: 立委郭玉琴表示，这间宠物餐厅长达2-3年对黄金猎犬施暴，虽然苗栗县动防所已迅速将犬只扣留，但民众很担心最后犬只被交还给原饲主，呼吁地方政府一定要做正确的判断与决策，维护犬只的安全并追踪后续情况。曾担任该餐厅正职员工的彭小姐现身为受虐犬只发声。
10: 他只要觉得今天狗狗不顺他的意，他下班客人走了，他就会全部绑起来，然后他说是控管，但明明就是暴力虐打，把狗绑

0: 起来，用脚踹，用那不是皮带，那是胸背带，有抓起来丢墙壁。
1: 他表示，新闻上的虐狗影片对这些犬只来说根本是日常，狗狗们不会说话，希望能为他们发声。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农业部送进立法院的动物保护法修正草案中，针对伤害与虐待动物都提高罚则与刑责，希望不尊重生命、欺凌动物的事件不要再发生。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高架北上21到18公里，堤顶前外侧两线也施工。

刚听到的是罗莎莎跟龚靖雯的歌，叫做《放过》。路况的部分，在国道二号东上九公里到十一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两线施工。好，再来国一的北上王田路段了，中线车道有辆自小客车严重的摇摇晃晃，车牌是0071结尾的，看到它小心一下。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10到12公里过汐止外线施工。那今天晚上国道三号南下苑里到大甲主线封闭，记得改道喽。

这是七七柯奇奇的歌，叫做《让你睡着》。等一下11点钟，我来会诊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继续回来。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封闭到早上的6点哦。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改道行驶。这首歌来自娃娃魏如萱，《你还是你吗》？等会回来。

0: 上11点钟，你想去的远方，如果是你追求的方向，
1: 那就努力向前行吧。迈向远方的路途中，
2: 警察广播电台会陪着你，当你最强大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小四，
1: 我是滋滋，
0: 我是 Bibo，
2: 我们是
3: 四支笔。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时间来到了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17.3到18.5公里过内湖外侧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北上21到18公里，这边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好，来关心一下，这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国三南下安坑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10到12公里过汐止外线施工。另外，在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7.7到46.3公里树林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要特别注意的是，国道三号，这是在南下的部分哦，院里过后到大甲主线车道封闭是没有办法走的，那请你提早来改道行驶。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耶。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丢掉伤感，你就得来陪我玩。
5: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3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ICBO 冰球乐团歌曲叫做《世纪末寂寞》，就在周末北流开唱了两场，台61线南下 257.9 公里东石一交流道路段是有事故的哦。另外国一北上43到 40.9 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施工中。

不知又过了一天。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If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大嘴巴歌曲我就是喜欢你，11:20，台61线南下257.9公里东11交流道路段有事故。再来国一五股交流道哦，这边北上你要接台64线，八里新店的出口匝道是没有办法接的哦，所以国一没有办法从五股接台64线的北上。

爱上现在的我的是严艺格还有高二轩的合作。11:27，好，路况的部分呢，邀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苑里开始呢，一路到大甲市主线封闭，要请你改道行驶。另外，国道1号北上的朋友，你要接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是没办法的，这个匝道是封闭，请你改道。国一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今天晚上国道三号要注意南下苑里到大甲，主线是封闭的，要记得改道行驶了，好吗？国道二号往西9到7公里之间，机场系统外侧两线施工。那这有个事故消息啊，国一南下34.1公里过五谷，有小车跟拖板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啊。所以国一南下过五谷的朋友呢，要往外侧来移动了。这首歌来自谎言留声机，叫做《公路电影》。

这是曹格的歌，叫《寂寞先生》，就大学时候的歌，去 KTV 都会唱的，当时还唱得上去，那个高音，现在没有了，不行了，不可能，这个音真的不可能，太高了吧。好，国道一号南下 34.1 公里，过五股，有小客车跟拖板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这边要小心一下。好，这边啊，新北市新庄区说新北大道跟五公路口啊有淹水啊，封闭了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啊，说全线车道只供公车通过，所以车辆请改走新支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哦。新北大道跟五公路口这边有淹水啊，麻烦你改道行驶。

好啦，待会要进入到的是五月六号帮你会诊完整啊，不对，五月七号了啦。五月七号十二点钟帮你会诊完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叫 Live 拉活。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5月7号12点02分，请逛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南下34.1公里，过了五谷，有小客车跟拖板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要注意喽。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呢，五谷交流道要往台64线的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

的，要请你改道行驶。国一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今天晚上国三南下，这是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哦。新北市新庄区这个地方，新北大道和武功路口，我刚刚看了一下地图，新北大道和武功路口这个是在这个新北产业园区捷运站这里了，哦，就是捷运站这边说是有淹水的状况，那不晓得什么状况，那目前是封闭了武功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全线车道，只有公车是可以过的，所以如果你是自己开车，麻烦你改走新支六路来前往五股工业区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使我知，若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如果能够再重播，还有勇气去把握。
4: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5: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6: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7: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8: 有尚恩、尹的奈在空中陪我。
4: 大家好，我们是
9: 公馆青少年，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喽。

这是公馆青少年跟异乡人合作的歌，叫做《请你离开》。12:08，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一南下34.1公里过五谷，小客车拖板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务必小心。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要改道行驶才可以哦。

12:20，你刚刚听到的是清醒梦乐团的歌，叫《常态》。排除的讯息：国一南下34.1公里，小客车拖板车的追撞事故顺利排除喽。今天晚上国三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

郑一农清迈12:27，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这边，主线是封闭的哦，改道行驶吧。新北市新庄区武功路要往新北产业园区方向，这是新北大道跟武功路口啊，淹水，怎么会淹水？不晓得什么状况，改走新支六路吧，往五股的产业园区的话。

最后要对倒位去，都爱会记你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无论是晴天雨天，景广都会陪伴大家谱出生命的歌。我是梁文音，跟我一起用脸书追踪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更多景广的即时资讯。

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曹雅文歌曲《波苏瑶》，12:38。国道3号在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哦，这边要改道了好吗？排除了台61线南下259.2公里东11交流道的事故，这边排除喽。Crispy 翠乐团，爱是我们必经的辛苦。

邓紫棋歌曲《Find You》，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开车注意你自己的精神咯，不要疲劳驾驶好吗？在国道3号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是封闭的。

来自陈奕迅，歌曲叫做《男人的错》。好了，今天就陪你到这喽。待会会诊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是秋哥的时间，陪你到凌晨四点。要跟你说声晚安。最后是胡夏，歌曲《静电》。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喽。

0: 深夜一点钟还没睡觉吗
1: ？You should say sorry， 因为你的肝在无声哭泣。
2: 工作辛苦，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享受美好的音乐。
0: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部。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呢，五股交流到北上哦，你要接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国一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一南下17.3到18.5公里过内湖，外线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北上21到18公里堤顶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国道三号的部分请驾驶朋友留意啊，北上47.7到46.3公里树林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在国道三号呢要注意的

是在南下的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封闭不能走，记得要改道行驶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6: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

是的，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1:07，我是逸勋啊，这个来到了凌晨1点多了哈，夜间过了一半多一点去了，哎，不知道朋友们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到现在是否都还顺心，哎，体力是否都还 OK 呢？好啦，幸好啦，今天比起昨天呢，大部分都已经放晴了，对不对啊？这个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但是呢，哈，这个夜间还是有一点点凉啊，我是觉得蛮舒服的哈。这个从南到北呢，大概是北部地区20度啦，20-21度，算是蛮舒服啊。看起来呢，在台南、高雄地区还是有23-25度啊，但应该也不会太闷热啦哈啊，所以今天夜间工作开车应该比起昨天负担小了很多，但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哦啊，夜间开车仍然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欢迎你跟着逸勋今夜最开心，我们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既然今天放晴了啊，今天在节目第一首歌曲就要送上来自梁静茹《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来自梁静茹的歌曲《在晴朗的一天出发》，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即使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看起来都还是以施工为主了哈。在省道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往五股国道一号五股北上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哦，那进到国道一号南下的是7.3到18.5，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标线施工，还有在国道二号东向的9到11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路面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10到12公里，过汐止外侧车道在施工，南下安坑中和隧道也这里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还有北上的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所以看起来今天国道还是有不少这个道路缩减在进行工程，要麻烦您多加留意啦。柚子这首歌曲《出发的地方》。

0: 来自柚子这首歌曲《出发的地方》啊，这个每天工作出发的地方，事实上也是最后要回去的地方，对不对啊？每天工作从家里出发，然后呢，最后工作结束了啊，结束了一天漫长的工作，也要回到家里休息嘛，对不对啊？但是这个离开家工作，然后回家休息，务必要安全的开车，好不好啊？才能够平安出门，快乐回家了。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哦，这里入口的槽化线上小心啊，说有自小客车闪灯停放，不确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是不是故障了还是怎样哈啊。目前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提醒朋友们在新北市新庄区这个新北大道和五公路口这里说路面有淹水的状况。哦，今天没有下雨哈，这可能是有什么样子路面的状况进行淹水了哈。那么这里目前封闭了五公路前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全线车道哈只有提供公车才能通过。那么其他车辆呢要依照现场导引改走新支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再次提醒朋友们，在新北市新庄区新北大道和五公路口淹水哈所以呢，这个为了保护其他汽机车朋友的安全，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新支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那么其他市区的工程呢也要请您改道的，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施工，往北的方向从师大路一直到永福桥路段，这里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另外这里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还有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咯。
1: 可爱呀！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9。棉花糖这首歌曲《好日子》。

怎么看到

没有下雨的日子就是好日子哈。刚刚听到来自棉花糖的歌曲《好日子》，之后是客家的乐团 Honey 好日带来的《庄下》。时间是凌晨的1:26。

虽然说呢，这两天，尤其中央气象署表示啊，今天礼拜四呢，事实上可能是这个礼拜哈天气最稳定的一天，但是呢，天气最稳定，反而要飙高温了哈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是有针对台南、还有高雄、还有屏东部分地区了哈，没有到全部的县市呢啊，尤其靠近山区啊，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呢 今天白天呢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哈，这个户外活动呢要多多补充水分，尽量避免热伤害了哈。那么其他地区呢这个各地也都是可以看得到阳光的在中午过后呢，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哈，因为会有机会哈，因为这个热力对立作用之下呢哈，造成短暂阵雨，所以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哈。而且呢，在晚上开始，华东地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但是呢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温度方面各地区普遍高温都可以到达30度这个靠近山区的平地甚至有可能出现34、35度的高温。紫亮线呢各地紫外线呢在各地都会达到过量等级哦，做好防晒啦。好，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入口槽化线，原本有自小客车闪灯停放，现在看起来是排除了哈。寻人启事带来这首歌曲，叫做《倒数》。

0: 亲爱的，前面右转。
1: 好的。
0: 哎，过头了，过头了。啊，那你到前面再右转好了。嗯。哎，右转，右转。哎，又过头了。
1: 没办法，后方车子都不让我切过去。
0: 哎呀，你变换车道和转弯都没有打方向灯，当然切换不过去啦。
1: 哦，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哎，真的可以右转嘞！
0: 看吧，
2: 方向灯是车与车之间转弯与变换车道沟通的讯息。转弯时应距离交叉路口30公尺前提早显示方向灯，让后方车子来得及判断及反应，可以避免车祸意外的发生。交通部档案委员会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王子公主的结局成了假，而你还在寻找幸福快乐吗？快打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帮警广按赞分享，让警广写入你的生活剧本，一起创造更多美好回忆。大家好，我是 Danny 许嘉玲。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支撑架的工程在进行哈，这里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哦。台64线接到国一五股交流道北向这个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5到2公里，8里2到8里1有标线的会社工程，台62线在双向的0到28公里之间，有会经过中仑隧道、马林隧道、四角亭隧道、捷余隧道，还有龙潭堵隧道呢，这些隧道外侧路，这个路侧哈都有设备的清洁保养工作，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开车很耗费体力呀， 对对，一定要耳聪目明，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当然呢，不要疲劳驾驶，其实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该休息的时候要睡饱，对不对？但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种状况啊，就是说呢，明明是睡觉时间了啊，躺在床上其实非常累，是那种你要是眼睛一闭呢啊，大概几分钟就睡着的那一种哈， 可是呢，在这个时候却好想滑手机哦，再累还是把手机给拿出来，躺在床上滑个没完没了。结果呢，这个等到真的该睡觉的时候，这个看一下时间哈。1个小时过去了，那也叫顾哈啊，结果呢压缩到自己的睡眠时间，反而隔天更累了，对不对？然后呢就一直出现这样子的恶性循环。好像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对不对？我必须承认我自己也有啊。很多人说这个叫做报复性熬夜啦，但是呢

有这个医生呢倾向说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叫做舍不得睡。哎，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为什么越累反而越不想睡觉啊？关键在于我们的大脑机制啊。人在疲累的时候，负责理性判断、自我控制的前额叶功能会下降啊。你在很累的时候，事实上你脑袋应该很理性啊。如果你不是那种就算眼睛没有闭起来都随时会睡着的那一种累哈，哎，事实上你脑袋还有办法思考，就是我这好想要放松，因为其他时间工作，哎，照顾家里啊，这个处理大大小小的琐事，好像都是哎被逼着要满足别人的需求哈、啊，或者是要做出某种的这个成绩，这种感觉，好的，对不对啊？就算工作出现了成就感，好像哎这个成就感跟滑手机带来的满足娱乐感完全不一样，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好像真的蛮需要哎一天播个几分钟或者一两个小时那种有耍废的满足感，对不对？可是呢，在很累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理性告诉自己说，我现在要把手机给放远一点哦，乖乖的闭上眼睛，好好的酝酿睡眠情绪了。这时候自制力比较弱，所以呢，人就会很容易跟着当下的冲动走啊。这时候很想要放松娱乐一下，手机拿起来，然后就开始滑短影音啊，这个看 LINE 啊，玩游戏呀、啊、等等的，这其实是在补足白天缺失的满足感啊。当然如果你是夜间工作的话啊，那可能就是补足你在工作的时候必须要专心然后没有办法获得的轻松感啊。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哈非常的危险。为什么呢？因为持续的声光还有刺激蓝光的刺激，事实上会让大脑一直持续的在活跃的状态啊，无限更新内容呢，让人很难找到自然停止的节点啊。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大脑其实原本很累了，你只要有自制力的躺在床上几分钟，可能就会睡着了。结果越滑呢，你的身体其实是很累，需要休息了。但是当你真的要睡觉休息的时候呢，却睡不着啊，每天的睡眠时间反而会越来越晚啊。这个事实上是让自己越滑越累的假舒压。虽然说呢戒掉假舒压哈这样子的一个坏习惯呢，其实也有心理咨商师建议了哈，解方也不一定只是靠意志力，就是说我这个规定自己手机不准拿起来，我就是要把自己哈把手脚绑起来啊，躺在床上好好的睡觉，与其对抗本能呢，不如设计一个让自己能够停得下来的节点啊，能够自然而然我就是会觉得我现在的情绪就是要睡觉最舒服了哈。你可以设定一个固定收尾的时间啊，比方说你可以比平常提早15到30分钟啊，原本呢、可能凌晨1点要睡觉的啊，你改成这个在12点半开始准备啊，那这半小时你还有一点缓冲的时间啊，看是你要放松滑一点点手机啊，但是还是要记得克制一下，有那个滑手机的满足感之后就要把它放下来，建立固定的睡前的流程哈。事实上呢，睡前最后一件事情是滑手机啊，你大脑还是会接触到很多的蓝光，还是可能会睡不好哦。所以呢这个咨商师心理咨商师建议你可以在这个洗澡之后开始不滑手机，但是做一些固定简单的动作，让自己能够开始进入到睡眠的情绪里面。比方说你可以翻个几页的书或做个简单的伸展然后呢与此同时你可以拉开自己和手机的距离，把手机呢放在床边拿不到的位置而不是手上或是枕头旁边，减少呢你要是翻来覆去无意识要把手机拿起来滑动的这个冲动哦。然后呢但手这个同时手机也要把这个闹钟打开，对不对要不然你该醒来的时候你就又醒不来了。而且呢把手机放远一点，然后把闹钟的声音调大声一点，等到你要醒来的时候你就为了要把闹钟关掉，你必须爬起来

走过去拿你的手机，那你都起床了，你就比较不会赖床了，对不对？那最后呢，你要开始练习短时间不带手机，习惯手机不在身上的感觉，自然而然你就会觉得该休息睡觉的时候不需要手机，你就可以专心的缓解疲劳来进入休息的状态了。

来自王谦这首《向日葵》的话，1:45，在新北市新庄区呢，新北大道和五公路口哦，因为有淹水的状况，所以目前封闭了五公路前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啊，全线都是封闭的哈，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导引改走新支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那么其他呢，在这个国道二号我西行的9到7公里，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平林出口匝道，这里内外侧车道哈有半半轮流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一样在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东京女子流。向日葵和星星的碎片。

来自 TPE48 这首歌曲《还会想想你》，时间是凌晨的1:54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国道一号哦，北上的43到41公里林口 B 到过林口 A 路段啊，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71.6到69.6高架杨梅端，这里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韩国的偶像团体，他们是 KBTOP 带来这首歌曲 Polaroid， 时间是凌晨的1:57。稍待会儿2点整还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 One Direction 这首 More Than This，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阳顶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即马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哦。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哦。首先，在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往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哦。那么上了国道一号呢，看到在国一南下的17.3到18.5过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标线施工，北上的13到11公里细止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0到12公里过细止，外侧车道在施工，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实行工程，还有北上的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

北上的雪山隧道呢，则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另外，一样是国五北上的 8.8 到 6.5 过彭山隧道，一直到过了乌涂隧道，这里外侧车道都在封闭施工。最后，在省道部分，台二线东向的 10.6 到11公里过灯辉大道，这里路面有刨除加封工程，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东的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的5到2公里，八里二一直到八里一有标线的会社施工，也请您经过要多加留意。最后在台62线双向的0到28公里之间，在中仑隧道、马林隧道、四角亭隧道、捷余隧道还有龙潭堵隧道呢，外侧车道都有设备的清洁保养，还有朋友们行经以上几个隧道呢，减速慢行，小心行车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3: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2: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3: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2: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3: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4: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人生起起又落落，有时欢喜有时悲伤，不管别人安怎讲，开车保持安全距离，平安就是福气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祝你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来自 Justin Bieber 这首歌曲 Love Yourself，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好，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这里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哦，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你可以提早切换到国道一号，或者是走替代道路台61线来替代行驶也是可以了哈。那北上的和美往深港方向的匝道呢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麻烦朋友们哈，统一都从和美的方向先下匝道。那么这个其他夜间的道路施工，看到国三南下的 135.9 到 138.5 果西湖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40到231竹南到南投服务区，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北上的227到224南投到中心，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好，今天施工看起来是比较多，北中南都各有一些，要麻烦朋友们开车南来北往还是要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Ariana Grande 这首 Eternal Sunshine。

时间来到凌晨的2: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夜间开车要小心呢，除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也请朋友们随时要检查大灯，不但要开如果朋友们使用过远光灯，也要随时切换回来那么转弯变换车道呢，也请您正确的使用方向灯，确实的打方向灯不要呢你要转弯的时候没有打方向灯，然后呢平常其实这个路线直直的在行走的时候又打着方向灯让其他的驾驶非常的疑惑啦。总之这些开车的小细节都请朋友们随时要保持警觉咯。

今天是5月7号，已经是星期四了哈。再过几天，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了。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因应规划一些家族旅游、家庭旅游，或者是家庭聚餐呢？就算这个礼拜没有连假，就是一般的周休二日，但事实上呢，高工局也预估，这个周末呢，国道的交通量可能会达到108到110百万车公里，是比一般的例假日可

可能会多5%-7%的车潮啊。这个高工局呢，届时会针对几处的重点路段实施精进式的匝道移控啊，包括南下的桃园、新竹、彰化啊，还有周日呢，这个北上的车潮可能会比较多啊，包括像是在国道三号的南投，还有彰化、台中、苗栗，还有新竹、桃园等地呢啊，朋友们经过一些比较热门的这个匝道啊，或者是这个转接道哈，可能都要多加留意，会比较多车多的状况。那在周末两天呢，国道全线也会暂停施工啊，以及例行性的养护作业哈，只有保留紧急抢修，还有不影响主线车道的交通工程了哈。那么在礼拜天的下午3点-8点呢，国道五号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这个北上的入口匝道，这个是一般周末哈例行性的高承载管制都会实施，所以提醒朋友们，车子记得坐满3个人。才能上路了哈。那么高工局也建议呢，多多使用公共运输工具啊，节省并且省下一些塞车的不便啊，让你呢可以开车的朋友你也可以多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上网查询即时路况啊。当然在开车过程当中这个高工局也提醒，绝对不要超速，不要疲劳驾驶，不要分心，不要酒后驾驶。哇，最近这几天呢，看到新闻呢，好像毒驾这个议题，越来越严重了哈，也绝对不要毒驾啊！这个系安全带非常的重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也都非常重要。上车第一件事情就把安全带给系起来喽。

五月呢，除了有母亲节之外，哎呀，五月哈，整个月都是报税的季节啊。虽然说还有这个，因为五月也才过一个礼拜，对不对？可能还是有很多朋友想说慢慢来，没有关系。不过呢，财政部也要提醒哈，在这个报税的时节呢，诈骗集团也有可能会趁报税期间变得更活跃，常常以退税或是补税的名义进行诈骗。提醒呢，你一定要提高警觉。这个在165的全民防骗网指出啊，近期常见的三大诈骗手法，包括了有假退税的通知，或者是假冒国税局催缴，或者是假的官方网站呢，让你点进去才发现，这个钱都付了哈，才发现根本就上当了。很多的诈骗讯息呢，会透过简讯、电子邮件或者是社群连结来传送，这个让你呢，被诱导哈，点进去，然后输入个人的个资，就会进一步再造成财务的损失了。所以呢，这个财政部持续提醒哦，你要上网报税，一定要认明政府机关的网站，这个结尾通常都是.gov.tw， 所以呢，在查询税务资料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网站的真伪。事实上，政府单位是绝对不会用电话啦、简讯啦、要求你来提供银行账号、密码甚至是指使你到 ATM 进行操作转账。你在操作 ATM， 事实上就是在进行转账这个是不可能借由 ATM 的操作领到补税这件事情哦。这个补税呢，事实上也有固定的时程，所以呢，在这个报税的过程当中，三不原则还是要掌握好。首先，不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轻信简讯的通知；最后，不要随便提供银行资料。

蛮多，达13000多件啊，接近14000件哦，财产损失金额加起来，事实上也有49亿元左右。有许多的县市呢，受理的案件还有财产损失是呈现上升的趋势，所以显示呢，诈骗的问题持续还是很严峻啊。观察在这个每天呢、受诈骗的这个类型呢，包括像是网络购物诈骗还是占最大宗，然后呢，哇，最近哈、投资的这个议题非常的热，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相关投资诈骗的一个财损金额也是很高，每天呢、这个统计出来呢。假投资诈骗受损的金额都是最高的，其他呢这个假金警的诈骗啊或者是一页式网站的诈骗啊都还是层出不穷，所以提醒朋友们不论是在网络购物或者是五月现在进行报税的季节或者是网络交友等等哈这个看到有不明的连结这个要你加陌生人的 LINE 或者是呢要你到 ATM 进行转账或者是要你提供银行账户等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线索哈，拜托一定要保持怀疑，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你要想起3个数字，你随时拨165这样子的一个专线呢来协助你进行查证，不要造成财务损失咯。来自 TEN 这首歌曲《把谎话当永恒》。

0: 飞啊，做人心不爱会记哩，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我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不要哭，不要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3: 想逃门都没有。
0: 奈安妹，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34。稍早呢，有这个驾驶朋友通报哈，告诉我们说，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13公里过雾峰系统，有很多的重机骑上来，持续往北再骑呀。这个大概是几分钟以前通报进来哈，现在可能过雾峰系统了，但是。以现在的法令，这个国道上面应该重机应该还是不能上国道的哈。这个希望这几位重机朋友赶快安全的离开。我们这里呢也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好，夜间今天施工还不少哦。首先看到在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这个入口匝道哈，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好，国道三号呢，看到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135.9到138.5过西湖服务区，还有北上的240到231竹山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227到224公里南投到中心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呢，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哈，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郭庭云跟曾伟忠合唱这首歌曲叫做《甘完一心》。

来自郭庭筠，他最新的专辑《高鬼吹高》啊，这个是以他的生日来当做他的专辑名称啊，和他的这个学长曾伟忠一起合唱这首《高木丸一心》。郭庭筠呐，是这个歌唱选秀比赛出道的哈。不过呢，事实上他在这个小时候儿童的时候就参加歌唱比赛，而且还五度五关。这个从小就这个展现他的歌唱天赋。不过呢，郭庭筠的爸爸事实上是棒球选手，他的爸爸是郭晋兴。哎呀，这个全家人都是明星呢，这个有在体坛上面，这个为国争光的，也有在这个歌坛上面崭露头角的。接着送给你这首歌，是来自施文斌跟秀兰玛雅《U1 喜力》。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手手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50。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在这个国道三号呢，国道三号南下的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全部都是施工封闭，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北上的部分呢，北上和美交流道往深港方向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清晨6点，也要麻烦朋友们哈，这个先从和美下去然后呢再从平面道路回转咯。接着在这个台北市区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这里有隔音墙的施工，往北的方向从师大路一直到永福桥路段全线也都是施工封闭另外这里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新北市新庄区要麻烦您留意了啊，在新北大道五公路口呢，因为路面是有淹水状况所以目前暂时是封闭了五公路前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要麻烦朋友们呢依照现场导引改走新支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的方向麻烦您了。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随时休息，身体状况最重要了哈。杜德伟这首歌曲叫《天真》。

来自杜德伟这首《天真》，收录在他1998年这张专辑当中的《钟爱1998》。时间来到凌晨的2:56，稍待会儿在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要送给你这首来自 ZZ 尾崎的歌曲，叫做《Vu Vu 的一天》，原住民语的歌曲了哈。等等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了。首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接到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这里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啊，一样在国一南下的17.3到18.5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标线施工，北上的13到11公里汐止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工程。国道二号在西行的9到7公里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了。那么北上的和美往深港方向的匝道这里施工封闭，预计到清晨的6点钟。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2线东向的10.6到11公里过灯辉大道，这里

路面的刨除加封工程进行当中，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东的朋友使用，要麻烦您经过留意现场的车道调度，小心驾驶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是安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成为一位仙女战士，可以变身得到超能力，拯救全世界。哎，但是我最近发现我的爸爸也会变身，哎，本来总是笑嘻嘻的，
1: 你好你好，
0: 但是只要一碰到方向盘，
2: 哦哟，你驾照是机腿换的吗？难道就不能走快一点吗？
0: 嗯，他的变身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直到妈妈说了这句话，
3: 爸爸，如果你把行人都看成是我和安安，是不是就能够记得礼让行人？
0: 从此之后，我的爸爸就不再变身了。
1: 你先过，慢慢走哦。
0: 原来我们家最厉害的是妈妈，她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仙子女王吧，不用变身就可以改变世界。
4: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
5: 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要谨记慢看停，多点同理心，用路更开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我的爸爸是警察。
7: 新闻快报，在今天凌晨，一名交通警察被不服取缔的酒驾男子撞成重伤之后送往医院，目前还在急救当中，医生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8: 我的老公是警察。
7: 警方在一栋公寓里发现了杀人抢劫主嫌，歹徒似乎拥有强大火力，现场枪声大作，警方与歹徒互开数十枪。记者人站在封锁线外，仍然可以感觉到非常震撼。
9: 我的儿子也是警察。
7: 有一群不良分子聚集在分局门口叫嚣，不服警方柔性驱离，与警方发生了冲突，甚至是开车冲撞分局大门，现场一片混乱。
4: 我们都以他为荣。
1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歌曲是来自王力仁 Let me go, let you go。 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来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 FM101.3， 但是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哇，这个讲到滑手机好像影响生活的层面还真是很大，对不对？稍早呢节目当中一群也有分享到，就是说在睡前明明都很累了，还持续在滑手机，可能会让这个身体越来越累，对不对？在这个开车的时候滑手机就会分散掉你的注意力，哇，这个行车的安全就会大打折扣。可是呢，滑手机这件事情真是奇怪，滑一滑时间就过得像水流一样快，但是呢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觉得空气好像完全静止了哈。那到底一天有多少时间可以悠闲的滑手机，然后通常都是在什么时候比较悠闲的让自己有这个滑手机然后耍废什么都不做的时间呢？来自李玉玺这首歌曲《闭上眼睛》。

来自李玉玺的歌曲《闭上双眼》，最好的休息啊，当然还是让双眼紧闭。哎，这个一直滑手机，事实上还是增加了眼睛的负担，对吧？时间是凌晨的3: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道路施工，提醒朋友们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7:3-18:5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标线施工，然后在国一高架北上的21-18公里，在提领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施工在进行。啊，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啊，接着在台北市区呢，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六段142号封闭施工，一样是往南的方向啊，一样是水快往南的方向，从师大路到基隆路四段，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然后从师大路下匝道啊，在这个汀州路或者是罗斯福。路持续往新店的方向行走喽。来自 IO 乐团，到头来，风的难道是我？

来自安室奈美惠 So Crazy 3:26啊，今天深夜呢看到这个道路状况一路都很顺哦啊，有这个地方不太顺利，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北大道和五公路口呢啊，因为这个路面有淹水状况，诶啊，这个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排除的意思嘛？啊，这个目前呢还是有封闭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全线车道都不能行走哈。那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导引改走新之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喽。好啦，小心开车啊！这个路上有一些小施工啊，或者是需要你这个改道行驶的啊，你才能够有时间这个进行改道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安以威234&1。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3: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4: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6: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夜间开车要注意交通安全啊，清晨要出门呢，也要注意外面天气可能有点凉哦啊，加件外套吧。哎，这个在苗栗以北哈、啊，大概都是19度、20度，过了彰化呢，大概是23、24度。还是有地区哈啊，大概只有一字头，像是呢，在新竹的巨埔就18.6啊，这个新竹的峨眉19.3啊，新北市也有部分呢 啊这个像淡水只有19度左右。那么这个到了白天呢，各地的气温都会回升到30度以上，所以诶，这个换句话说，今天的日夜温差挺大的。尤其呢，目前中央气象署还有针对部分的台南地区、部分高雄地区，还有部分的屏东地区啊，大部分都是偏山区啊啊，说今天中午呢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所以发布了高温资讯哦啊，这个尤其在中午前后，尽量避免这个户外的活动劳动啊，避免剧烈运动，要多多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今天如果要洗衣服要晒被子，看起来是一个蛮不错的天气，要把握一下了，因为明天呢星期五有封面要通过，东北季风又要增强了，那么到时候呢耸刀起冲啊，在北部地区一定会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还有东半部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呢啊，这个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星期五和星期六啊，都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天气形态，水汽偏多，而且天气凉。北部啊啊，届时高温啊又会这个往下降，到在大概是23、24度左右。南部比较不会受到影响啊，高温还是会有30度，但是日夜温差还是挺大。所幸呢，在礼拜天母亲节啊，东北季风就会减弱了，而且各地气温回升。在礼拜天，北部地区高温也可以回升到26、27度，中南部依然维持在28到30度上下。这个一波一波的封面呢，这个根据这个气象专家的解析啊，还不算梅雨封面啊，梅雨还没有到，还是要这个随时留意哈，天气可能会变凉的状况。说端午节还没到，大衣都不要收起来，对不对？端午节还有一个月呀。来自徐佳莹的歌曲《言不由衷》。

徐佳莹这首歌曲轻轻的，但是呢是唱出在这感情当中啊，就算都已经分开了，却祝福你也祝福我，非常积极的心态，非常正向的心态。来自徐佳莹这首言不由衷，时间是凌晨的3:40，我们要保持正向的心态开车了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虽然说目前道路状况顺啊，但是还是有施工哦。在国一北上43到40.9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支撑架的工程，那么在南下的17.3到18.5过内湖外侧的标线在施工，以及呢在南下的175到177大雅到台中内外侧车道小心有轮流施工封闭状况。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苑里到大甲主线全线车道都施工哈，这个朋友们可以提早啊就从这个新竹系统呢直接转接国道一号往南走也 OK 啊，或者是走替代道路台61线。那么最后呢在北上的和美往深港的方向，这里匝道出口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感谢你了。路况后续的补充啊，或者是发现最新状况，都欢迎你利用0800000123。那么当然，专心开车还是最重要的了哈。艾怡良，偷故事的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1。最新路况呢，在台九线北上的308到307公里啊，这个驾驶朋友通报说，在池上国中路段，哎呦，车道上面有位老先生在走动，哎呦，怎么走到车道上来了哈？哎，这个请朋友们，因为接近清晨了，可能会有一些清晨刚起床运动的朋友哈，这个其实好像不只是清晨会起床运动，我有时候呢，这个凌晨啊，晚上这11、12点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就发现哎，还是有不少朋友哈，很喜欢夜运，在夜间运动。但是呢，这个行人朋友都希望你哈，这个各行其道，不要看这个夜晚的人少车少，就这样子任意穿越马路或者是这个没有乖乖的走在人行穿越道上面，事实上都蛮危险的哟。来自蓝又时这首歌曲《圆规》。

圆规的特性就是一定会有个支点，然后呢它会牢牢的固定在圆心，然后呢另外一端不论走多远都会受到这个支点的影响，不能够走太远，永远就是会在一个界限范围内，对不对？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我们会有一个中心点，大概是家吧，对对，大部分而言应该是家。然后呢，每天的这个行动范围，或者是想要往上突破到什么样子界限，通常都会这个考虑到家人的感受啊，或者是会有一个家人的牵挂，所以到后来呢，这个行动的范围或者是人生的发展，似乎就会产生了一个界限了。那么在这个有限的圆的这个范围当中活动或者是发展呢，都还是希望可以创造出无限的可能咯。稍待会儿要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接着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你，谢佩恩，同心圆。今天来到礼拜四5月7号，也希望你可以跟圆一样啊，不是吃的圆滚滚了哈，万事圆融，然后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0: 清晨四点钟又过了失眠的一晚吗？
1: 不要再为了过去哭泣，我们还剩彼此的心。
2: 就撇开那些虚情假意，接受最简单的自己。
0: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这里是一直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简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17:03-18:05过内湖外侧车道有标线施工，北上13-11公里汐止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工程，国道二号东向9-11公里过机场系统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三号部分，首先在南下的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北上的和美往深港方向匝道出口呢，也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先往和美的方向下匝道啊，然后呢再回转啊，这个往深港的方向。另外一样是国道三号南下的135.9-138.5过西湖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27-224南投到中心则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车道。最后在省道台二线东向的10.6-11公里过灯辉大道路面有刨铺工程啊，要麻烦您这个留意现场的车道调拨。最后在台61线北上的17.9-15.5过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啊配合现场的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台湾各地跟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到了午后呢，是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阵雨。而在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在马祖18度，台湾本岛最低呢，新竹关西也是18度。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19到24度左右。

whatever's going on.

好，这莫迪兰乐队唱的歌曲叫做《月球华尔兹》。嗯，今天哪里？哎呀，一出门的时候被月亮惊艳到，真的很像白天的太阳，好亮好亮哦，真的很月亮。好，代表呢，目前这个天气至少是晴朗的哦。4:11喽。今天这个月亮的形状啊，很像一个大饼啊，被切了一半，可能比一半多一点啊，但不知道怎么看了，肚子有点腰。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2: 哎呦，目前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主线的施工已经结束，所以这一段开放通行咯。再来台九线哈，大概是半个小时前通报的，北上呢在池上国中路段有一位老先生在走动哈，但是这个是半个小时前的动态了，在台九线北上池上国中路段哈，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看到这位老人家啊？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啊。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微哈。国一的话，五股交流到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拨专线0800-0001-23。

觉得他很想出去玩，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月亮。好，4:21了。国一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哦，留意外线掉落物在这里哈，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还有在大概半个多小时前，台九线北上池上国中路段，有一位老人家呢走在车道上哈，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在这个路上哈。那或者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方有心的歌曲卖安尼啦，四点二十五分哦，你目睭会唔通灵气哦，卖安尼哦，哎，背后金背后金，唔通度孤哦。好，来一下木村拓哉。Yes, I am.

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外线有掉落物，几分钟前才刚通报而已啊。哦，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五股交流道北向往台64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持续封闭，而北上林口路段外二线这边支撑架在施工。还有国一的北上汐止前内二线南下呢，过内湖外线也有作业哈。国一高架北上汐五堤顶前外二线施工，国三的话南下再过汐止外线有工程，北上树林前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哈。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还有北上呢，在过蓬山隧道到过乌涂隧道外侧也有工程，以及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中。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这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老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哇，很有异国风情，一个歌曲，这是笛音的歌声哦，莫迪卡，感觉好像王宝钏出国去旅行安尼哈，异国风、哦。接下来来一下拉丁歌曲，瑞奇马丁，这个歌叫《注定的爱》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奈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南投县时间4:42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在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的外乙线有掉落物，随即哈。国一的北上林口 B 到过林口 A 内侧这边有作业，以及北上呢在 71.6 到 69.6 公里高架杨梅端路段外侧施工中，所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韩国的外电报道。比较韩国的整形的产业非常非常成熟，有的人如果去韩国一趟回来变帅变美了，人家问说阿里你去整形了。来讲一下，有一个韩国的年轻的男生，他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念书的时候说都是全校第一名第二名，后来大学考上了名校。好，照理来讲就是说他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他们家人对他都非常非常呵护，熊记得给他教他读册，那也指望他念了好学校将要好学历，人生就一片光明。但是他的姐姐又觉得很苦恼，为什么？因为他弟弟上了大学以后就变了，本来就是认真读书的孩子，结果上大学之后呢完全就把课业抛在脑后了，然后他只在意一点，就是怎么样改变他的外表。他说家人就开始担心啦，这个孩子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击哈。那结果这个男生因为他有遇到一个情况，造成他这么大转折，是因为呢他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很喜欢的女生，有天才刚要开口跟对方表白，然后想要对方问他说：“哎，你是生病是不是？看起来怎么脸色不好看？”想说那也安呢，还没开始的失败呀哈，哇！然后觉得他喜欢那个女生，对他爱理不理的。他呢，这个想了一轮，他觉得跟他的外表有很大关系。那的确，这个男生哈，就是比如说他的牙齿是有龅牙哈。那整体来讲，如果说在一堆韩国男生里面，他真的很容易就被忽略哈。但是他也没有钱去做整形，这后来他就找了一个方法，他发现可以透过化妆改变发型，还有他先去把他牙齿做了矫正。哎，就这样，他矫正了牙齿以后，然后他去学习化妆。在韩国男生化妆这也蛮普遍的，就这样而已哦，他没有整形哦。然后之后真的就是改头换面哈，哇，从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路人甲乙变成一个帅哥，还上电视哈。好，然后他的姐姐说哈，他看到他弟弟的那个变化非常惊讶，比如说因为他就那个改变之后拍的照片嘛，又放在自己的那个账号上哈。然后他姐姐以为他弟弟的账号被盗了，这谁？他很不容易耶，就是透过化妆可以补强很多点耶，哇，好，那当然我们再次验证了化妆真的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我想到以前我有个同学，他在学校也不是外貌著称，是以贤惠著称。然后他结婚的时候，我们去参加他的婚礼，我跟你讲嘴巴嘴巴到底是在哪里哈？宴客在哪里？好几个那个饭店里面好几个厅嘛，对不对？因为看照片看不出来哈。哎，奇怪了，这里面没有我们同学呢哈。一看到新娘子本身就直接讲不是外人哦哈。就是那个化妆术真的是太厉害了。

这 50/50 所演唱的歌曲 Perfect Crime 4:50了。有时候一个人透过化妆然后改变自己的外貌，很大的改变，你能说他是骗你吗？你说那总要那个洗脸啊，洗完脸以后被看到怎么办？那就等对方睡了以后再洗吧。

还不错，来自严爵的歌声。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二的话西行9到7公里，机场系统外二线要注意哈，工程的进行。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还有平林出口匝道内外侧这边轮流施工哈，谢吉啊，以及国五在雪穗双向洞一线车道持续有工程，路况那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0: 陈秋山丢人一熬。如果你已经来到人生的中场，你看的是往后看未来，还是比较怀念以前？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
1: 在你遗忘的小时候，我在等着，跳色盘装满了宇宙的颜色，单纯狂热。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外移线有掉落物，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五股交流到北向往台64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持续封闭哦，以及北上林口路段外二线有作业，还有北上汐止前内二线施工哈，南下再过内湖也有作业在进行，以及国一北上林口 B 到过林口 A 内侧施工中，北上还要留意71.6到69.6公里高架杨梅段路段外侧。国三北上树林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南下过汐止外线施工中。国二的话，东向在过机场系统外二线有作业哦。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还有北上过蓬山隧道到过乌涂隧道外侧，以及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哦，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哦。那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其他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现在的即时温度全台最低温马祖跟新竹关西都是18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18到24度左右。

哦，傅威的版本的情诶嗨，也是经典歌曲重新编曲，庾澄庆的《流水年华》。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15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国二，还有国一高架都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

分享一下来自台东的报道。台湾很多原住民就在花东这边，原住民的食材里面很多都会腌制，好，然后特别其中有一种用朝天椒然后米酒下去腌制，哇，喜欢吃辣的人说爱得不得了。所以有人在花东的市场就会可以买到所谓的泡椒，用米酒腌制的朝天椒叫做泡椒，然后他把它装在那个罐子里面，像一瓶酒这样，说扭开那个瓶口的时候会像香槟一样喷出来。不知道还以为我明明是要买泡椒，怎么会买到香槟。好，说这里面是因为它一直在发酵，有的人就看到说，哎，你才轻轻碰一下那个瓶子，就看到整瓶的泡椒不断的冒泡，里面压力太大，瓶盖还不太容易开得了，然后呢用力把它打开之后，里面的水分跟泡椒像喷泉一样喷出来。真的算是那个台版是花东版的泡那个香槟，哇，说这个泡椒里面，因为它是天然腌制的方式，没有加防腐剂，也没有什么添加剂，

但这个泡椒呢，对这个原住民来说，他们可以拿来腌生的猪肉，腌酸笋啊。哦，现在这个季节笋子哈也出来了哈，这个开始他们做酸笋的这样一个时节了。说他们有一个笑谈啊，说这个搬家的时候什么都可以没带，就是这个一定要带哈。有的人呢，就是说一定要带着他腌的酸笋一定要回来。

哦，这首歌呢，这纪晓君唱的叫《散步歌》哦，用卑南族的语言，就是说他不管怎么样，往东走，往西走，东西南北怎么走，看到的风景都很好，心情都很好，因为重点不是在风景，是谁跟你一起走，对吧？哈，好，5:22，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255公里民雄前哦，中外一侧像诶洋葱跟几大洞啊，一大袋的洋葱掉在这里啊，实在是真没菜哈，但是要注意，因为不知道这个多大袋哈，有洋葱掉落在国一南下255公里民雄前。中外侧这边要小心掉落物哈，倒是国一原本北上靠近仁德附区外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但是国三有一个新的提醒，国三北上在350.1公里新化系统前哦，中内侧有菜篮浪里加，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好，关键到的吃到哪里？哎呀，台湾哦，这个美食地图。

0: 哇，连用听都感觉吧吼，加加这行谢明佑的歌曲《摘菜》。
1: 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忧郁兮兮浓浓的山巅。
2: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景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1: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2: 哦，已经5:30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随即哈，有一个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南下255公里，民雄前中外一侧之间要注意有一大袋洋葱让你夹哈。而国三北上350.1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一侧有菜篮掉落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国一的话持续封闭五股交流道北向往台64线巴黎新店出口匝道哈，啊，北上林口路段外二线这边是有工程的，南下过内湖外线的作业在进行，北上还有汐止前内二线注意施工哈。另外呢，北上在高架杨梅段路段外侧以及林口 B 到过林口 A 那一侧都有作业哦。国三是北上树林前外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然后南下过汐止外线也有工程哈。还有国三的北上南投到中心中内侧，以及竹山到南投服务区中外侧，南下再过西湖服务区中外侧都有工程哎。国二东向9到11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二线还在施工，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然后北上过蓬山隧道到过乌涂隧道留意外侧的作业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 Ohayo， 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有哪灵。

哦，这库兰之味所唱的 Let's Tango， 哇，非常那个悠扬很自在的这样一个节奏，感觉是阳光洒在你的肩膀上，很暖暖，就暖洋洋哈、哦、啊，你可以觉得舒服。阿姆哥买就不会让 Linky 啦哈、哦，已经天亮了，醒醒吧，醒醒吧，平常度过呢。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哦，现在在台北这边有一个最新通报，台北市的罗斯福路五段往四段方向跟新农路口这边后置灯异常了，已经有通报处理哦。而国一有南下在255公里民雄前，中外侧有一大袋洋葱让你加碎集，还要注意国三北上350.1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内侧无菜拿让你加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我们想要说走路被认为是最简单的运动，然后现在也很多人日行万步，有人想说哎呀走路运动很好，不过专家提醒这个走路

路不一定时间一定要多长，但重点是你走路的这个姿势还有走路的速度对不对，会影响到运动的效果。而规律的步行对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稳定血糖、改善睡眠是有帮助的，但前提是你要走对，走对方式，速度也要正确，这样。好，如果你若是一边走，你走很慢，还有一边走路呢，一边滑手机，还有弯腰驼背的走，哎呀，那不拆干哈，效果这个运动的效果就没那么好哈。好，那真的要让走路有运动效果，有几个点要注意。第一个，你的速度不能太慢，那速度大概是每分钟100到130步，这是 中等强度。那你说我哪有时间啊？怎么样算说到底几步？有的人搞不好算到一半就忘记。简单判断的方式就是说，你用这样速度在走的时候还可以说话，但是不太能唱歌哈。对，这个算是中等强度哈。所以呢，走路也不能太过慢太过慢哈。再来就你的姿势要直立，视线向前，肩膀放松，不要弯腰驼背，还有不要低着头哈。有人一边走路要搁底下滑手机，哎呀，好，你要是怕记不住，出门前呢靠着墙站立哈，你就想你贴着墙站的时候，头、肩膀、臀部哈，这样一直线的感觉哈，要把它记住啊。还有在走的时候，让双手自然摆动，这个也可以帮助身体的协调哈。当然，你的鞋子要合脚哦，哦，不要想说我出来行，我穿穿拖来去了哈，或者穿的鞋太大太小都不适合。还有一点很妙，说哈，你要是永远都走固定的一条路，同样的速度，身体适应以后，运动效果也会打折。所以要有变化哈，都要换一个对吧哈。

欢喜来做会叶诺凡红牛尾歌声，五点五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王阿玲。好，现在在台北这边，罗斯福路五段往四段方向跟新农路路口，后置灯里面绿灯亮不起来哦。那现在就说远端绿灯故障，要请人来这边维修。近端耗制还是正常，还是可以辨识了哈。这是这边的情况。在桃园大溪最新提醒，大溪这里园林路一段在仁和八街到永昌路范围，大量泥土散落，小心哈，拜托拜托。而国一南下255公里民雄前中外侧有一大袋洋葱让你加哈。再来新庄这边也要注意一下，新庄因为新北大道五公路口这里淹水，然后目前持续封闭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方向哦，全线车道只有公车可以通行哈，要注意避开。现在在新北市新庄这里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方向还是封闭的状态哈。路况来写当播出，这麻烦卡点微 ,0800000173。

0: 这是鲍俊辉、邓永嘉所合唱的歌曲《爱的叮咛》。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好，再过几秒，5:56，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大村乡这里有一个花树银行富花树银行、啊、那他们很大特点就是富裕全世界最大一种蛾类，叫做黄蛾，皇上的黄，因为是全球最大、啊、好，说一年在这里可以富裕超过上千只。我今年第一只出现的黄蛾啊，不是在他们自己的那个富裕室里面，而是说是从外面飞过来的野生黄蛾。哇，花树银行中华裔说，投入富裕13年来，第一次有野外的黄蛾飞到园区来、哦、代表当地生态环境慢慢恢复、哦、觉得这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啊。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255公里民雄前中外侧留意有一大袋洋葱掉落了，而国三北上350.1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菜篮浪里加。桃园大溪园林路一段在仁和八街到永昌路这个范围有大量泥土散落，经过小心啊。还有新庄这边新北大道5公路口因为淹水的关系目前持续封闭5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哦。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五股交流到北上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的施工还没有排除，还有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啊，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但是到了午后哦，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哦，今天在温度方面有高温提醒，台南、高雄、屏东黄色灯号有到34度哦。那以目前即时温度来看，全台平地最低温两个点，一个在马祖，一个在新竹关西，是18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19到25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除了南部温度有到34度，北部今天高温也有31哦。然后中部赶快哈，东部今天高温是30，离岛最高也有29度啊。

周华健的歌声 Morning Call， 好，虽然很温柔，但是你把酒婆要背后给我啊，6:09分了，尽管我是

零。国一有两个情况最新通报哈，一个是在南下324公里大湾中外侧有枕木掉落，以及北上高雄中正出口匝道洞被撞到了。而国一高架现在也通报在南下 45.4 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高程在车道跟内线之间也是动物被撞到情况哈，经过小心啊。好，国三现在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哦，因为其他国道大部分的工程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姆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目前外二线还是有工程在进行，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哈。以及台三线双向40到41公里在园林路一段，然后是仁和八街到永昌路这个范围要注意有大量泥土散落哈，注意安全哦。再来国一北上 352.3 公里冈山前路间金马公叫雷纳培让李家塞吉亚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好，小黄旗魏如萱这位好朋友挂起一半一半，用这样轻松愉快的节奏来迎接今天的透早六点十五分哦。好，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三南下哦，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这边还有工程在进行，因为说施工延迟了哈，所以现在在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哦，要心理准备哦，不然如果说车子开始多起来哦，大家来到这里可能觉得哦，想到下个都有在施工呢哈，那今天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快结束，说目前因为延迟的关系哈，要留意，拜托拜托。还有国一南下324公里大湾中外侧整木让你加注意哦。路况呢，写到波琼加马环卡点威0800000123。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你一起来安全停探听。
0: 安全停看听，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是刑事局的警务证，这是邱雅田啊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雅田说他最近哦被邀请去那个做一场演讲，但是这个受众听演讲的很特别、嗯、是一群视障的朋友。
2: 是的，就是有一间寿险公司说他们有视障的客户、嗯、然后问说能不能去对视障客户做反诈骗的宣导、嗯、那我就觉得还蛮特别的。然后他就这个人寿公司就跟我讲说视障代表他们看不到，你懂吗？所以他们是看不到简报的。然后我就想说 对没有错，我能够理解，
0: 所以你不用做简报嘛
2: 我还是做了，因为我为了要拍照好看我还是做了简报、哦、
0: 因为对视障者来说我最重要是透过声音来接收你的讯息啊。
2: 对，还好就是我觉得他们至少听得到，那么反正我们做演讲也是主要让他们可以听得见，所以我还是去了、嗯嗯、以及我觉得我们有做去年有做一些那个宣导影片、哦、那我特别去找了是里面的角色有男有女，虽然放给他们听他们看不到画面上的人，
0: 但是有一些剧情
2: 但是有男女的剧情他们至少可以分辨说啊男生讲了什么女生讲了什么、
0: 哦、
2: 所以我倒觉得没有很困难。
0: OK、嗯、好，那是因为今天雅田来要跟大家呢提醒了一个诈骗的案例，主要受害者就是障者了。
2: 是，就是因为视障者他们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去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个文字的内容，所以说我就去找了一下有关于视障者他们被诈骗的相关的案例去做分享。那今天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有一位视障者他67岁，然后他已经退休了嘛，所以他就是靠着社会补助跟保险年金在过生活。那但是因为退休人士都会觉得他想要去创造被动收入，所以一听到有投资的机会大家都会跃跃欲试，
0: 所以他也是那种陌生人，然后跟他那他是视障者，那怎么跟他取得这个联系啊？
2: 对，他就说是朋友介绍说有一款虚拟货币即将上市。
0: 我听说他是接到电话，还是因为他们应该也不是用什么群组之类的吧？
2: 对，不是，他就是朋友，就是他们可能有一些固定的老人集会，然后里面就有一个最近很常出现的陈先生，就持续的跟这些老人集会的人去推荐说即将有一款虚拟货币要上市，那接下来会有不断价格翻涨的可能，所以就跟大家鼓吹说可以做这个虚拟货币的投资。
0: OK， 那我很好奇他参加那个社团是都是视障者还是只有他，就其有一些是明就是眼睛是看得到的？
2: 是有，都有，就是老人的机会。
0: OK， 好，所以就是这位视障者他就想说哦，机会来了，有可以投资嘛、嗯、因为我们真的可以理解当你没有那个收入持续进来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会很担心。
2: 对，
0: 可是那他要去投资，比如说像一般我们听到的假投资的那种诈骗、嗯、他都叫他什么加赖啊，或者上他去一个 APP， 对不对？
2: 对，
0: 那问题他是视障者他要怎么弄啊？
2: 对，因为他是视障者、嗯、然后再加上这位介绍的这位陈先生呢，他就是非常的关怀这位视障者，就变成除了老人集会以外，这位陈先生还会去他家帮他做一些服务，然后跟他说你看不到，所以说我可以代为操作，只要你就是有付相关的费用我就帮你代为操作。那因为这个 骗子陈先生呢，他就是表现得很诚恳，然后所以这位视障人士就觉得哎、好像可以来试试看，所以他就愿意相信这个所谓的陈先生做这个投资，
0: 所以他就说我帮你来填申请资料吗？
2: 对，他就帮他填申请资料。那因为这个视障者他说他没有办法一次拿出300万这么多的投资资金、
0: 要他拿300万出来
2: 是啊、然后视障者就透露说他其实有一个房子在招租、那个就在想说陈先生就帮他想了一个方法说那不然你这个招租的钱拿来做投资，我帮你去找人来租你的房子、那这些每个月的4万元收入
0: 他就把他拿去帮他做投资，
2: 帮他做投资、对，那因为你看这陈先生很热心哦，他都去帮他想方设法的去做投资，乍听之下
0: 这位受害者应该觉得蛮合理的，我遇到贵人了，
2: 对、因为你看你4万块的被动收入如果每个月可以进去投资的话，那这个舌灿莲花的骗子就跟他讲说价格可以翻倍，所以接着呢这个骗子陈先生呢就开始帮这个视障者开始写合约，然后就所以这个视障者就觉得说他每个月都有去做这个投资投资，直到过年的时候视障者去跟他的亲友谈起说他现在有一个高获利高报酬的虚拟货币投资、然后对方还非常的热心，然后亲友才说我觉得这怀疑是骗局哦，你要不要把你所谓的这个租约拿起来给我审视一下、跟你这个投资的标的我来帮你看一看，
0: 对，
2: 那这时候呢这个视障者才把他的合约拿出来给他的亲友看，亲友一看不得了了，他呢其实那个骗子陈先生是帮他签了一个委托，就是房子可以租给陈先生，然后并且加入了很多不停本的条约哦，就是管理费水费电费瓦斯费要由房东自己支出、然后呢而且还可以让这个陈先生自由转租，不需要经得房东的同意，
0: 这个根本就是土匪、
2: 啊、
0: 他抢人家的房子哎，真的，
2: 然后以及这个4万元的租金呢、他的合约里面也是都给陈先生去做投资运用，也就表示说根本没有所谓真正的投资标的，
0: 对，
2: 也没有去透过一个合法合规的平台去做投资，合约上面就只有写说交由陈先生去投资运用，
0: 可是这种合约可以成立啊，
2: 因为就等于是双方签署
0: 的，因为他等于说是一个委托这样子、哇，坦白讲哦，我们以前讲的就是说你去欺骗明眼人就是我看得见，只是我可能被这个讯息给误导了、但是他今天欺骗一个视障者他根本看不见啊，
2: 对啊，
0: 所以他怎么写怎么填都他自己来就对了，
2: 对，
0: 哇，
2: 然后只是因为他就是非常的关怀这位视障者，然后以及非常的诚恳，所以说才让这视障者觉得这一位陈先生是可以相信的，
0: 这个大概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他因为信任他，所以不然照理来讲正常来说，因为如果我看不见我要跟人家签一个契约，我应该找我的家人啊，我信任的人来帮我看一下， 对不对那他就这样就让对方就念给他听吗还是怎样，
2: 对，对方就念给他听说他就是念了一个完全是合法合规的合约，然后让他悟性为真，然后就签名下去
0: 了。那我比较好奇，好在他有亲友看到了、他签了这样一个简直就害他的那个合约，
2: 对，
0: 那后续怎么处理呢？
2: 后续因为这个合约就完全符合规范，因为他也签名了，
0: 对，
2: 然后上面的内容就也是白纸黑字了，也盖了章，所以这个合约去认证是成立的，
0: 已经去认证，
2: 对，
0: 那我现在如果说提出我是因为被骗啊，他跟我讲不是这样啦，我能够去报警然后要求说要把这个合约解除吗？
2: 这位视障者是来报警了，可是因为目前的进度就是审视的这个合约都没有问题，以及你没有办法提出说、你是被骗，因为对
0: 方也是主张他已经有法定的一个约束，就是他是合法的了，
2: 对。

0: 你如果要要求对方还回来，或者我要解除，恐怕你得走法律途径了，是不是？
1: 对，就是他们现在是有请律师要去走法律途径，但是目前看起来有一点凶多吉少，因为就是现在就是认定这个合约是双方签署同意的，
0: 是同意的。
1: 对，
0: 哇，这个真的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哈。当然，因为这位视障朋友他可能真心相信对方是要帮他的。嗯嗯，但是这种完全看不见的情况下，然后就签署这样一个那个契约，
1: 嗯，
0: 真的很恐怖欸。
1: 对啊，而且当我把这个案例分享给我那天去演讲的视障对象的时候，我同时也请视障对象的这些人跟我讲说，你们
0: 有
1: 被骗什么样的诈骗经验可以跟我分享，我帮你们做一些解析。
0: 对，
1: 然后视障朋友在跟我聊的时候，就我就发现有一个状况，就是视障朋友他们会很诚实的跟诈骗电话说，我看不见哦，所以你不要骗我。
0: 啊，
1: 那我觉得这样子反而更容易落入陷阱。
0: 他就知道你看不见，所以更要骗你了。
1: 没错，所以好像要呼吁一下大家，就是不论你是老人，或者是你可能有一些身心障碍，你不要在陌生电话就跟人家交浅言深的去暴露自己的，
0: 不要去暴露自己的情况，包括年龄啊，我是单身还已婚啊，我有没有小孩，我有没有钱啊，这个都不要告诉别人。
1: 真的，对啊。
0: 哇，那我们只能够提醒，当然就是说视障朋友按理来讲应该他要去做任何事情，也许他会找他比较信任的，
1: 嗯，
0: 但是今天就是因为他信任错人，
1: 对，
0: 哦，那他因为这个人，这个骗他的人是透过他们共同认识的朋友介绍的，
1: 对，
0: 哇，我觉得回头要去关心一下那个朋友，是你们是合伙共伙，就是说一起来骗我，还是说你也是被骗的人呢？
1: 对啊，嗯，
0: 哦，给大家一个提醒啦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雅田，谢谢，
1: 谢谢。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6:27了，国三最新通报哦，国三北上45.7公里过三鹰，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路间内，以及国三目前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哦，随即还有在国三南下254公里过南云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国一高架在南下45.4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高承载车道跟内线之间也有动物被撞到，同样情形呢还出现在国一北上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哈。倒是国一原本南下大湾中外侧枕木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感谢热心用路人的通报哈。

哦，这是布农族的音乐人，他叫白明光，他本身也是一位视障者哦。这首歌很有意思，叫《目中无人》。那假如说他想要对音乐哈、哦、在这样投入哦，他其实真的可以放开所有能量，但是有另外一层意思哈、哦，他也在做自我解嘲，因为视障者来讲，的确目中无人嘛哈、哦，也不是故意的，他的确是看不见。但是我们刚才呢，在这个防诈骗的单元里面，就提醒现在有一些诈骗者哈、哦，针对视障者，然后进行这样一个欺骗哈、哦，真的要特别谨慎。不管怎么样，别人叫我要投资啊，签什么契约啊，一定要找信任的亲友陪着你一起去处理哈。

0: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但目前要注意的点比较多哈。尤其国三在北上45.7公里过三鹰，外路间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刚通报不久哈，盛吉。而国三现在南下哦，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哈，今天这个施工是延迟了，所以目前呢，在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是有工程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还有南下254公里过南云内一线有动物被撞到。国一的北上高雄中正出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哈，还有北上352.3公里冈山前路间连拉坡到李家。台三线呢，双向40到41公里哦，在园林路一段这边仁和八街到永昌路，这个范围有大量泥土散落，经过小心啊。那新北市新庄新北大道五公路口因为淹水的关系，目前还是封闭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哈。有路况一旦播出，加码还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运动部自去年9月9号成立，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伯钧指出，在运动部成立后，民间最期待的就是台湾的运动政策能够转向面对全民、重视性平以及儿少与运动外交的价值性议题领域。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体育班或是针对二职的教练，而应该完整的以不同年龄层的儿少运动需求去进行设计与想象。
3: 儿少运动员，这我也提过很多年了，儿少运动员的训练跟儿童的训练跟成人训练是不一样的，你不会让孩子直接去健身房训练，因为他的重训跟他需要的营养跟休息是跟我们成年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过往在遇到一些体罚的事的案件的时候，教练会跟你说这是正常训练，是他扛不住训练，体罚跟过度训练跟训练只有在一线之隔，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础研

0: 就是包含说在不同的年龄这个运动项目可以有多少的训练量来做一个衡量，尤其是未来不管体育班的政策是怎么做的时候，尤其在社区运动会有更大的需求，因为社区运动的家长不会没有办法自己去了解这些讯息，而所以这些基础工作我认为是我们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因为单项协会恐怕也没有办法能力去做开发这样的教材，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运动部责无旁贷的责任，必须要推行。
1: 台湾女子足球员工会理事长李秀琴则说，在少子化的冲击之下，更必须要有清楚的政策，对于目前已经发生的断层问题做出具体的因应。
2: 以往我自己也是运动员出身，那以前可能都是本土练钢，可能就是想练什么就练什么，也许是这样。那我们对于，因为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时代，那我自己也是国家队的选手，那也经历过很多教练的配合了以后，发现其实还是要由专业的人员来执行这一个部分。那对于我们学校的作为，就是请了一个体能教练，然后带领选手去做这些训练，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基本上第一个安全性就很高，可以减低很多不必要的身体的伤害。那有提到说学校就是开放就是可能俱乐部，当然这个维护真的是需要一笔经费，因为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天然草皮，那大家都知道天然草皮其实很难维护，真的要细心的去照顾。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这个议题能够成立的话，那其实对于学校保养草地是一个很好的规划。
1: 立委张雅玲则表示，近年有多起事件显示，曾经有不良记录甚至前科的教练也有可能持续接触儿童，凸显出目前的制度存在漏洞。目前托育跟补教的领域都有基本的查核与登录制度，教练却缺乏相同的管理以及把关的机制，呼吁运动部应尽速修法，建立教练资格查核以及不适任的公告制度。
3: 我们在很多的不管是托婴也好，老师也好，我们在许多的机制上面，不管是教育部也好，卫福部也好，都有一些查询的机制。可是呢，我们现在虽然有公告合格教练的这个系统，事实上去年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也邀请了我所认识的许多的家长上网去查询，可是却发现许多教练明明都是我们认识的大型的俱乐部或是非常有名气的名声也很好的教练，竟然都不在这个系统里面。所以这个系统里面反而让家长越查越惊慌，到底我的教练是不是一个合格教练，搞得家长一头雾水雾煞煞。所以我认为这个合格教练的系统也必须更完备，不管是从跆拳道、足球、棒球、篮球各个项目，其实都应该的要去更完善。
1: 立委与协会认为，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关于社区化、全民化的口号，要如何打造一个对儿少更友善的体育环境，有关政府对单项协会的监督落实，让家长愿意对体育行政重拾信心，同时也应该有更具体的策略，将资源用在儿少运动发展的基础建设。希望运动部可以用全面性的角度思考台湾的儿少运动政策，让更多的孩子愿意相信运动，投身运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京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心。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来6:39了，两个情况排除了，包括国一南下民雄前一大袋洋葱掉落的代志，还有国三北上过三鹰外路间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都已经排除了。而台二

0: 十九线北上旗南三路跟国石娘靠娘靠西向入口前的路段有大量的砂石散落，以及国三很出席哦，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哦。刚看了一下路网图，这边车速很慢哦，下班发抖，因为这个施工延迟了哈，所以如果必须要经过这个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朋友，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2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金门、澎湖及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常常在飞机起降时，不论天色如何，都能听见机组员与乘客说打开遮阳板并调暗客舱灯光，这是出于安全考量。调暗客舱灯光可以预防客舱意外断电时，机内人员的眼睛可以更快适应黑暗的环境。那如果发生意外时，机组员就能有效避免乘客慌张，并依循窗外光线及紧急出口灯号顺利疏散。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慧宁的提醒。目前航班一切正常哈。来，但是有一个所在哈，跟平常不一样。一般的施工都大概在6点多的时候就告一段落，但是目前国三呢，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哈。国一高架原本南下在武阳机场系统前，高层在车道内线之间都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哈。但是国三南下254公里过南云内线，这边还是要注意动物被撞到情况。台29线北上旗南三路跟国石的捏靠西向入口前路段哦，有大量砂石散落哈。随即，而台3线双向40到41公里，在园林路一段、仁和八街到永昌路这个范围，有大量的泥土散落，也是要注意呢。好，有新的路况一道包车，加码还卡点位哈，0800-000-123。

哦，徐佳莹所演唱歌曲《翻滚吧，我的宝贝》，6:46啦。尽管我是雅玲，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冈山前路间的那回代志，现在已经排除哈。但是哦，国一北上高雄中正出口匝道这里有动物被撞到，还是要留意。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三南下254公里过南云的内线哈，以及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哦，小心啊。而台29线北上旗南三路跟国十捏靠西向入口前的路段有大量砂石散落哈，注意解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哦，行了没啊？这是黄玠女孩与机器人所演唱歌曲《因为你》。
1: 亲爱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Jumbo 幻蓝小熊。
3: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4: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5: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来6:53了，国三先来一个最新通报，有起事故哈，在国三南下21.5公里过木栅内线，留意呢有小客车跟一台大客车，这是学校的校车哈，一台大台车，一台小台车追撞，占用在内线哦。这是国三南下21.5公里过木栅，务必留意内线车道哈。而国三现在在南下木栅景美隧道的外二线还是有工程在进行哦。台29线北上旗南三路跟国十尼亚靠的西向入口前路段大量砂石散落，已经有通报处理，你赶快要注意哈。台南市仁德最新提醒，在太子路139号超商这附近呢有事故。到先前台三线哦，双向40到41公里，这是园林路一段。

这里要注意有大量泥土散落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岭的公路哈，现在有新的这个牛奶科明隧道通车了。这是在草岭149乙线草岭公路，这里有一个路段叫牛奶科段。终于啊，花了很多经费，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哈，建制的一座明隧道已经正式通车了。哦，在地乡亲就欢喜哦，说希望啦哈，因为这个地方叫牛奶科，每一次下大雨就一定会出现土石流，希望这个明隧道通车之后，可以终结数十年落石的噩梦。那这边因为地质很不稳定啦，下大雨或地震就很容易有土石滑落，而且这边的土石不是碎粒石头，那个常常一颗下来直径超过一公尺，哎，哇，这恐怖。好，那多年来一直就是有这个遇到大雨地震之后，真的头壳摸了一些哈。那现在就是说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他们有进行一个所谓的上边坡消波工程。把不稳定的巨石先把它消除，而且哦，他们在明隧道上方还设了一个大概有两个足球那么大的哈，两个足球大的缓冲平台，说让这个落石可以先减速流动，然后再顺着地形滚到下边坡哈，延缓它的速度就对了啦哈。好，重点是看到这个牛奶科明隧道，大家会不会很好奇？这个地名怎么那么特别，就是牛奶，牛奶科科学的科。想怎么说，他们因为这个路段每一次下雨地震啊，那个掉下石头直径超过一公尺嘛，这大地，但是因为落石表面通常都是白色的，所以远看那个瞬间掉下来的时候好像牛奶往下掉，你敢不知道，所以他们才会把这个地方称为牛奶科或牛奶寮。好，已经6:57了，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出的平安哦，那明天在空中再会。

透早七点，就让花蕊的香味和咖啡的气味，不离斗阵用精神，开始美丽的一天。我是曹雅文，和我甲警察广播电台继续陪你慢慢。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南下呢，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的施工已经结束了。不过路网图来看，车流疏解呢需要一点时间，还是要注意安全哈。以及国三的南下过木栅，先前小客车、大客车追撞，占用在内线。现在也已经排除，但是因为现场有回堵1公里左右情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国三北上361.5公里，关庙前内线有帆布掉落，而南下在254公里过南云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台29线北上旗南三路跟国十捏靠西向入口前的路段，有大量砂石散落咯。台南市仁德区有一起事故刚通报不久，在仁德太子路139号，在超商附近这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民法官最多嘅人开始了，你下一年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嘅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私人嘅方法，本参与无风险。自从行保证嘅公家禁止调价后面算是唔敢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入照付嘅费用补贴，欢迎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你下一年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起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跟你可以一个小。
1: 然后，塞里刚刚嘛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A 马耀阿浪 ，AKA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

0: 车。
1: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2: 我要一点朝气，
3: 我要一点幸福，
4: 我要一路顺畅。
1: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Chicky 早餐车现在来喽！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5月7号星期四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警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来告诉我们，预报员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环境比较偏东南风，所以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的天气，只有在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今天在午后的时候，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跟各地的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阵雨发生，所以过了中午过后，在这些地方的朋友们也要特别留意天气的状况。那另外今天晚上花东地区降雨几率也可能会开始慢慢的提高一些些。温度的部分，今天白天的气温持续的上升，东半部的高温可以来到29到30度，西半部普遍会有31到33度左右的高温。那部分的近山区，特别是在南部的近山区，可能会有35到36度左右的一个高温，所以各地都是相当炎热的，要大家特别留意补充水分跟做好防晒措施。那入夜到清晨的这个温度上，可以一样是降到20到24度，仍然是一个比较偏凉的一个温度。另外是今天在马祖地区仍然是有机会起雾的，所以要交通往返离岛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昭成，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歌声未完成。早上的7:11，你有什么事情未完成吗？今天一样要把它给全部都做完了哈。好像大家今天都有满满的活力，迎接一整天的挑战。好，今天来到了星期四呢，早上开车一样注意安全哦。那同时呢，安全距离都要保持好。目前看到说，在国道1号南下的桃园到中壢路段，目前都车多。在国道5号的双向头城、宜兰、罗东跟苏澳的路段呢，移动式清扫在进行当中。再来掉入雾的话呢，国道3号北上361.5公里，靠近关庙路段前内线车道帆布掉落。在台61线南下，从大安西桥到清水路段，沿途有3个地方都有东西掉在现场了。再来车多情形呢，这边是在国1北上的机场系统到林口路段车流很多。南下的桃园到中壢路段目前也是呈现车多的情形。好，那再来是这个是国道3号南下的254公里，刚过南云路段内线车道有动物躺平。那稍早也接获到说，在台29线北上旗南3路跟国道10号林口西向入口前，大量的砂石散落在现场的状况。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7: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在南下的五堵到汐止路段，另外在东谷路段车流都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30-50左右。南下的中立转接道车流也是稍微大一点，不过车速大都维持在40-60左右。北上的过了南坎到林口爬坡道，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不等。三重到圆山的路段，车速就更加缓慢，车速大都维持在20-30左右。国二的部分，东西向的车流相当的顺畅。国三的部分目前也是相当良好，只有在北上的中和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都相当的良好的。南部路段方面，目前只有在北上的顶进路段，另外在北上的大湾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60左右，其余的相当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
2: 不客气，拜拜。
1: 谢谢，拜拜。

瓦埃德所演唱的巴塞隆纳。好，现在呢，在国一北上机场系统到林口路段都是呈现车多，在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好，那其他呢大致上路况 OK 哦，那只是说上班的车潮真的都比较多，所以说大家在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安全哦，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现在在台61线南下的大安溪桥到清水路段沿途都有一些纸箱或掉落物，在内外行车道呢通通都有啊。那掉落货物的大货车好像已经下了清水出口，已经走掉了。好，但是货物啊还有米奇啊都是掉在现场的。再来是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目前都是呈现车多，台64西向的中和道板桥车流量都是一样相当的多的。

来自 Jade 的所演唱的《万物皆遇》。好，目前呢，在台六十五线南下土城一出口，目前都是呈现车多情形。现在看到路网图呢，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开始车多，一路来到了汐止路段，车速都是非常慢，大概只有40公里上下。而在北上的三重到台北啊，目前的速度也是不到40。而在南下的中壢服务区开始车多，来到了中壢内壢，目前的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那从高架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这边也是呈现车多，好，南下一个车多的瓶颈点。在北上的三重到台北啊，速度也是40，桃园到林口往北来到了泰山转接道跟高光举路段，目前也是呈现车多。国道三号双向的中和到安坑，速度大概40到60。国道三甲西向从深坑到台北端，目前的速度也是偏慢的。中部地区大致上路况 OK， 南部地区在国道十号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排队。在国一北上从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呢，目前也是上班的车潮变多的情形。还有呢，在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速也是偏慢的，南下过了仁德服务区之后呢，车速就 OK 了，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之前呢，都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目前有接获到说有个东西掉落，叫做太空包啊，太空包掉落在台88往西的5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一个太空包之类的东西掉落在现场。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要补充的话呢，再麻烦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好，再补充呢，在台68线东向新竹二要往竹科交流道的方向，目前都是呈现车多。好，都请大家行进这些车多路段的话呢，一定要特别的保持耐心，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有一个施工的工程，在台七甲线东向34到44.5公里，这个地方早上8点钟会开始进行工程，也请大家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还有在台九线的双向162.8，在上边坡的施工工程也在进行施作。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吴克群所演唱的《冠军》。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台南、高雄、屏东需要防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不过，明天开始，锋面及东北季风就会增强，全台又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预测周日母亲节天气将会逐渐回稳，转回多云到晴。另外，青苔哈格比昨天下午已经生成，不过对台湾并无影响。艾尔利诊所新北板桥店被发现烟雾侦测器内疑似藏有针孔摄影机，新北警警昨天带回总裁常如山等八人漏夜复讯后，今天凌晨依无故涉录、性影像等罪声押禁见常如山、张姓特助以及谢姓厂商。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有女患者先前到艾尔利医美诊所板桥分店进行体雕疗程，换衣服时察觉天花板上有不明装置已遭偷拍。虽然诊所辩称是烟雾侦测器，但警方获报到场拆装，赫然发现内藏针孔摄影机。专案持续验收，检警单位和各地卫生局到艾尔利全台18家分店搜索或行政稽查。目前台北、桃园、台南并没有发现针孔偷拍违法情事，台中2家分店发现了装设监视设备，台中警方正调查厘清。而新北的板桥、新庄、永和、林口等4家分店则查扣到同款未装烟雾侦测器。新北地检署二度搜索4家分店，调阅资料，查扣相关影像，并将店长、员工等人以证人身份带回讯问。同时经过搜证之后，已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列为被告，具体到案。
3: 总裁有没有要说什么、这件事情有没有要解释一下？
2: 新北地检署目前将常如山、特助、集团总经理和一名设备厂商列为被告，专案正朝妨害性隐私、妨碍秘密等罪嫌方向侦办。而事件发生后，艾尔利也发出声明，强调绝没有侵害消费者个人隐私，将全力配合检警侦办。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侦办电视台林姓主播涉共谍案，以虚拟货币行贿多名国军的军事官，取得无人机等军事机密等。昨天依反渗透法、洗钱及行贿等3项重罪起诉其人。记者徐俊秀报道。
4: 桥头地检署指出，林姓被告为某电视公司新闻记者兼主播，并经营 YouTube 频道节目，明知不得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资助，却长期与境外敌对势力成员合作，影响反对罢免案结果，协助洗钱和行贿军人拍摄投共影片等，案经侦结起诉。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5: 严重辜负了民众对于媒体应该公正还有客观的报道，严重违反国家安全，他的行为应该受到最重的责难，罪无可恕。本署检察官将在公诉力挺的时候，就反渗透法、洗钱法、洗钱罪还有行贿罪分别具体求刑各该罪的最高刑度5年，还有5年，还有7年有期徒刑。
4: 另外，洪姓被告等6人均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对于违背职务行为收受贿赂罪、违反国家安全法为大陆地区传递公务上应秘密电磁记录罪及刑法泄密罪等，依法从一重论处。本案依法以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但因涉及公务国安机密，不适合行公用审理，将于起诉后由公诉检察官申请法院转轨，不行国民法官审判程序。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近期毒驾的案件攀升，立委呼吁将毒驾跟酒驾的罚则脱钩。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11号将与内政部开会是否脱钩，并讨论将是否朝连坐处分方向修法。记者林允晨报道。
6: 立委万美玲表示，毒驾案件从2024年的2619件暴增到去年的8659件，今年1到3月就有3000多件。吸毒的本身就是犯罪，但现在的罚则却跟酒驾相当，未来是否被修法，将毒驾的刑责单独提高。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7: 毒驾跟酒驾要不要脱钩，就是毒驾再把它拉到更高，我们也会一并在下礼拜一跟内政部来做整体的讨论。委员讲得非常正确，就是说毒

0: 吸毒这件事本身是有罪的、嗯、啊，你都已经吸了毒，有罪的事情先做了之后，你又开车又伤害到别人、嗯，我觉得这个罪责可能要跟酒驾可能不太一样。
1: 根据现行的法规，毒驾跟酒驾在刑法公共危险罪的部分法则相似，致人重伤，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罚金；致人于死，处3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开始，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跟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2度，中部地区20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5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琦。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不够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要你好好听话。早上7:39，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双向三义铜锣苗栗头屋哈，头屋跟苗栗啦，这边在双向的出入口匝道都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工程，而在国一的这个双向从164到161公里双向内侧也在进行施工。再来国道二号的西向南桃园到大竹路段都车多。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跟南下土城一出口目前也是车多情形。台64双向从板桥到中和车流量也是偏大的。在早上的上班尖峰时刻呢，都请大家行车的时候呢注意安全，保持耐心。

下去交流道之前，请大家先来提早排队，提早变换车道。变换车道之前呢，记得也要先打方向灯了。好，那目前呢，有起事故呢，发生在台68线东向7公里哈，这边在新竹二路段前这边发生事故。那在台64线的西向中和道板桥，还有在台66往西的平镇二道平镇系统，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那太空包呢，掉落在台88往西的5公里内线车道，有一个东西掉落在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庄栋梁的歌声，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7:44，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这边在双向的三义铜锣苗栗头屋，在双向的出入口匝道呢持续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国道三号的施工工程，在南下的378到381公里之间中寮隧道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的作业。那砂石散落一地的消息，这边是在台61线南下的4.2公里八里二路段前的外侧车道砂石散落在现场。

0: 交通 Go Go Go，
1: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2: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二队后龙分队杨宗哲分队长。分队长你好。
3: 哎，主持人啊，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
2: 好，那我们先来开放 call in 的电话，02-2388-6633 2388-6633。听众朋友呢，在国道上面有任何执法取缔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来，02-2388-6633。好，先来告诉大家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8.5 公里三重路段前的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排除。国一北上 28.5 公里，先前在三重路段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好，不过呢，现场的三重路段车流量还是一样非常的大，在北上跟车的时候呢，注意安全行车距离。那高架的话呢，在环北路段前车行速度也是相当缓慢，而从桃园到林口路段呢，车速也是偏慢的，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在省道的部分，有一起事故呢还在进行处理，台68线东向的7公里在新竹二路段前，这边有事故发生，也占用到了部分的车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分队长呢暂时没有其他的 call in 的电话进来，那今天要来提醒大家什么样的交通事项呢？
3: 好的啊，今天来提醒各位用路朋友，那个高速公路行车安全距离的那个重要性哦。那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面其实最好的防御驾驶行为就是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那根据我们本局的统计在为保持行车安全距离的部分目前是我们整个肇事率的第一名可能是占着整体的交通事故包括 A1AOA3 的部分大概是50%左右所以
2: 说它是这么多
3: 比例是相当的高那这个可能有的还没有包括一些未注意车险状态可能搞不好可能有到70%左右也说不定，因为有一些可能就是分心驾驶啊还是什么样的话我们会有一些把它细分那这个部分可能所以说我们通常开车的除了要注意前车的动态之外也应该注意周遭的变化那如果不管是前面后面旁边有一些状况的话我们可以提早做一个应变的措施那才不会说让我们有一些惊慌失措的一个状况发生
2: 对，就是除了注意前面之外，其实你的后面呢，还是你的旁边，其实都要多加的留意一下就对了。
3: 是的，是的因为。

0: 整个速度来讲哦，高速公路还是蛮快的哦。
1: 对啊，
0: 速度100公里来讲哦，啊，每公尺它会每秒钟哦，它就会跑了27.8公尺哦。那如果我们稍微分心啊，打盹一下哦，可能几秒钟的时间哦，比如一至两秒哦，车子可能就跑了50-60公尺哦。那如果前车有发生一个紧急的状况哦，那我们可能哦就会有一个啊来不及刹车的一个状况的情形发生哦。所以说，驾驶朋友哦，如果开车哦，还是一样要专心开车啦，或者是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哦，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避免发生事故的一个方法哦。
1: 嗯哼哼，好，所以说听完这个分队长呢，好提醒完之后呢，真的可以发现说这个安全距离好重要哦。在国道上面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保持安全的距离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状况是可以避免的吗？
0: 那保持行车安全距离的话哦，因为在突发的状况哦，那个整个人的那个刹车距离啦，都会拉长哦。那时间跟空间也是会不一样哦。比如前车有掉落物啦，或者是一些突发的状况啦。那如果在这个状况发生的时候哦，你如果有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哦，啊，你可以往左往右啦，甚至刹停哦。啊，那这样子都可能会减少一些你本身的一些财产的损失啦，或者是啊你自身啊整个安全的一个保障。
1: 没有错哈，所以说可以避免掉说刚刚提到的这些风险就对了。好，那我们分队长，我们在这个行车的时候呢，到底要怎么样估算这个安全的行车距离？那在高速公路行车，这个安全距离有相关的规定吗？
0: 好的，依据我们啊高速公路啊快速道路的管制规则第6条的规定哦，行驶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的话，前后两车的安全距离在正常的天候状况之下哦。小型车它的车辆的速率是每小时除以2哈，就是如果以100来计算哦，它就是要保持50公尺哦。那大型车的部分哦，它是要啊速率减20哦，那大概就是80公尺哦。以100来计算的话，那如果浓雾啦，或者是啊大雨啊夜间的话哦，可能就是要再加强一点哦，随时可以保持到啊整个刹停的一个车距。
1: 没有错哦。
0: 这个部分还是啊，一定要特别稍微注意一下。那如何来估算一下安全距离哦？那在高速公路上面哦，除了每公里哦，它有一个指示牌面之外哦，那我们每一个100公尺哦，也有一个标啊那个里程标记哦。那这个里程标记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哦。啊，你的安全距离它每100公尺会有一个哦，所以说你如果以前车有保持到100公尺的话哦，可能就会啊比较安全一点哦。那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哦，就是啊100跟一个间隔的部分哦，白实线的部分是6公尺哦，那一个间隔是4公尺哦，那前后两车的距离哦，最少可能要保持5段以上哦，也就是最少要50公尺以上哦，这样才可以哦，跟前车保持一个距离哦。那再来的话哦，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交流道附近哦，也许有路灯哦。那路灯通常它的一个间距哦，大概是50公尺左右哦，也可以来啊，判断一下你跟前车有没有保持安全距离的一个方式
1: 哦。所以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就可以留意哈，看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计算了哈。你可以用路灯哈，你也可以用这个指示牌，还是说用路上的标线哈，刚好就是100，就是一虚一实来，就刚好10公尺哈。如果说你要保持50公尺的话呢，就大概5组的一个距离哈，大家都可以做一些估算这个样子。
0: 是的，是的。
1: 好。OK， 那我们这个如果说没有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的话呢，是不是也是有相关的法规规范这个部分？
0: 好的，那个依据那个高速公路处罚条例来讲哦，它那个道路处罚条例第33条规定哦，它可以处罚啊3000-6000罚款之间哦。那目前哦，我们整个国道高速公路警察局哦，在取缔安全距离的部分哦，有加强的部分哦。那除了以往我们啊利用高架路段的制高点啊，采用路影啊或测速来采证之外哦，啊本年度哦，因为我们啊本局哦已经有开始在执行这个 AI 啊路影取缔的采证啊来执行取缔，为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啊或者是任意变换。

0: 车道的部分哦。
1: 哦，
0: 那这个 AI 的部分哦，啊，它是比我们人工来讲的哦，因为它是一个可以动态来取缔哦。
1: 对，
0: 那两车的距离哦，这个机器的判定哦是非常准确的哦，再加上它整个速度。

0: 请驾驶朋友可能啊，行进间哦，以往大家会认为说啊，只要在有高架路段的部分哦，可能就是会稍微注意一下，要保持一下哦。可是现在已经进入 AI 的时段哦，整个行进间哦也都可以取缔了哦，这个部分可能请各位驾驶朋友稍微注意一下哦，避免你的荷包要稍微失血。
1: 是是是哈，所以说大家真的是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哈。平常这个哈警察哈也会在抓哈，那除了警察之外呢，我们的 AI 也会抓哈，24小时一直截取这个相关的数据跟资料。那当然，其实截取这些资料之后呢，还会在人工的审核一遍啊，并不会说哦这个 AI 抓下来马上就记罚单，并不会这样，对不对？
0: 哎，是的，我们除了 AI 的系统以外，我们还是会用人工审核。如果有啊，认为我们有啊，听众朋友有那个违规的部分哦，我们还是还会再举发啦，还会再审核一次。对
1: 对对，好、哦，所以说大家还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啦、啊，并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荷包而已啦。
0: 好、哦，
1: 大家的心思还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好，那最后有一点点时间，是不是也请分队长呢跟大家提醒一下，说最近的一些，比如说事故案例，还是说提醒的重点？
0: 哎，好的，那个因为。啊，再来的话哦，可能又有几天要下雨了哈、
1: 哦。
0: 那这个下雨的部分哦，请各位用路朋友哦，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哦，雨天的行车状况哈。
1: 嗯。
0: 因为通常下雨哦，会产生一些水漂的现象哦。那如何避免这个水漂的现象哦？就是你一定要检查一下你的轮胎哦，看看胎纹啊，还有胎压是否足够哦。那万一如果真的遇到这个水漂哦，你一定要啊，不可以啊，立即踩刹车哦，一定要抓紧方向盘哦。那另外啊，不要去踩油门哦，就让它平顺的啊，不可以往左或是往右哦，因为这样子的话都会造成一个失控的现象哦。
1: 哦，
0: 在。
1: 我觉得一定要握好方向盘就对了，控制好行车的方向，不然就是不要突然很紧张的突然转弯，这样其实会这样会更危险，对不对？
0: 通常。大部分的驾驶人哦，都遇到状况的话，尤其是那个桥面啊，那个它有接缝处的地方哦，遇到的话，我们通常轮胎行驶都会有一个声音哦，那你听到那个声音，可能本能的反应哦，你就会稍微踩一下刹车哦，那在踩的当时哦，你有可能就是会直接往左或者往右撞到护栏哦，因为它整个。轮胎的往前的速度哦，那个会产生一个速差哦，轮胎的那个转速会不一样，
1: 嗯，
0: 啊，所以说它有可能就是不是往左就是往右，就直接会撞到护栏，因为所以说在雨天的时候哦，特别容易发生。啊，自撞的交通事故就是这个原因发生的
1: 哦。原来如此，好，所以说大家在雨天行车哈，一定要注意安全啦。如果说遇到像刚刚分队长讲到的哈，这种水漂现象，或者是说突然有这种打滑的情形的时候呢，好，不要急着转方向盘，好，那你就是顺顺的开哈，握好方向盘，这样才是会比较安全啦，也可以避免所谓的这种擦撞的一些事故的发生了哈。好，所以说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的杨宗哲分队长呢，今天在我们线上哈，告诉大家说在雨天的行车安全，还有刚刚提到的安全距离，千万不要忘记了哈！再次谢谢分队长，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群广的听众朋友，再见，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7:59，目前呢，在国道2号的东向南桃园到大竹路段车流很多。好，那主要是因为呢，之前在中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所导致的事故，刚刚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1公里。再来台61线北上242.8到242.6，四湖路段路肩有东西掉落。在台68线东向7.8公里新竹二路段呢，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还有在台68线东向7公里新竹二路段前的这个地方，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在也是占用到的部分的车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